0: 法规要就很难评定。如果有残疾证的情况下享受不到，在我们地方享受不到，我感觉咱们的政策或者是这个会不可不可以放宽一下，因为全国都在放宽。
1: 嗯，这样我们有请李总跟您介绍一下。
2: 这个情况的话，你到时候我们给下行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的我们也对接一下。嗯，这个二后呢我们再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备一下。如果有可以能调整的话，我们要给相关的部门要进行报备。
0: 对，这个调整全国都在放宽政策，像一些比较大的有优惠的城市，
2: 这个可能有的根据这个各地的省市啊，就各地的这个身份可能制定的不一样，有的可能根据这个城市啊，就是制定的各自制定的可能也有这个区别。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这个你下线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然后这个我们再对接一下。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安徽省的公共客运管理条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条例，制定这个政策。如果说你提到这个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下以后给相关部门啊，我们还要进行相关的这个。
0: 但是其实安徽省的这个相关条例，但是在合肥就可以用，合肥也属于安徽省呀。
2: 但是它的执行的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制定的这个各个这个市级的公交，他们制定的可能有相应的优惠的政策啊，就是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制定自己的这个优惠的这些相关的政策，这个前期用我们就是执行的是这个省内的这些条例，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这个对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没有这个深入的，也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界定，这个你用我们。调控一次优惠的价格，我们都要对上级要进行报备，这个你请你也要理解。
0: 这个我理解，我反映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了，我次数在公交车上，像我这类似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多。
2: 如果你的这个你刚才讲的你双职这个残疾的话，如果说可以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是残联的重新或者给你鉴定一次，看看可能有升级。
1: 这样，这位先生，您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下线之后呢，也请李总到时候看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一下。如果说能采纳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方便咱们残疾人朋友出行。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您解释。您看这样行吗？后续再跟您联系，好吧？
0: 我就是感觉不理解的，就是咱们这个公交车一个情况，因为本身就
1: 是
0: 步行是
1: 理解您的心情，就是您感觉这个同样是属于安徽省内，既然合肥能够推行，我们亳州为什么不能尝试呢？对吧？我们后面我们有请到时候李总跟相关部门再汇报，包括会商，好吧？
0: 像这个正是这个政策下调是怎么说呢？你们也需咱们这个政府也需要这个研定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公告。
1: 对，因为现在公交集团执行的呢是安徽省的这个相关的标准，本身呢也没有错误的地方，只是您现在有这个需求，当然您的这个建议能不能被采纳，后续还需要他们调研之后或者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0: 好的，因为这个现在是本身就是绿型化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考这个驾证或者是一系列的情况。
1: 是的，我们也理解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能够为您解决这个困难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
0: 好的好的，
1: 好，也感谢您的理解，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0: 好的。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富水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的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呢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和反映的问题。有一位网友想咨询一下，残疾人办公交卡的话有没有相关的优惠？那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郭主任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1: 嗯，就是目前的话，我们残疾人还是肢体的一级二级，或者是视力盲一级二级，可以到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爱心卡，或者是您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可以免费乘车。
0: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汤王大道没有直接过隧道的线路，想问一下能不能解决一下？那这个线路的问题，我们咨询一下刘部长。
2: 目前这个汤王大道有一条线路是从市中医院，然后发往五号环小区的，是107路。
0: 嗯，
2: 从那个汤王大道一直贯穿到这个北部，一直到元申路这一块。
0: 嗯，有一条线路，
2: 已经有一条线路覆盖掉了。
0: 嗯，
2: 如果市民有不清楚的话，可以随时拨打我们那个90166服务热线，
0: 好的，
2: 进行了解。
0: 好的。好，继续关注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在咨询，想问一下，博州公交还招聘驾驶员吗？那个招聘的问题，我们有请李总介绍一下。
3: 啊，目前我们这个公交公司呢，没有这个计划招聘驾驶员，因为我们前期。有一部分我们自己委配的驾驶员，现在还在这个等待上岗，因为这一块呢，就是呢，因为我们目前没有采购的这个车辆的计划，也没有这个大量的这个增设大量的这些线路，所以说呢，目前呢对招聘这一块呢，我们还没有这个计划，
0: 好的，
3: 如果有的话，我们再会在我们的这个博州这个。这个公众号上，都会发布的，请你到时候及时关注一下我们公众号，
0: 好的。好，再来关注，有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博州苑小区什么时候能够开通公交？博州苑小区附近有没有公交线路？我们咨询一下刘部长。
2: 他说的博州苑小区应该在市府南路那一块沿线，然后目前经过市府南路周边的线路主要是三槽路以及西溪大道。市民可以在这两条道路上选择乘坐，然后三槽路和西溪大道也尤其是西溪大道是我们那个公交服务的主干线，线路比较多，市民可以依据需求选择。
0: 好的。好，观众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跟他反映个说个事儿，就是我坐公交车，碰见这个司机这个态度、这个说话方式特别不好听。
0: 嗯。
4: 我这个村上我几个人从外地回来，坐这个公交车，好像是113路，从这个火车站坐到这个博州东站，坐到这个隧道北边，你堵车堵死了。俺几个人说的上去说的这儿，城管这个开，没让俺下去，俺都来就算到家了。这个司机说话特别难听，是个女司机。他不来，他不来，你拿200块钱，俺给你送到你家。反正你要说话的话，这个不能停，这个师傅堵车来没到站台，这个不管停。这来这个说吧，他说话他真难听的很啊。
0: 大概是什么时间段您能记清楚吗？哪一天？
4: 是哪一天记不清了，都是我几个一上线了，我想想我得想起来我坐公交。
0: 113路是吧？
4: 对，那个司机说话特别难听。
0: 哦，行。
4: 是个女同志。
0: 哦。
4: 那当时。
0: 这大概是什么时间段？是早上、下午还是晚上还是什么时候？
4: 早上。
0: 早上。
4: 好像是俺8点多到了这个博州。
0: 哦。
4: 到家我下来都坐那个车，
0: 那也就是9点左右。
4: 对，当时还有几个是， 好像做的这个农贸城那一片是人是上哪个清明是哪样的啊？有事人家说你客官走这个开门完下来，你车已经堵死了，堵十多分钟，连动都不动。
0: 嗯，
4: 他说你那一人掏200块钱，我挨都送到那家。
0: 嗯，行，那这样
4: 你说着说话那种语气，让人听着给特别这个不舒服。
0: 嗯嗯，
4: 还是
0: 我们
4: 还是给我，但是还是给人家个。这个乘客说：“反正虽说咱那个车堵死了，但是不到站台，咱不能停。我来想停，哎，这种说话语气温和一点，哎，让乘客听着，心里舒服。那说话，那一人掏200，我一个挨着送那家。
0: 我们翻译为
4: 那话说的。”
3: 这个听众朋友，首先我作为我们公司代表公司啊这一块呢，首先给你真诚的道歉。哎，这是由于我们在管理过程当中出现了这个对家人日常的管理教育存在的有这个不足。所以说呢，这我们呢通过这线上，我先首先道个歉。这个呢，我们会对后期，我们都会对这我们的线路的驾驶员加强日常的这个服务的培训和日常的管理和教育。如果再有类似的这种情况的发生，你可以拨打我们的96166热线这块呢，我们会查实过以后进行相关的处理。起码我们有相关的规定。有一些服务禁语是严禁使用的。对我们家人有一定的要求，如果查实过以后，我们都要对应制度相关制度进行相应的处理。
4: 好，实际上那是说话爽是让人以那样的话说出来，让人接受不了听那种话的给，
0: 是的，我们
4: 压不下去的，特别难受。
0: 理解您的这个心情。我们后续请李总回去之后，到时候看能不能再调查一下，具体是什么情况，大概那个时间能不能排查一下。
4: 知道。
0: 好，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也祝您生活愉快。
4: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再见。刚刚李总也提到96166，我们有一位李先生反映说，前段时间呢，在临沂路大桥遭遇了122公交司机恶意别车，给96166投诉热线反映之后没有得到回复，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如果说市民打这个96166，之后我们是不是多长时间之内会与这个市民进行联系呢？我们有请崔经理介绍一下。
1: 一般这种这个96166的这个投诉，一般就是说我们通过那个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发生的时间段，然后我们根据我们车载的监控进行一个对时间的一个核实。然后核实过之后根据这个实际情况会向这位同志向反映的这个市民会有一个回复的。
0: 大概是多长时间
1: 呢？大概是3天左右。
0: 3天左右。如果说没有得到回复是什么情况呢？
1: 具体的这个情况下然后我去核实一下。然后这个关于这个没有回复这个违规变道这个情况有可能说是因为设备的一些问题，然后这个当时的监控可能没有调取出来。然后但是就算没有调取出来，应该也会回复的。
0: 咱们回复的时候也是用96166的这个号码去与市民联系，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因为这样的话，他可能一看就知道是咱们公交集团对他进行了一个回访。
1: 对，
0: 好。如果说这个后续市民朋友对这方面有疑问，或者说对96166的这个投诉机制有问题的话，我们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公交集团是只有这一路投诉热线是吗？
1: 对，目前是这一路。
0: 好的。如果说市民朋友有疑问，或者说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公交集团进行转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药都时空视频号上有一位网友给出的一个建议，想问一下优待证上车刷卡播报的时候能否学学南京改成向您致敬。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郭主任。
1: 献血优待证这一块，然后以及退役军人优待证，我不太清楚你说的是哪一个。
0: 嗯，
1: 但是我们献血的话播报的是献血优待证，然后退役军人优待证的话播报的是军优待证，然后这一块我们的语音提示都是根据与相关的部门沟通协商确定后的语音播报。然后目前的话，您的建议我们这边也会线下跟相关的部门再沟通一下，看有没有语音修改的一个需求，然后如果有需求的话，我们后期会统一对所有的刷卡机进行统一的更新更改。
0: 嗯，现在咱们的播报语是什么呢？
1: 目前我们献血的话就是播报的是荣誉献血证，
0: 就这几个字是吧？
1: 对对，是的，就是语音就是这几个字儿。
0: 嗯
1: 啊，然后我们都是前期是跟那个市中医血站那边统一协商好的啊，然后由他们提出需求，然后我们根据他们的需求，然后来制作相应的语音提示。
0: 嗯，好，这位网友的这个建议呢，我们这边也向国家集团进行反映了，看后续有没有这个完善的可能啊。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网友和听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秦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学生卡怎么办理？那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办理学生卡需要什么条件呢？
1: 目前我们办理学生卡，未满18周岁的，然后您带着身份证，然后到我们的两个行政服务中心窗口，一个是市行政服务中心窗口，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在花溪楼路那边的一个桥城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窗口，都有我们的 IC 卡办理窗口。然后你年满18周岁的，您需要带着学生证件，然后进行办理。然后学生卡也是享受5折的优惠。另外的话，我们最近也在进行进校园的活动，然后我们今天进的是工业学校，然后如果您有办卡需求的话，也可以到现场进行办理。当然我们也会不定期的跟那个学校进行联系，然后进入学校来进行现场办卡。如果您接到学校的通知，你也可以携带上述所说的材料进行现场办理。
0: 嗯，好的，在线上能不能办理？
1: 目前的话，我们线上办暂时不能办理，但是您可以通过第三代社保卡。第三代社保卡的话，只要您是在校的学生，然后或者是未满18周岁的，然后您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但是需开通相应的银联功能，也可以享受相应的乘车优惠。
0: 嗯，好，感谢您的介绍。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寒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寒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8: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期亳州市城区发现多起擅自开启使用市政消火栓取水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会直接破坏城区供水秩序。一旦发生火灾险情，消火栓水压不足无法正常使用，将会严重阻碍灭火救援工作，直接威胁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为切实守护城市公共安全，保障消防设施完好可用，维护城区正常供水秩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安徽省消防条例》《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我市对全市消火栓规范使用作出明确规定。全市公共消火栓实行专管专用、专款专用的管理制度，核心用途仅为消防灭火救援、消防训练演练。除此之外，任何单位、任何个人都不允许擅自开启、动用消火栓，也不得私自操作城市供水公共阀门，违规取用市政消防水源。严禁任何人擅自拆迁、埋压、圈占、停用、损毁消火栓，坚决杜绝将消防设施挪作洗车、施工、绿化、灌溉等私用、乱用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相关规定，损坏、挪用、擅自拆除或停用消防设施器材的，将处以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按照亳州市城乡消火栓建设和维护保养管理规定，未办理手续擅自取水的，需向供水企业补缴5倍以上10倍以下供水水费。保护消防设施，守护供水安全，人人有责。欢迎广大市民积极监督，共同参与。如果发现消火栓损坏、漏水、被私自开启、恶意损毁等违规行为，请及时拨打供水服务热线0558-551-1234、5579-123。好的，听众朋友，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0: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6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1: 医疗保障之声，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医疗保障之声，我是主持人小瑞。 近期市医保局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具体内容是为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提高基金使用效率，优化医保经办服务，保障参保女职工生育医疗待遇。我市出台了关于城镇职工生育保险产前检查费用实行按人头定额结算管理的通知，明确参保女职工在定点医疗机构发生的符合支付范围的产前检查费用累计金额在600元定额标准以内的，由生育保险统筹基金据实结算支付，定额支付范围限于符合国家及省市相关规定的基本医疗保险、生育保险诊疗项目与药品目录内的产前检查项目费用。下面再向大家介绍一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与近亲属共计是怎么规定的。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共计就是指个人账户里的钱可以供家人用，我们把它概括为家庭共计能参保，帮助老人，帮助小。一方面，共计的范围扩大到了近亲属，文件规定职工医保个人账户可以用于本人近亲属缴纳居民医保参保费用，其中近亲属是指民法典中规定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如果这些近亲属是参保人，在报销医疗费用时可使用共计人的个人账户进行结算。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医疗保障之声的全部内容，下期我们再会。
10: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7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经济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
14: 服务桥城发展，
15: 展示桥城魅力。
14: 桥城之声，
15: 桥城之声。
16: 本节目由桥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2: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桥城之声，我是孟阳。
9: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2: 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
9: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15: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
12: 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整合多部门业务窗口，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在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社保、医保、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段远远正在窗口办理业务，说到现在业务办理效率的提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市民段远远：
17: 以前办理事情要跑很多家单位，然后来回的跑特别麻烦，现在开设了这个窗口，对群众来说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2: 以往办理社保、医保类业务，群众往往需要辗转几家单位奔波办理，还容易因材料不全多次往返。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五险联办服务机制后，办理繁琐的状况得到改观。市民李素琴：
18: 我来补我的保险来，我听邻居说得跑几个部门，这我来了问问来，一会儿给我办好了，我挺高兴的，我也没想到那块能办好。
12: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桥城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19: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12: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刘威：
19: 以往企业或者个人办理退费时，需要对接人社、医保、税务等多个部门，存在多头跑、反复跑问题，改革后群众办事最多跑一次，并且精化了退费材料，减轻了办事的负担，平均办理时长由原来的40天缩短到了现在的10个工作日，效率提升了75%。联办后，各部门数据实现互通，也能够实现掌握业务办理进度，真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腿。
9: 2026年居民服务一卡通完美约会长三角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正式启动。从现在起到年底，长三角地区社保卡持卡人在我市可享受交通、充电、旅游等八大场景优惠。在市区药都医院院内的充电桩前，市民石盼盼正在给电动车充电。石盼盼说，由于他用的是社保卡，支付时仅花了1分钱，这让他十分惊喜。石盼盼：
20: 平时充一次电大概需要2块钱，而这个活动推出来之后，我们只需要1分钱就可以充。然后我家还是有2辆电动车，这个活动对我来说一个月可以省10几块钱。
9: 石盼盼享受的正是这次社保卡惠民活动的核心福利之一。为切实推动惠民政策落地，市人社局联合铁塔公司在全市553个居民小区、商圈及办公楼5.6万余个充电端口开展一分钱充电惠民活动，基本实现市区主要生活工作区域全覆盖，让市民就近就能享受便捷优惠的充电服务。市人社局工作人员李丹文：
21: 从今年5月到12月，面向长三角所有社保卡持卡人，八大福利分别是一分钱乘车、一分钱充电、汽车加油满200减20、旅游年卡满100减50，以及文创、餐饮、书店、酒店这4个场景的5折优惠，每笔最高能减30元。
0: 所有优惠名额总量控制，先到先得。持卡人可通过云闪付 APP、 安徽省社保卡惠民一卡通小程序，或直接刷社保卡金融账户参与活动。李丹文，
21: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活动让社保卡成为真正的便民卡、实惠卡，推进长三角同城待遇，扩内需，促消费，惠民生，增强群众获得感。
1: 桥城区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活用居民意识协商平台，引导群众民事民提、民事民意、民事民决、民事民评，激发群众参与活力，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城郊社区街道居民反映，部分小区楼栋内外卖骑手未敢配送时效，经常把外卖餐品直接放置在电梯轿厢地面及角落，堆放的餐品挤占通行空间，汤汁洒落已造成地面湿滑，还时常出现外卖错拿丢失情况，引发邻里矛盾。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王慧娟，
22: 外卖然后有时候放地上比较容易洒，然后比较脏不卫生。
1: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居民高露曼，
23: 因为之前咱这个外卖直接放在电梯里边，人来人往的，容易把这个汤汁碰洒。
1: 接到群众反映后，城郊社区牵头召集居民代表、物业、楼栋负责人召开专题议事协商会，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共同商讨治理方案。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委员王闪闪，
24: 我们通过召开居民议事会，结合大家的意见，统一了这个治理思路。目前我们已经在150多栋电梯的醒目位置统一张贴了这个文明投放提示标识，规范外卖的放置，文明配送。
1: 根据议事协商统一方案，社区联合物业在各楼栋电梯醒目位置统一张贴文明投放提示标志，并加装外卖专用挂钩，引导骑手将餐品悬挂放置。王慧娟，
22: 咱现在那个放了那个小挂钩，然后比较方便，然后干净卫生，然后挂那还干净，还随便骑的时候也方便。
1: 高露曼，
23: 现在你装上这个挂钩之后，你外卖员直接把这个外卖放在挂钩上面，然后我们这边一摁电梯直接拿了，也方便也卫生了。
1: 花溪楼街道城郊社区党总支书记严丽，
25: 始终坚持以居民群众为导向，充分用好居民意识协商平台，畅通民意表达渠道，让群众的事群众商量着办，通过共商、共治、共享，精准解决小区治理难点，民生痛点，持续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社区精细化治理水平。
0: 博州公交将于6月1号至8月31号正式执行夏季季节性票价，夏季公交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为进一步惠民便民，鼓励绿色出行，我市同步保留公交乘车优惠政策，广大市民可下载博州公交 APP， 通过扫码方式乘车即可享受8折乘车优惠，同时可享受1小时免费换乘便民服务，有效降低群众日常出行成本。
1: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实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第三，结合筑牢了道路根基。我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能够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关键就在于中国特色。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是社会主义，这是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来的。同时，中国文化中朴素的社会主义元素也提供了中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基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的事业之所以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坚持了两个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第二个结合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有了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中国式现代化是更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是文明更新的结果，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华民族的旧邦新命，必将推动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第四，结合打开了创新空间。结合本身就是创新，同时又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第二个结合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并有力地作用于道路、理论和制度。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党开创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与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天下共治理念、共和商量的施政传统、兼容并包、求同存异的政治智慧都有深刻关联。我们没有搞联邦制、邦联制，确立了单一制国家形式，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就是顺应向内凝聚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发展大趋势，承继九州共贯、六合同风、四海一家的中国文化大一统传统。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让我们能够在更广阔的文化空间中充分运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资源，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巴巴尔咨询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近年来，我国儿童福利机构内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基本生活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已分别达到平均每人每月2069.9元。

飞絮产生的杨树的两种通灵九号插秧成功，我国从遗传根源上根治杨絮污染提取了关键的突破。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从产业带动、平台开放、人才培养、企业需求、服务集成五个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民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其中我省系统谋划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组建200亿元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发挥战略投资策源功能。截止到3月底，征集项目348个，融资需求186.77亿元。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其中，中小企业出海主力军100万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5年5G 工厂典型应用实践，全国呢共有100家，其中我省有6家企业入选，分别是中安联合煤化、安徽合力、安庆威灵汽车部件、合肥美的汽车、安徽首矿大昌金属材料和安徽古井贡酒，入选数量位居全国第5位。2026年省级财政统筹安排资金9662万元，着力推动足球普及与提高，打造足球赛事品牌，支持足球改革发展。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目前我省各地紧急行动多措并举，打响雨口夺粮攻坚战，预计从今天开始，全省将会迎来晴好窗口期，适合试收区需要抓紧抢收，确保颗粒归仓。再来关注室内新闻。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联合申报的3+4高技能人才中本贯通培养项目成功获批。本次获批的试点专业为安徽中药科学技术中药药剂两个中职专业，对应的共同培养单位为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两个本科专业。2026年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为40人，总计划80人，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我市正在开展2026年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本次防治工作以环境治理为核心，多措并举清除病媒生物滋生源头。针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垃圾清零、积水整治行动，同时清理绿化带杂草，规范推进化粪池管护及垃圾污染无害化处理，细致开展堵洞抹缝工作，彻底清除鼠迹、瘴迹，从根源上杜绝病媒生物栖息繁殖。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本次活动呢，景区分为景区游览和夜游体验两大板块，6月1号到6月30号，亳州市民您凭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通过线上预约即可半价参观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郭河夜话沉浸式夜游项目也推出半价优惠。近日，在2026年安徽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段位积分赛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安徽赛中，谯城区组队代表亳州市参赛，集体项目是五禽戏8段锦气舞，荣获1等奖。郑妍妍取得五禽戏个人冠军，王玉荣取得1斤经个人季军。温馨提醒市民朋友，
记者从

亳州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市区的106路、107路、111路公交线路即将进行优化调整，拟在6月1号试运营。本次线路调整呢，主要针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市肿瘤医院以及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住宅小区、学校等重点区域。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艾菲·德弗林当地时间28号表示，在近年来的多线作战中，以军已消灭接近1/3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力量。

0: 当地时间5月28号，伊朗谈判代表团媒体团队成员赛义德·阿加鲁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5月28号，到访瑞典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乌克兰将从瑞典购买20架鹰狮 EF 战斗机。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8号发表声明说，由于乙方不断加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加沙地带第一阶段的停火协议正面临崩溃。加沙地带卫生部门最新报告显示，自2025年10月10号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已有900多名巴勒斯坦人在乙方军事行动中死亡，2000多人受伤。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体育部长杰格加廖夫表示，国际冰球联合会纪律委员会已经取消其此前作为关于禁止俄罗斯国家队参加2026到2027赛季赛事的决定。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内容欢迎您点击掌上博州新闻客户端浏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4: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4: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4: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3: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5: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6: Sorry, the subscriber.
3: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3: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7: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7个，喊了3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8: 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9: 20年都不止了。
7: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9: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8: 还想吃。你想最爱吃。
7: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0: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8: 快些！
7: 还生气，发了火。
11: 吃。
7: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1: 来
7: 只回来30多个。
11: 吃饱不想家，
8: 不想家，不想家。
7: 现在只剩了7个。
9: 吃啊，吃饱不想家，
8: 不想家。
7: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安全第一。
2: 孔子推行仁政，在周游列国的途中竟然被偷走了一只鞋，这是为什么？在古代鞋又被赋予了哪些传奇色彩？敬请收看羁旅往事。鞋是我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古人也是如此，他们甚至称其为足衣，以此来表明鞋在中华传统服饰中的重要地位。也正因为鞋对于古人的重要性，鞋也就被赋予了很多神奇色彩。孔子丢鞋就引发了后人的不断猜想，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偷一只鞋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不仅如此，晋文公重耳就有一双让他每每看到就会潸然泪下的木屐，这背后又有哪些难以言说的故事？在古代跟鞋有关的故事比比皆是，那么古人脚上的鞋都有哪些神秘之处？在历史的长河中，鞋又都经历了哪些演变？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集《羁旅往事》。
3: 太平御览啊，是宋朝皇帝宋太宗亲自赐名的一套书，在这套书里引用了《论语隐逸注》当中的一段话。这段话呢，讲的是孔子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啊，其实是个小事儿，但是呢，它却牵扯到孔子啊身前身后很多其他的事情。那么这段话是什么呢？孔子制菜，谢于客舍，入夜有取孔子一只鸡去。就是孔子啊，周游列国，来到了蔡国，在旅店里头投宿。也许是孔子和弟子们太劳累了，所以呢睡得很沉，也许呢是他们住的太分散，所以呢就没有注意到孔子这边呢发生了什么事情。总之呢，早晨起来一看，丢了一只木屐，木屐呢就是一种鞋。其实啊，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那么从古到今啊，这种鸡毛蒜皮的民事案件不知道发生过多少起，但是呢，因为它发生在孔子身上，那我们呢就不妨去挖一挖它背后的东西。首先啊，孔子穿这个木屐啊，到底是什么样一种鞋呢？木屐不是孔子发明的。通过考古发现，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了距今5500年左右的一双木屐。这个木屐啊，比较适合在潮湿地区穿着，所以呢，在古代吴越地区呢曾经比较流行。这个木屐啊，也是我们中国最早区分左右的鞋，其他鞋呢要想区分左右，那时间呢就要晚得多。为什么它能够区分左右呢？因为木屐啊通常会有一根鞋带从大脚趾和二脚趾之间的指缝穿过，而这个指缝呢它不是在这个鞋的中线上，所以呢就形成了左右之分。那提起木屐啊，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就是当年啊，晋文公重耳出国逃亡19年，这个19年呢，介子推一直跟随他。有一次啊，这个重耳饥饿难当，介子推呢，从自己的腿上割下一块肉给他煮了吃了。后来呢，重耳回国当上了国君，介子推呢，拒不接受俸禄，就带着母亲啊去深山隐居去了。那重耳呢派人多次去寻找介子推，找不到啊，派军队搜山也搜不出来啊，所以这时候就想了一个馊主意，干嘛呢？放火烧山，企图把介子推呢逼出来，结果呢事与愿违啊，最后介子推被烧死， 暴怒而死。当然重耳这个时候就非常的悲痛了，悲痛的时候他怎么办呢？文公抚木哀嗟，伐而知机，每怀割骨之功，俯视其机曰：悲乎足下。这晋文公啊，抚摸着那棵树，发出阵阵的悲叹，然后把这个树呢伐下来，做成了木屐穿在脚下。说每次想起来啊，当年介子推从腿上割肉给自己吃，那么他都低下头来看着这个木屐说：哎呀，足下，你可真叫我感到悲伤啊。所以我们古语当中足下这个词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典故里来的。那么从晋文公到孔子啊，实际上已经过去了150年左右。那么孔子为什么会喜欢穿木屐呢？这个事情呢我们后边呢再做分析。那么第二个问题啊，孔子这个木屐他是怎么丢的呢？实际上按照当时的风俗习惯，那孔子应该是把木屐啊放在了门外睡觉的。那个时候啊，把木屐把鞋放在门外，这是一个社会的惯例了，是一个风俗习惯。那么把鞋放在门外，那当然可能是与讲究卫生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呢更为重要的，它是当时礼仪的一部分。说那个时候啊，到别人家去串门，你去拜访权贵，或者是到朝廷上去觐见君主，那都一定要把鞋呢脱在殿外，不能够穿鞋进去。在这个《吕氏春秋》当中呢，有这么个故事，说齐闵王得了重病啊，他派人呢到宋国找名医，叫文质，找到这个人来给他看病。这个文质呢到了以后，匆匆忙忙的就没有脱鞋，就来到了齐王的身边询问病情。结果呢，齐闵王一怒之下把文质给杀了。尤其是啊，穿鞋如果去见君王，那么这个更是叫大罪。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呢我们想想这个也挺简单，说如果你是穿鞋上殿，万一你做出来对君王不利的这个举动，那你逃跑怎么样呢？可能就会更快。所以呢穿鞋上殿那是什么？是大不敬。因此啊，后来这个曹操，汉献帝给了曹操的一个权利，就是可以穿鞋上殿，可以呢佩剑上殿。那当然这个也引起了大臣们的非议啊。最后呢曹操呢也得写文章来说他这样做的合理性。孔子的鞋啊，当然是比别人鞋呢有一定的特殊性。特殊在哪儿呢？孔子这个人呢身高比较高，2米左右。他的鞋呀，按照史料上说，那个长度呢1尺4，换算成今天的尺码在48码以上。所以孔子的鞋呢不是一般人能穿得了的。那过去的人啊，比我们今天的人个头要低，所以呢很少有人能够穿那么大的鞋。所以这样的鞋呢偷回去以后自己穿不了，而且呢拿到市场上也不好卖，那偷回去干嘛呀？偷回去做木材烧了，这个呢就不值当冒这个风险。并且你要偷鞋偷两只啊，这也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偏偏只偷一只呢？
2: 在古代，孔子脚上的一双木屐可谓是最独特的高跟鞋。这双鞋的底部有两条凸起的木条，因为孔子推行仁政，在周游列国的路上有了这样一双木屐，就给孔子的出行提供了很多便利。但是孔子的木屐与一般人的木屐有所不同的是，这双木屐要承载孔子2米左右的身高，接近50码的大脚，也就是说很少有人能穿上孔子的鞋。可偏偏这样，孔子的一只木屐却不翼而飞。究竟是谁偷走了孔子的鞋？偷一只鞋又有什么用处呢？
3: 那么这个人偷鞋啊，他为什么会偷孔子的鞋？为什么偷鞋呢还只偷一只呢？这个事儿呢很显然他其中有特殊的目的。那么这个特殊目的是什么呢？后人呢就进行了分析，主要有2种观点。一种观点说孔子当年啊是在蔡国，那么在蔡国呢，蔡国的大夫他们对孔子的态度啊 是比较纠结的，他们也认为孔子呢的的确确是大德大才的大贤人，看问题呢切中要害，但是他们也很害怕，因为孔子啊要求太高，他们自己的这个行为呢孔子都看不上，说万一给了孔子比较高的权力，那么孔子呢就会轻率自己，所以心理上很矛盾，说你要杀了孔子吧不忍心，毕竟呢这个人大德大才，是个大贤人，但是要不杀他呢就任凭他自由出入，然后紧接着就会去楚国，到楚国万一他辅助楚国，楚国就会强大，那么自己呢跟楚国的这个国力对比呢就会越来越悬殊，那自己的国家就会越来越危险，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有人可能就想到了偷他一只鞋，警告他一下，叫他知道有人对他不满意了，请他收敛一点，这个是其中的一种分析。那么第二种分析啊，说孔子当时啊虽然没有得到广泛的认同，但是毕竟啊他推行仁义礼智信也是当时的大名人呢、能够形成一家学说，能够有那么多弟子追随他，那说明这个人魅力是巨大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有可能有人认为孔子用过的东西将来会具有比较高的历史文化价值，所以想把它当成文物啊把它收藏起来，但是想要做文物收藏，那为什么不直接管孔子要啊？当然了，管孔子这么一要，孔子可能很大方就给了，那么其他人听说以后呢也会找孔子去要，孔子呢也会给，结果这样一弄的话呢，那可能这个后世流传的孔子的鞋啊就不知道有多少双了，所以这个价值上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呢这个人想到的可能就是偷那么一只鞋，叫它形成孤本。当然这个分析呢乍一听起来有点扯，但是呢也不能绝对排除它存在的可能。如果呀我们按照孔子当年周游列国的经历来看的话呢，当然第一种可能最大，但是假如说我们看一看孔子身后的事情呢，那么第二种可能就存在了。在孔子去世700年以后，按照晋书五行志的记载，说当时呢武库失火，尽管啊当时也组织了非常有力的救援啊，尽管呢也是严加把守，但是呢历代朝廷所收藏的那些异宝，那其中就包括了王莽的头颅，包括了汉高祖刘邦斩白蛇的那把剑，还有呢孔子的木屐，都被一时荡尽，就是全都找不到了。那么也可能是被火啊烧掉了，但是也有可能呢是被人趁乱啊给偷走。所以这个记载呢他就叫我们知道孔子的木屐啊，实际上后代帝王呢的的确确是把它当成异宝来收藏，但是这次丢的这个木屐是不是当年孔子在蔡国丢的木屐呢，这件事呢历史上没有交代过。当然了，如果写小说的话啊，你是可以这样编排的，但是孔子啊丢了木屐这件事对他有什么影响呢？其实孔子肯定不是第一个丢鞋的人，在他之前呢肯定还有很多人丢过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讲两个丢鞋的故事，然后呢我们再说一说这件事对孔子的影响。这个第一个故事，齐襄公在公元前的686年冬天啊，齐襄公到郊外打猎，齐襄公呢他的名字又叫朱儿，他是齐桓公的哥哥，在打猎的时候突然遇到了一头巨大的野猪，旁边就有人告诉他说这个野猪啊就是被齐襄公杀掉的公子彭生。那么齐襄公为什么会杀公子彭生呢？其实啊在之前齐襄公跟他自己的亲妹妹文姜有私情，这个事情败露以后啊，齐襄公就派公子彭生是一位大力士把文姜的老公给杀掉了。文姜的老公是谁呢？是鲁国国君， 鲁桓公当时呢正在齐国进行访问。那么这种事情我们知道是要打世界大战的，所以鲁国人呢那就要找齐国要说法呀，说凭什么我们国的国君到你们国来访问死在你们国家了，那你要说法说不过去的话，我要讨伐你。这个时候呢齐襄公他就说了，他说这个都是公子彭生他自作主张办的，所以呢彭生就成了替罪羊。按理说彭生冤死啊，齐襄公内心应该感到惭愧呀，但是一听说这个野猪就是彭生，齐襄公呢就对着这个野猪放箭，一边放箭呢还一边骂说你还敢来见我。这个时候就看这个野猪呢像人一样立起来，然后也像人一样的在那儿啼哭。这回呢齐襄公是真的害怕，就从车上摔了下来，把脚弄伤了，鞋呢就丢了一只。在《左传》里头呢是这样描述的，工具坠于车，伤足丧具。这个具啊也是古代的一种鞋，但是到这儿呢事情还没完。齐襄公后来派人去找鞋呀，但是没有找到。齐襄公一怒之下就打了这些找鞋的人一顿鞭子。当天晚上呢齐国就发生了宫廷政变。这个叛乱的一方啊杀进齐襄公住处的时候，尽管啊被他打过的那些人也是拼死抵抗，尽管这个齐襄公呢他也用了调包计，叫部下呢假扮成他躺在床上，而他自己呢躲在旁边的帘子后面。但是呢按左传的说法说叛乱的一方发现了他的一只脚，那这件事呢在东周列国志里头啊就被演绎了，说发现的是一只鞋，而撩开那个帘子看见呢齐襄公站在里边，那个脚上呢还穿着一只鞋，所以接下来呢齐襄公就被杀掉。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一集《黄袍加身》。齐襄公丢鞋被赋予了神奇色彩，那么在古代鞋究竟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地位？楚国国君楚昭王也有一段跟鞋有关的懊恼的亲身经历。
3: 第二个故事，楚昭王。当年啊，楚昭王率领军队呢跟吴国打仗，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这个兵圣孙武也就是孙子啊正在吴国，所以这个战争的胜负啊你不用细想就知道，这次呢肯定是吴国大胜，楚国大败。果然呢楚国这次就打败了。那么当然兵败如山倒啊，说你任凭楚昭王在后边怎么吆喝他也无法阻止那个败退的人流。这个时候怎么办呢？楚昭王也只能够调转方向跟着大伙呢一起逃跑。但是跑着跑着突然发现呢鞋跑坏了，而且呢丢下了。说按照正常人的想法呢，这个时候肯定不管这个鞋了，继续逃命啊。但是楚昭王做了一件出乎人意料的事情， 他呢停了下来，然后呢转回头跑了30步，把这一只坏鞋啊捡起来，提上坏鞋，光着脚继续奔跑。所以呢，昔楚昭王与吴战，楚军败，昭王走而吕绝失职，行30步复选取。这个里头的吕绝啊，就是这个鞋坏了。说这样一只坏的鞋，它其实对于逃命已经没什么帮助了，相反呢，你手里提着这只鞋，它会成为负担。所以呢，在生死攸关的这个时候，给自己找一个负担，所以楚昭王的这个做法呢，有点匪夷所思。当然了，不光我们现代人看不明白，其实当时跟他同时代的人，在他身边的人也没弄明白。说后来呢，这个安全了，他的随从们就问他说：“大王啊，你为什么把这只鞋看得那么重要呢？”楚昭王说了：“说是我们楚国虽然穷一点，但是我怎么会吝惜一只鞋呢？其实我只是想把它带回楚国而已啊。”楚昭王这话很像我们现在电视剧里的一个台词：“不抛弃不放弃。”所以楚国人民很感动啊。从那儿以后啊，就形成了不弃旧物的风俗。那么刚才呢，这两位丢的鞋，一个呢是锯，一个是铝。这个锯和铝啊，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大致的区别，我这里只讲大致的区别。这个锯啊是编制的，而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锯啊是用麻绳、草杆或者是皮条编制的，形状呢跟我们印象中的草鞋比较接近。而这个铝呢是缝制的，这个鞋面呢可以是粗布、丝绸或者是皮革。那么在这个铝当中呢，有一种铝是最高级的，叫席。这个席呢，它的底儿啊是木头做的，而且呢前端要翘起来，鞋面呢是丝绸做的。说这种席呢，一般来讲是帝王和高官穿着的。那么这两位啊，他们为什么对一只鞋都那么看重呢？你看，齐襄公为了找鞋还打了自己人一顿，楚昭王呢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跑回去呢去捡那只丢了的鞋。其实呢，这主要是跟当时的迷信有关系。齐襄公丢鞋这件事情直接就被赋予了迷信色彩吧。而楚昭王虽然没有直说，但是你要说楚昭王仅仅是为了把这个舍不得旧东西，这个连鬼都不会信。说那个时期啊，正是巫术盛行的时期啊。当时有一种巫术，就是把人体上的一个东西，比如说头发呀、指甲呀，或者是人随身携带的一些器物、物件，拿过去诅咒。我们的祖先呢，他们认为这个呢会有效。而这个鞋呢，恰恰是它穿在脚上，踩在地面。那么相对于这个冠冕来说呀，它的地位叫坤。而且呢，你看冠是一顶，鞋是两只。我们知道单数为阳，双数为阴呢，所以这个鞋呢，它的属性也属阴。这么样一个属阴的东西，当然呢就跟通灵的事情啊容易联系起来。所以呢，丢鞋在那个时候看起来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你看齐襄公丢了鞋，当晚就被杀掉了。楚昭王丢了鞋呢，尽管回去把它捡回来，但是楚昭王命也很短，30几岁就挂了。所以正是因为啊，这个鞋跟很多迷信连在一起，所以古代的人啊，你借别的东西都可以，这个鞋是不能借给别人的，所以鞋还有一个别名叫不借。那么孔子丢鞋到底受没受影响啊？前面讲了，孔子这个鞋是在蔡国丢的，而按史记上的说法呢，孔子离开蔡国以后啊，还活了10年。那么孔子去世的时候实际上是年逾古稀，寿终正寝了。所以从这个基本事实来看呢，孔子应该没有受什么影响。孔子一生啊，对鬼神的态度叫敬而远之，而且呢他也避免谈什么怪力乱神。那么孔子啊，为什么会穿木屐呢？其实孔子穿木屐的理由史料上没有交代过，不过呢结合孔子这个特殊的人， 我们的确呢也能分析出来他穿木屐的一些道理。比如说第一个道理啊，孔子的个子高啊，体重大呀，我们知道那个摩擦力跟这个体重什么是成正比的关系，也就是体重越大摩擦力怎么越大，因此呢同样品质的这个鞋底儿，那么孔子穿起来磨损就会快一些，因此呢他脚下的鞋穿的时间就会短一些，所以得找一个鞋底比较硬的那个木屐恰好合适。因此呢这个木屐是孔子啊假如说不太冷的情况下一个比较经济的选择。那么第二个呢，这个穿起来木屐走路啊脚下会发出那个有节奏的踏踏声。那也许呢在走路的时候孔子呢那内心里头在吟诵着诗句，或者是涌动着这个音乐的旋律。而我们知道这个孔子呢他比较喜欢诗经，他也比较喜欢音乐。那么第三呢，穿木屐啊他走路呢会比较慢，也许孔子就是想通过这个比较慢的节奏把自己的动作速度呢降下来，这样呢更加温文尔雅，那是一种修炼。确实呢在孔子之后啊，这个木屐逐渐逐渐的就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最爱。
2: 孔子丢的一只鞋却成为了众人追捧的时尚标签。除了齐襄公楚昭王丢鞋的怪谈神论，在魏晋时期木屐也成为了文人雅士的时尚装备。那么文人雅士与木屐之间都有哪些津津乐道的小故事？魏晋时期的文人雅士又都是什么样的形象呢？
3: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啊，这个木屐比较流行，当时的文人雅士啊那都得要有一双木屐啊。那些文人雅士呢什么个形象呢？首先第一个嘴里的要说那些玄之又玄的话，第二个呢手里头要拿一个，你说说是扇子它又不是扇子，说是拂尘又不是拂尘的那么个东西叫竹苇，而脚下呢就必须得穿一双木屐，这个是当时的标配。如果没有一双木屐啊，压根就迈不进上流社会的门槛。在东晋时期呢曾经发生过一场战争，这场战争呢是以少胜多的案例。那么东晋呢以80000人打败了前秦苻坚的870000人，那指挥东晋部队打赢这场仗的这个人呢当时来自于一个大家族。这个刘禹锡呢有一句诗说，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个王谢当中这个谢就是这个家族，而这个家族当中的代表人物呢叫谢安。谢安当时在这场战争当中他是什么角色呢？他叫征讨大都督，用后来的话说呀就相当于前敌总指挥。那么谢安这场战争中他是怎么表现的呢？首先啊，谢安表现得非常镇定，他派自己的一些晚辈还有名将呢去领兵抗敌。其中啊，谢玄是他的侄子也被派去领兵。谢玄啊当时心里头没底呀，因为毕竟这个兵力很悬殊嘛，所以呢就想借到谢安家里头告别的机会啊向他讨教，说这个仗啊应该怎么打。但是谢安听完了以后呢就随便敷衍了一句，说哎呀这个事儿我早就想好了，你们不用操心了。那么谢玄呢还在那等着看看还有没有别的话呀，谢安就不说这事儿。那么谢玄回到家里头心里头老大不踏实，隔了一天他又带着自己的朋友去了谢安家，干嘛呢？当然是想找信心了。可是没想到一到谢安家，谢安就请他下棋。平常这个谢玄下棋啊比谢安下的好，但是这一次呢那肯定心里有事儿啊，棋就总输，所以这个棋也不知道下了多少盘，最后呢下累了，下累了该说事儿了吧。不，谢安又请他们去逛风景，这个风景一逛啊就逛到天黑了，这个谢玄的心里头都快急出病来了。这个时候谢安呢才把这些众将召集在一起，给他们分配了具体的任务，讲明了打法。当这个东晋战胜前秦，捷报从前方送回来的时候，谢安干嘛呢？正在跟客人下棋呢，所以拿到了捷报以后啊看了看就放在旁边了，然后呢继续下棋。 这个客人就憋不住了，就问说前方战况如何呀？这时候谢安呢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哎，还是没什么，孩子们已经把敌人打败了。啪，又来一次。也许是在总指挥家里头，这些人不敢欢呼雀跃，所以怎么样，还得继续憋着。那么后来既罢，环内过户县，心喜甚，不觉羁耻之责，其矫情震怒如此啊。后来谢安把客人送走了，往自己的房间里走的时候，这个时候终于呢就抑制不住心中的喜悦，手舞足蹈的回房间。过门槛的时候呢，把鸡翅都给弄断了，自己还没有感觉到。所以呢说他是控制情绪，镇定局面，达到了如此高的境界。谢安呢在这场战役中所表现出的那种镇定自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这种儒将风度的的确确非常值得人佩服啊。所以呢一双木屐被他穿出了千年的潇洒。但是事情到这儿还没完呢。这个谢安啊，我们刚才说了有个侄子谢玄，谢玄呢有个孙子叫谢灵运。这个谢灵运呢后来啊又对这个木屐进行了创新。李白有一句诗说，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这个谢公屐呢就是谢灵运发明。谢灵运既然是谢玄的孙子，那当然这个家里头有钱有势也有名望，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呢往往怎么样，与众不同。所以这个谢灵运有什么与众不同呢，就是他喜欢开山挖湖，而且没完没了。而他是巡山至岭，必造幽郡，岩障千重，莫不备尽。登涅常着木履，上山则去前尺，下山去其后尺。就是谢灵运这个人啊，喜欢探险呐、啊。他翻山越岭，是专门找那些最幽深、最险峻的地方去。你不管有多大的阻碍，反正总之他都能够到达。他为什么这么厉害呢？因为呢，他有一个神器，这个神器就是他所发明的那个木屐。这个木屐啊，有前后两个尺。他上山的时候呢，他把前尺呢拆下来。下山的时候呢，他把后尺拆下来，所以呢他能够到达别人很多人到达不了的地方，所以他就看了更多的风景。因此呢这个人呢在山水诗方面啊很有造诣，很有成就。谢灵运的与众不同啊也表现在他的独特的个性方面。什么个性呢？这个人做事比较张扬，所以呢也吸了很多粉丝啊。并且呢谢灵运和他的粉丝由于这种张扬呢也经常惊动当时的官府。比如说有一次啊，这个谢灵运带了几百人一路砍树，他要修通一条山路，这就把当地的一个太守啊给吓坏了，以为来了造反的山民呢、啊、结果一打听是谢灵运，这才放心。那再比如啊，在会稽太守孟乙啊，这个人信佛，这个人呢也经常呢被这个谢灵运和他的粉丝们所惊扰。由于这个人信佛，所以他呢做事情诚恳认真，但是处理问题呢那难免保守一些。谢灵运就很瞧不起他，你瞧不起就瞧不起呗，他非要说出来，你说出来就说出来呗，他非要说的特别难听。谢灵运是怎么说的呢？他说那个成仙得道那都得是有灵性的文人，说你呀升天一定比我灵运早，但是呢你成佛一定比我灵运晚。尽管人家孟乙是信佛的，但是对谢灵运这些话呢心里头怎么样，还是非常的记恨的。也正是因为有这个个性，这个谢灵运呢才能发明那个谢公屐，才能够探索新天地，才能够在山水诗方面呢做出成就。那也就是因为这个个性呢，这个谢灵运呢难免得罪权贵，后来还居然敢跟朝廷作对，最后呢49岁的时候就被治了死罪。重耳呢穿木屐穿出的是悲伤，孔子穿木屐呢 穿出的是儒雅，谢安穿木屐啊，穿出的是潇洒，而谢灵运穿木屐呢，穿出的是张扬。那么一双木屐啊，在不同的人脚下，就穿出了不同的感觉。而孔子穿木屐，那种慢节奏，可孔子的儒雅呢，就看起来更大。这孔子丢鞋的事情啊，本来到这儿就该结束，但是孔子毕竟是孔子啊，由于孔子的身份比较特殊啊，所以呢，他即使穿别的鞋，也会受到人的追捧，有的时候呢，还会成为时尚。在唐朝的时候啊，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情。宣宗性儒雅，令有司小孔子履致敬，名鲁逢鞋。宰相诸王小之，而微杀其士，别呼为尊王履。就说唐宣宗这个人啊，他的性情呢很儒雅，那么他有一个外号叫老儒。那这个人呢，他呢命有司，这个有司呢，说简单点就是他的属下官吏，仿照孔子履给他做了一种鞋，这个鞋呢叫鲁风鞋。那么由于皇帝的带动呢，文武百官也纷纷的效仿，但是呢他们不敢穿跟皇帝一样的鞋，所以就把这个鞋的样式呢做了一些改变，把它变得更保守一些，简单一些，那么称这种鞋呢叫尊王履。那么唐宣宗为什么会模仿孔子穿鞋呢？那很显然啊，他是喜欢儒家，喜欢孔子的。唐宣宗啊，小的时候这个人性格啊比较内向，不爱说话，所以啊，宫里的很多人觉得这孩子有点傻呀，所以呢，大家呢对他不是很礼貌，尤其是啊，他的前任皇帝唐武宗，这个人按辈分来说啊，还是他的侄子。但是这个人性格比较粗放，所以对他呢肯定是很粗暴无礼。那么可以想啊，身为一个长辈，那么长期呢在这种蔑视还有嘲讽之下生活，那么当然呢他内心里头对礼呢就有一种渴望，因此呢喜欢儒家还是有他个人的这个经历的原因。所以这样的一个人既是在思想上喜欢儒家，同时在行为中呢又贯穿着儒家的这些行为准则，那么这样的人喜欢孔子，那么想穿孔子的同样的鞋，我们想的话他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事情。好，我们今天这集呢就讲到这儿，下集的内容同样值得关注。
2: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话语，说一个人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虽然这是一句略带贬义的调侃，但从中不难看出，在人们的印象中，龙袍便是古代帝王皇权的象征，是君临天下唯我独尊的代名词。在中国历史上，与之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赵匡胤一跃成为宋朝的开国皇帝，从此在后人心中，他的形象与黄袍便有了密不可分的联系。那么为何赵匡胤披一件黄袍便能表示称帝自立呢？古代帝王常常自诩真龙天子，在袍服上多绣有龙的图案，而赵匡胤称帝时为什么披在身上的是一件黄袍而不是龙袍？中国古代的统治阶级又为什么对龙情有独钟，格外推崇呢？从黄袍到龙袍，中国古代帝王的朝服都经历了哪些变化？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李任飞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揭示中华传统服装中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历史变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中国衣裳》第十一集《黄袍加身》。
4: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 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人民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6: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5: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烧烤吃太饱，佐餐喝点酵素饮料，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6: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
5: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7: 不熬夜了，睡觉。
5: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青城三。

0: 青城山的人恨死五凤楼，这孩子落在他们手还有个好吗？更主要的，五凤楼肩负重任，他关系到大明江山的安危，又需要他到凤阳皇陵去救五皇子。今天偏得一死，也不能叫凤楼落在青城派人手里。想到这儿，白剑飞和金豹、东方木说：“东方叔父，今日之事千错万错是我们的错，可这件事情是我大师兄办的，我无权处理。这么办吧，我派人去找他，再给凤楼治伤。等他伤口之后，我和大师兄带着凤楼去青城山听候发落。”东方木摇摇头说：“不行，五凤楼我是非带走不可。你放心，我们不会难为他的。”白剑飞见说好的不行，只可动武。他暗暗的给搓金刚斗笠和万圣刀通天抄使个眼色，意思说：“你们俩抢走凤楼，我来断后，我偏得一死，挡住三豹，要保护好五凤楼。”想这儿，白剑飞往前走了几步，嘴里说：“哎，看起来我们爷六个同来就不能一起回去了。高二侠，你们先走吧，我和凤楼去青城山做人质。”道立和通元超全明白，刚想发功去抢五凤楼，哪知道青城三豹和东方碧莲比他们身形还快，嗖嗖嗖搓了过去，一字排开挡住五凤楼。东方碧莲说：“哼，我看你们谁敢过来，五凤楼我们一定带走。”东方启柱一听说爷爷要把五凤楼带走，惊喜万分，猛然纵身扑到五凤楼身旁。这祖孙五人把五凤楼围在当中，斗笠和童元超根本到不了身旁，白二侠想抢人的计划落空了。哎呀，白剑飞急得秃头冒出汗珠啊！只见东方启柱哈腰想把五凤楼拖起来抱走，就在这时候，突然从大厅的屏风后边唰闪出一个人来。哎呀，这身法急如闪电，快似流星。没等大家看清他什么模样，像一阵风一样来到五凤楼近前。他急忙将五凤楼夹在左肋下，同时伸出右手震退东方碧莲，手法很轻，东方碧莲就觉得被风兜出去四五尺远。只见那个人夹住五凤楼从东方起柱擦身而过，三豹大怒：“什么人？”说着老哥仨同时出手夹击来人。那个人像鬼影子似的身形一晃，躲开了三豹的出击，飘身来到天井院，再提气，嗖，身体腾空而起，转眼之间不见了。动作也太快了，也就是打闪认真的功夫，这个人没影了。大厅里可有四五十号人呢，全是江湖上有名的武林豪杰、绿林高手，可谁也没看清楚劫持五凤楼的人什么模样。三豹一愣，缺德十八手李明眨巴眨巴眼睛，有了坏主意了。哎呀，不好，我五大哥落到五毒神杀之手，快追！言还未尽，他第一个追了出去，接着三豹夺门而出。再看那个人已经无影无踪。白剑飞啊，明知道李明说的是诈语，故意凄惨地说：“哎，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啊，不料老儿身负重伤，竟然又落到五毒神杀郭云普之手。哎，这郭云普可是魏忠贤手下第一个大恶人，看来楼儿性命休矣呀。”白剑飞这个人非常耿直，性格豪爽，扬而有信，今天为了救他的徒弟五凤楼，第一次跟着缺德十八手胡说八道，还确实起了作用。再看东方启柱立即连哭带撒娇啊，愣缠着他三个爷爷出面找郭云普要人：“爷爷快救人呐，你们快去呀！”再看李明啊，唱得不怎么地，做派挺像，眼睛挂着泪花：“哎， 我大哥是魏忠贤的眼中钉、肉中刺，为了把我大哥置于死地，他先派燕山八魔，又派韦氏五鬼，还让他的干女儿女魔王侯国英亲率昆仑双杰来到江南，又来个潇湘剑客，如今连那老毒物郭渊普也派来了。哎，我大哥呀指定没命了，我要去青阳宫和姓郭的以死相拼。李明在院里正在信口开河，忽然墙外有人说话，声音阴森森的：
1: 小子，给我住口，你再胡说八道，我叫你永远闭上嘴巴。
0: 啊，声音不大，李明听得清清楚楚。说我呢，我不说了。铁豹子在李明身旁也听见了。
1: 哎，朋友，是谁？有本事你出来。
0: 话音未落，从大墙的外边唰跳进一个人来。这个院墙啊有1丈8尺高，这个人从墙外窜到院内，没有在墙头上着落，直接进来，施展是绝顶轻功，飞泻之下，哼，身轻如燕，落地无声，站在当场。大家这回才看清楚来人的模样，看岁数啊，30多岁，身高70半，细腰炸背，双肩暴隆，举止潇洒，身穿青衫，飘飘然然，好像神仙。这张脸长得太难看了，蜡黄蜡黄的，特别死板，有点微虚，厚嘴唇，形象阴森森的。这两只眼睛哟长太好了，流盼若电，清如潭水一样，其他没什么特殊的，可是看他的身法，那家功啊要比白剑飞高的太多了，就是轻功绝技也比出了名的追云苍鹰白剑飞强似多少倍。就是在座所有的人和这个神秘人物也没法比，特别是他去而复返，不由得心中一颤呢。就连人见愁李明也不由得嘀咕起来，心想：要糟，别真是他们那个老毒物到了，要那样的话，我武大哥可就危险了。就在这阵儿，金豹东方木问道：
1: 朋友，你究竟是谁？从哪儿来的？到这儿有什么事？只见那个人冷冷说：哼，这不需要你知道。
0: 你把我的仇人带走是何用意？
1: 哼，因为我比你更需要五凤楼。
0: 银豹东方林腾腾腾来到切近：
1: 朋友，在青城三包面前你敢卖黄，你不后悔吗？那人一阵冷笑：哼，凭你们三位能叫我后悔吗？
0: 这句话可真把玉面无言东方碧莲气坏了。哎，该死的，你敢顶撞青城三老，我看你是活腻味了，死催的。说着一摁肋下的宝剑奔黄，咯噔，苍啷啷抽出宝剑，一个仙人指路，唰，剑如长虹，刺向神秘怪客的咽喉。哪知那个人也真怪得出奇，竟然不理睬，昂然不动。东方碧莲知道对方武功深不可测，不敢正面递剑，一翻腕子，嗨，来个白毫展翅，奔他肩膀削来。那人等宝剑来到切近，突然伸出右手，用两个手指捧扣住了东方碧莲的剑身。玉面无眼也是江湖上称了名的人物，当时吓一跳：啊，你用的是分光捉影？
1: 不错，算你识货。
0: 嘿，将手一松，东方碧莲收回宝剑，这回老实了，宝剑环如鞘内，悄悄地回到三豹的身后。铁豹东方三一看侄女败下来，觉得脸上太难堪，冲着神秘人说：朋友，既然你冲青城派而来，出招吧，我接你的。这个东方三向来不肯服人，
1: 今天因为敌手太强，他一世威名付诸东流，一丝一毫不敢大意。说罢功力运气双掌，打算以死相拼。哪知那个神秘怪客却冷冷地说：慢，在座的都是成名人物，咱们要无仇无恨，我专门啊是为李明那小子来的。
0: 啊！李明一听可吓坏了，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好，就听铁豹子说：
1: 那我不管，你找谁与我没关，你劫走了我们的仇人五凤楼，我就要你还我个公道，咱们事了结了，你再找李明算账。
0: 好啊，
1: 既然青城三豹一定要试试我的本事，我也不能装孬。好，我提咱们三场见高低，由你们三位出题，在下一人奉陪。
0: 众人一听都觉得对面这个人太狂了，一人斗三豹还要对方出题，简直是没把东方三豹放在眼里啊！铁豹东方森更加气冲两肋，强压怒火。
1: 好，道是你画的，我们哥仨只可照着走。他挥身点手，叫过原话：老仆主，给我准备几件东西。
0: 哎，原话又叫他孙子原浩，按三宝说的去安排。不大会儿，元昊带着庄丁运来好一样的东西。
1: 什么呢？一张八仙桌子，几刀草纸，还有一块四尺长的大青条石。最奇怪的是还有一升黄豆。
0: 大厅里好多人不明白，用这些玩意儿干什么呢？怎么比试呢？
1: 这个时候阵线分明，青城派和先天无极派站在一边，那位神秘客人站在另一边。东方森说：朋友，方才你讲了三阵分胜败，我这儿准备好了。老夫弟兄三人在江湖上四十多年，没什么大本事，只会点雕虫小技，练完之后阁下也能练，我们弟兄算栽认输，五凤楼你带走我们认了。如果你练不上来，没别的，将五凤楼给我们送回来，由我们带走。
0: 神秘客点点头说：好。
1: 不知铁豹你练什么功，是硬功是软功是轻功还是暗器？
0: 卯家奉陪。
1: 铁豹一听气儿大，这也太狂了。
0: 好，
1: 练完再说，那就请阁下上演吧。铁豹东方森赶紧收拾，摁摁帽子，提提靴子，勒勒大带，把袖面往上往了往，抬抬胳膊，伸伸腿，并无崩挂之处，然后腾腾腾来到大条石之前。只见他骑马蹲裆式往这一站，丹田气一提，公运右臂须眉结扎呀。你看他往那一站，真像一只大豹子一样。他突然吐气开声：嗨，呜，啪！一掌往大条石上拍了去，咔嚓一声，四尺长的一条石头齐刷刷被分为四块，长短宽窄相同，你用尺量一量，哎呀，那才准呢。再看大厅里众人是齐声叫好：好，好样的功夫。东方森面露得意之色，他认为神秘怪客精于轻功内功，在外功方面很难兼顾，偏偏呢又要三豹各出一题比试。铁豹才想出这个难题，认为准能胜他。哪知道神秘怪客等一阵好声过后，他慢慢的来到那石头近前，哈腰从铁豹掌裂的石块上抓起一块比鹅卵石还大一点的石头攥在手内，也没见他怎么用力，只是用手一攥，五指伸开，众人一看呀，那块石头依然好好的托在手内。大家没看明白，不识货，这是什么功夫呢？跟变戏法呢？ 抓这块石头，再给我们看看，石头还在掌心里呢。旁边有人怪叫一声，哼，这算什么屁功啊，金豹东方木识货呀。东方木掌身去一看，啊，龙爪透骨无力。神秘怪客轻轻一笑，说得对，龙爪透骨力呀，谁会呀。前面讲过，灵隐寺老方丈瑞雪练的这种功，龙爪透骨功。不过老方丈可80来岁了，这个人至多不够30岁，其实我还说多了，20多岁，能练这种神功那可太惊人了。只见那个人手掌轻轻一挥，再看那石头已经化成碎粉，随风飘去。在场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神秘怪客所练乃是独步武林不传之秘龙爪透骨功。半天呢才爆发一阵雷鸣般的喝彩声，好啊，这个功夫光听说没见过呀，今天开眼了不算白来呀。铁豹子脸羞得通红通红的，赶紧往旁一退，我输了。银豹东方林几步来到八仙桌前，朋友看我的了。接着他把三刀草纸分别铺好，然后举起右掌暗运功力。李明看这干什么，把纸放在桌子上那么老厚，拿手掌要劈纸，劈石头好劈，劈纸啊能劈开吗？我看你怎么办。再看银豹子并不是拿掌往下劈，而是在纸上啊划了这么几下。大家再瞧啊，可了不得了，竟然在每一刀纸上都切成两半。大家明白这是棉丝掌功夫练到绝顶了，才能轻而易举的办到把纸全划开了，划透了，而且连点毛茬都没有啊，那就像刀裁那么齐。禁不住又是一阵叫好的声音，好，青城三豹就是有本事，你看人家的棉丝掌练到家了。哎，我那位你会吗？该你的了。有不少人跟着起哄，那个神秘怪客也不说话，轻轻地来到桌前，各位请上眼。他只拿过一刀草纸的一半，慢慢地放在手掌里，两只手掌往上一合，也没看见他像铁豹银豹那么细气运功，只是一动不动地合那半刀草纸。估摸呀有半盏茶的功夫，他把手分开了，把草纸轻轻地放回桌上。好奇人来得切近看了看，只见那半刀草纸原封不动地放在桌上，一点变化没有。哎，这纸不是好好的吗？这是什么功夫？青城三豹大豹子明白呀，他抢不来就近前上下打量神秘怪客，低头再看看这张纸，阁下到底是谁？是不是五毒神杀郭兄？请明言相告。那神秘怪客呵呵一笑，反问道，你看呢？金豹东方木没说话，把那草纸轻轻地托在手里，好精湛的阴阳交态掌力呀。就得说金豹东方木识货，一般人阴阳交态掌都没听说过。金豹感慨万端，好，太好了，大家快看，除了最上层和最底层的两张纸外，其余的全被阁下掌力所透。东方木这句话一出口，人群中发出一阵嘁嘁喳喳的议论声。再看东方木取出上下两张草纸，微微一抖，几十片手形的草纸纷纷乱飞，那半刀草纸就好像刀裁相似，出现了一个人的手印，大家都被惊呆了，半晌是鼓掌叫好，经久不息。金豹东方木有些害怕，声音低低地问，阁下此来除去带走五凤楼，难道和青城派有仇？ 还有什么打算，请坦然相告，我们弟兄再酌情答复如何。东方木作为掌门人，不得不为本派担心呐。这个人武功这么高，找我们青城派要干什么？难道要灭青城派？哪知道那个人毫无表情地说，五方楼已有人把他带走，在下的几手薄技如能入高人之眼，我想请三位立即回转青城山，有人在那里等你们。至于青阳宫嘛，我认为三位还是不去为好。这番话把李明给弄糊涂了。这个武功奇高的神秘怪客到底是谁呢？听口音，他是为了阻止青城派投靠魏忠贤而来。可他怎么又劫走了大哥五凤楼呢？这是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他看了一眼自己的师父，发现矬金刚斗笠直勾勾的盯着那个神秘怪客，眼睛露出惊喜的光来，知道师父有所发现，忙贴了过去。师父，哎，这个人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1: 师父，你告诉我。
0: 去去去，
1: 这个人是戴的革面具，我怎么能知道呢？
0: 哦，
1: 就在这阵儿，金豹说话了。
0: 哎，
1: 去不去青阳宫，容我们以后再定。我的两个不成才的兄弟都栽在你的手下，这最后一针嘛，该我献丑了。说完，金豹拿出看家本领，来到八仙桌前，哗，把那身黄豆平铺在桌面上，然后双臂分，哎，跳到桌面的黄豆上，立好门户，走星门、迈库步，啪啪啪，练了一套青城独门72式催魂掌。只见东方木在一张小小的桌面上蹿高纵矮，一招一式施展开了。嘿，太好了！紧急时像狂风暴雨，缓慢时像细雨丝丝，凶狠时能撼山摧石，柔绵时能击卵不破。大家看的齐声喝彩。好，李明一看那个神秘怪客呀，你要输。
2: 喂，囊蜜啊。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2: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4: 喂，
3: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4: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3: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4: 好，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3: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2: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3: 唉，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5: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6: 校园本应是阳光、健康、安全的地方。可近年来曝光的中小学欺凌事件越来越多，包括身体欺凌、言语欺凌、社交欺凌、网络欺凌等多种形式，甚至还出现了不少恶性暴力事件。遭遇过校园欺凌或暴力的学生会受到不同程度的身心伤害，严重的甚至会心理抑郁。 而且受害学生更容易出现逃课、作弊等违纪行为，有的还会反过来欺凌其他更弱小的同学。校园暴力的危害十分严重，如何才能正确的防范和应对校园暴力呢？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平时可以多和孩子沟通，教育孩子要与人为善，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不要歧视他人。有时间的家长尽量接送孩子上下学，如果没有时间，也要告诉孩子和小伙伴们结伴而行。如果发现孩子的衣服、书包经常破损或者非常不愿意上学，最好问问孩子在学校是否被欺负了。要是能教孩子一点防身小技巧就再好不过了，当然不能以暴制暴，如果和同学发生冲突一定要找老师解决。作为学生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不在学校人少的角落独处，放学后按时回家，别走僻静小路。如果遇到校园欺凌或暴力，别害怕，可以适当拖延时间，分散对方注意力，趁机找老师、同学或路人求救，必要时可以采取正当防卫。如果看到有同学被欺负，千万不要冷漠地走开，可以尝试制止或者报告老师。受到欺凌后，不要做沉默的羔羊或想着报复，要勇敢地把事情告诉父母和老师。父母需要保持冷静，先与学校和老师沟通，必要时采取法律手段来保护孩子的权益。学校和老师更不能缺位，要经常对学生进行法律教育，设立心理辅导机构，时刻关注学生们的动向，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告知家长。如果发生了校园欺凌或暴力事件，一定要重视，尽快调查清楚，帮助受害学生进行心理疏导。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 小爱同学，
2: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1: 小杜，小杜，
3: 在呢。
1: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1: 儿子，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1: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机，
13: 金豹东方木，为了给两位胞弟找回颜面，拿出看家本事，当场谢意。 他在八仙桌子上撒上黄豆，站在豆粒上练了一套催魂掌。这套掌法练到什么程度，我就没法形容。大厅所有的人呐、都看直眼了，一个个屏住呼吸，大气不敢出，连眼睛都不敢眨巴，生怕少看一眼。有的人呐、都把舌头伸出多老长，亮凉了都缩不回去，连一向不服人的矬金刚窦立也竖起大拇哥，嘿嘿嘿，真不愧是武林中享有盛名数十年的青城三豹，嘿，差点把狗都给豁来了。你看人家这72式催魂掌练到家了。只见大豹练完之后收住招数，唰跳在地上，气不长出，面不改色。桌面上那一身黄豆见一粒儿都没有掉下来，更显出东方木的功夫老练，刚柔相济，不惧阳刚之气，施展不出催魂掌的威力。没有绝顶的轻身功夫，桌上的黄豆不能一粒也不落下来。只要是我站在黄豆粒儿上，您放心，保证一个粒儿都不带剩的，都在地下呢。神秘怪客也不由得赞叹一声，好功夫。李明心的话，功夫是挺好，你呢，你能行吗？只见这个神秘怪客走了过来，一声不响的把桌上的黄豆啊哗啦哗啦哗啦就收过来，装在原来的木匣内。大伙儿想干什么呢？要炒豆子吃，要不把它泡泡。大家正在合计，只见那个人手一透着盒子，猛然一翻手腕，匣中的黄豆撒到桌面上，这桌面溜光溜光的，如果一撒，按说这豆粒应该全部滚落在地上，哪知道他这一撒之下，奇迹出现了。那一声黄豆在桌面上却是溜溜溜溜溜来回乱转，你挤我，我挤你，我挤你，你撞我，一直扑到离桌沿有半寸光景，全部力尽而止，均匀的铺了一层。就这一手啊，在场人齐声叫好啊，把巴掌都拍红了。特别是八辈哪吒圆晃佩服的五体投地。再看神秘怪客纵身来到桌面上，施展了一趟梅花拳。拳法呀没有神奇的地方，但是内行人早已看出，他这一百单八招梅花拳至始至终只起落在5个地方。等他练完了飘身下来，头一个就是圆的话，赶紧来到切近，低头一看，太了不得了，伸2个手指赞成啊。只见檀香木的桌面被神秘怪客的脚尖踩成了5朵梅花，深深的塌陷了下去。更为出奇的是，所有的黄豆都已滚入那5朵梅花之中。八辈哪吒一拱手，哎呀，阁下武功出神入化，此处乃是元毛的家宅，毛骨草舍不成敬意，请大厅赐教。神秘怪客看看他，啊，尊驾就是此仆主人，想必是江湖上久负盛名的八辈哪吒了。我这趟袁家谱还是真来对了，得会这么多高人。久闻阁下在轻功提纵术上和暗器都有独到的功夫，能不能让在下瞻仰瞻仰，以开眼界？这个神秘怪客这是狂妄的可以呀、他说的话令人不能忍受。八臂哪吒原话明知和这个人较量败多胜少，可人家点到自己怎么能缩头装孬啊？况且他和青城三豹是刎颈之交，那老哥仨全输了，自己怎可独保自身？干脆咱们一起栽一起输，心里倒好受些。忙说好，谨遵台命。说着身子噌蹿起了多高，往哪儿蹿呢？往树上。老袁家房子四周啊都是清一色的矮松，大约离地有4-5尺高，树帽子剪的溜平啊， 原话，脚尖点地，纵身来到松枝上，随后蹭蹭蹭，哎呀，一棵树挨棵树的蹭蹭来回这么一转，青似狸毛，快似猿猴，嘿，不愧叫八臂哪吒。再看神秘怪客，看看原话，肩不动，膀不摇，也不垫步凝身，双脚微微这么一顿，人已凌空而起，半空中右肩一晃，以神奇的向右跨了一步，轻巧的唰落在树帽子上，就这么一下，行家看门道，立马看热闹，原话一看，唰从树帽子上跳下来，冲着神秘怪客一柄手，请慢。那个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也跟着跳起来。八臂哪吒说，阁下竟然练成了凌空踏虚的幻影神术，我原话怎敢班门弄斧，圣人门前卖字画，看来我白活70来岁呀、啊、请阁下速入客厅，小可奉茶相待。八臂哪吒的威名，只见对方一现身就认输了，足使全场人震惊啊，所有人对神秘怪客的身份都起了猜疑，交头接耳，议论纷纷。哎，这哪儿哪个门户不知道啊，多大岁数看不出来，我这脸怎么回事啊，谁知道了，这两只眼太厉害了。神秘怪客哈哈一笑，谢谢袁仆主如此谦恭，使我很汗颜呢，我倒不好入内了。说完做了罗圈揖，冲着三宝说，三位，我把话再重复一遍，请回青山城，有人等你们，这青阳宫最好你们不去，我告辞。说完凭空拔起，一闪而逝。再说三宝见人家没影了，就像耍钱人输光了，一点精神头也没有了。白剑飞很聪明，他一想，趁此机会我也快走吧。白剑飞赶紧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哎，为我的孽徒令三位老叔生气，不过他已落在外人手里，小侄儿也无可奈何，容我去找掌门师兄，赶快查出这个神秘怪客的下落和出身，索回猎徒，再去青城山领罪。说罢匆匆忙忙告辞走了。为什么？怕三宝不答应啊。三宝还没等明白过来呢，人家那几个人呢、啊、没影了。再说白剑飞等人各自上马，出了谱子，李明急忙将马贴近白剑飞，二叔你说那个神秘怪客是谁啊？白剑飞乐了，你猜呢？
14: 我猜，
13: 哎，师父你猜呢？
15: 窦二侠说，
13: 叫你猜你问我干什么？
14: 哼，师父本来我不知道谁，我看你眼睛笑得跟月牙一样，我明白了，这个人准是我三叔，对不对？
13: 窦武力没说话。白剑飞问，你怎么看他是你三叔呢？
14: 那还看不来啊，看你两只眼睛呗。
13: 你别看把我大哥抢走了，可是他不让三宝去到青阳宫，那就说明是我们的人，我们人有这么高本事能是谁呢？准是他。
15: 算你会猜，他就是楼儿的三师叔，号称五岳三鸟的钻天要子江建臣。
13: 嗯，他没辜负先师的期望，在黄山苦练10年，真练成了本门的几种神功。李明听了觉得奇怪，三叔10年前就隐居苦练，那五岳三鸟之名由何而来？听说他老人家今年才27岁，莫非他10多岁就名列三鸟？
15: 白剑飞一听这话，脸上放出异样的光彩。
13: 嗯，那是15年前的事儿，小师弟才11、12岁，本事就相当高了。他奉我师父之命，去到淮上鹰爪门去要一个采花阴贼。淮上飞云浦是鹰爪帮的重地，而阴贼邱仁俊呢，又是帮主邱龙眠的儿子。邱龙眠能把他儿子交出来吗？他集中了全帮高手对付我们，小师弟
15: 那是第一次出山，11岁大显身手，必敌18名，还伤了秋龙眠一只眼睛，活捉了阴贼秋人俊，因此被人称为五岳三鸟。直到今天呢，武林中只知有三鸟而不知有江建臣。哎，那是为什么呢？我们师兄弟三人活捉秋人俊回山的路上，小师弟怕阴贼逃跑，折断了他的双腿双臂。回山后，大师兄不敢隐瞒，如实汇报了师父，结果师父大怒，说小师弟杀生太重，罚跪3天，挨了40鞭子，罚他深山打柴3年，从此之后不准叫他在江湖行走。我师父见他人品俊秀，禀赋极佳，且有杀心太重，为了不死于敌人之手，不毁于异性的纠缠，练成先天无极派的上乘神术，严令他不许用本来面目在武林中出现。师父去世后，他在黄山苦修，每年只许他在江湖上行走1个月，还要化了妆才行，所以龙儿直到今天也没有见到他。这一次为了斗魏忠贤，掌门师兄才破例准他出山，不过还是不准他公开露面。所好的是啊，他易容术很高，是受前辈一人传授，神奇无比，有时候啊，连我和掌门师兄都被他瞒过，一时认不出来。路本来不远，大家听白剑飞讲钻天要子江建臣的事儿，不知不觉已来到童家庄门前，各自带过坐骑，甩灯下马，将兵将马匹接过去，带到后边刷位印六，管家过来了，庄主，五少爷被人送回来了。
16: 啊，
15: 五凤楼回来了？是啊，谁送来的？我们没看见，现在在书房休息。哎呀，太好了，大家噔噔噔赶紧到书房，到这一看，五凤楼在那躺着呢，手里啊拿个字条，翻过来看，调过来看，正在那出神呢。大家一看五凤楼已经苏醒好了，非常高兴，进来就喊，凤楼啊你好了，楼儿大哥怎么样？五凤楼一看师父等人进来，急忙挣扎要坐起来，被斗笠给摁住。哎，孩子先歇着，别别别，你怎么样？我好多了。哎，你看的什么？是啊，我也觉得奇怪，是我字条，师父您看。白剑飞接过来一看，才知是江建臣所留，上边写几句话，大概意思是啊，大师兄萧剑秋为了帮助五凤楼，因为青城派势力雄厚，才想用联姻的办法，不料五凤楼和魏银平两人已结通心，自己无法出面和解，又知道三豹的厉害，才命小师弟暗中出头，戳进他们威风，使他们受辱回山，再慢慢的化解此事。江建臣另有机密大事需要去办，就不到这儿了。最后指出，魏银平捐助的800斤黄金确实重要，应立即派人接收下来，迅速用往凤阳城中3元观内，那块有人接头。多亏钻天要子江建臣救了五凤楼，不然今天这场风波不定闹成什么样。五凤楼是在昏迷中被救下来的，他没看见江建臣，不过不着急了，准知道凤阳能见着，心里高兴，又从李明的口中得知三师叔的一身内外清三功均已出神入化，而五岳三鸟有言在先，师兄弟三人只收一个徒弟，自己就是他们三个人的唯一传人，那么将来呢，我可以学到他的功夫，更为振奋。五凤楼的伤啊已被江建臣治好，只需要将养几天就行了。目前的大事是到茅山接收黄金，别忘了那叫800斤呐、数字可不小啊，要接收这800斤的黄金颇费周折，谁去接收？童元超受伤了，白剑飞、斗笠两个人在江湖上名头太大，树大招风， 那么只有五凤楼一个人合适。别看他辈儿小，本领大，功夫却属于第一流的。无奈受伤未愈，暂时不能去。白剑飞犯愁了，正在合计怎么办好呢。任见愁李明自告奋勇：“小侄不才，请二叔允许我前去押送，怎么样？”
14: 斗笠哼了一声：“你呀，不行。
15: 师父，你别老看不起我。二叔，我准行。不错，论功夫，我不如吴大哥，可我也总算是名门之徒啊。我有两个有利条件：第一，我是江南安插使的公子，官面上一定有照应；第二呢，我熟知大江南北的绿林人，也懂得江湖过节，只要我利用家父的面子，沿途找官府派捕快护送，再改去本来面目，是侯国英的爪牙察觉不出，保险讲着八百两黄金安全送到南京，然后求我父亲派人转送，肯定万无一失。”白剑飞认为说的有理，窦立还是不同意。李明说：“哎呀，你们怎么了？我大哥受伤了，最多三天就能行动，病好之后就得骑快马追去，绝不会有失。”白剑飞看看五凤楼，又看看窦立，最后下决心点了点头：“好吧，就叫明儿去吧。”五凤楼一听，急忙把魏延平那只令箭取出来交给师傅。白剑飞拿着令箭说：“明儿，这只令箭就是取那八百斤黄金的凭证，此行可要谨言慎行啊，别辜负了郡主一片苦心。更重要的是，信王急需这笔款，如有闪失，关系匪浅，我要你一路上谨慎，不许多事。二叔，你放心吧，孩子我这两下子你不知道啊，办什么事都办得干净利索漂亮。孩子，骄兵必败，大意失荆州。嗨，老人家，我真要把这笔金子丢了，我就不活了。我呀，我一猛子扎到洗脸盆子里，怎么样？
14: 不许胡说八道。不过你自己去，我还不放心。铜铁过来了，二叔，要不我给他当帮手，你看怎么样？
15: 白剑飞还没开口，童延超说了：“得了，叫他去吧。童儿在家也没事儿。”他跟李明出去呢，闯荡闯荡，一个人是死的，俩是活的。不过铁儿，出去可不像在家啊，你在家是少庄主，说一不二，出去要谨言慎行。我的爹，你老不放心，在你身旁我一辈子是小孩。你看这会儿我跟李明就出去办大事，好好，那你走吧。就这么，李明和铜铁赶紧换衣服，李明啊改扮成文生公子，铜铁打扮成个家将，带着路费船资牵过两匹马，两个人认凳上马，离开了童家庄。不敢走大道，专走偏僻小道，饥餐渴饮，小行夜住，处处小心注意，还真就什么差没有。很快到了茅山，事先魏银平交代得很清楚，怎么样结交这笔金子，拿出令箭，没费吹灰之力把这八百斤的黄金收过来了，全是金叶子，当面清点一点不少。为了减少目标，辞掉一匹骡子，剩两匹骡子驮着八百斤黄金。这黄金可死沉死沉的，走了一天这骡子走不动了。铜铁问李明：“哎，你怎么不找当地官员帮忙呢？”李明说：“嗨，我那是糊弄我白二叔呢。你想啊，这件事儿能跟官府说吗？来历不明，如果实话实说，对郡主不利，对五皇子不利。如果不说实话，官府押运这些东西来历不明，数字太大，就得扣留，要叫黑白两道人知道也得劫去。咱们俩偷偷的押解，不显山不露水，遇见两个绿林人咱们俩也不在乎，多好啊。”“对呀。”就这么又走了一天，骡子走不动了，应该休息。前边是荒山老林，只有一个小集镇，因为太阳还老高呢，他想再走一段路，哪知道出了这个庄子，前面是小桥，这牲口啊鼻子突突冒白烟，汗珠子噼里啪啦顺着四蹄往下拉了，不能走。哎， 铜铁啊，来，咱把金叶子抬下来，你呀、将牲口印一印，歇一歇再走，好吧？两人忙活着，把这金叶子费得很大劲，抬起来，由李明看着，铜铁牵着牲口去印骡子。该着有事儿，就在这小桥下边有个小童子在那洗米洗菜呢，都洗完了，往身后一放，脱下衣服再洗小罐。两匹骡子又饿又渴，看见了菜，看见米，过来了，刷刷刷几口给吃光了，可把那童儿气坏了，畜生，你怎么那么馋？抬手嗖嗖，扔出两块石头，打得太准了，把两匹骡子的嘴给打肿了。从嘴角流了不少血，这两匹牲口啊，稀溜暴叫往回就跑。铜铁一看可急喽，本来骡子已经累得够呛了，走路就走不快，怕出错，嘴又被打肿了，看样子一两天内吃不了草料，地处荒山野岭，误了赶路可怎么办？哎，小崽子，吃了你东西我给你赔，打伤骡子你赔我，你骂骡子是畜生，怎么还跟骡子一般见识？小童看了看急了，哎，看你穿着打扮倒像个人样，怎么一句人话也没有呢？小爷没功夫理你，滚你的包。这个小孩抬手扔块石头，打得真准呢，正打在铜铁的嘴里，铜铁就觉得一阵剧痛，满嘴是血，连忙往外一吐，连石头带血还吐出两颗门牙。铜铁像疯了一样，哎呀，气死我也！哗啦楞，抽出水磨竹节钢鞭扑了过去，泰山压顶，呜，奔着小孩砸了下来。哪知小孩还真有两下，急忙往旁一闪身，越过鞭头，一伸手，砰，把鞭抓到手里，来个顺手牵羊往怀里一带，你给我不？不知道铜铁怎么那么听话呀，扑通被落到水里了。弄了一身水呀，小孩拍手大笑，好啊，铜铁噌又蹦起来了，我要你命，好，饿虎扑食往下一奔，小孩跌了一转身，躲到后边照着腰眼儿，趟了一脚，啪，铜铁又趴到水里。李明在远处看得清清楚楚，开始他心里恨铜铁，你挺大个人跟孩子怎么一般见识。当铜铁被耍笑，李明火大了，心想这个孩子太坏，我就够坏了，他比我还坏，这是有娘养无娘教的，我教训教训你。他就忘了那堆金叶子了，李明撒腿就跑，直奔小孩冲了过去，才演出一段小神童出世，李明会战醉里乾坤铁笛仙。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1点整，
3: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5: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联合申报的3+4高技能人才中本贯通培养项目成功获批，本次获批的试点专业为安徽中药科学技术中药药剂两个中职专业，对应的共同培养单位为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两个本科专业。2026年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为40人，总计划80人，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我市正在开展2026年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本次防治工作以环境治理为核心，多措并举清除病媒生物滋生源头。针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垃圾清零、积水整治行动，同时清理绿化带杂草，规范推进化粪池管护及垃圾污染无害化处理，细致开展堵洞抹缝工作，彻底清除鼠迹、瘴迹，从根源上杜绝病媒生物栖息繁殖。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本次活动呢分为景区游览和夜游体验两大板块，6月1号到6月30号，亳州市民您凭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通过线上预约即可半价参观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郭河夜话沉浸式夜游项目也推出半价优惠。近日，在2026年徽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段位积分赛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安徽赛中，谯城区组队代表亳州市参赛，集体项目是五禽戏8段锦气舞，荣获1等奖。郑妍妍取得五禽戏个人冠军，王玉荣取得1斤经个人季军。记者从亳州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市区的106路、107路、111路公交线路即将进行优化调整。你在6月1号试运营，本次线路调整的

去优化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组建200亿元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发挥战略投资。截止到3月底，征集项目348个，融资需求186.77亿元。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其中，中小企业100万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6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3: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4: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我们常说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之后都去哪儿了？变成了啥？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物业公司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来到了垃圾处理末端，了解我们平时扔的垃圾都是怎么变废为宝的。观摩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侨城区石河镇的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在这里，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随后，观摩团又来到了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这里实地参观垃圾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纷纷直呼直观又震撼。侨城区临漳家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杨瑞：
5: 亲眼看到这个餐厨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以后呢，我不仅自己会严格做好，还要做带动家人邻居一起参加，养成一个文明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2: 侨城区汤陵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威：
6: 以前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只能讲理论，现在有了直观体验，后续可以结合今天看到的处置流程，用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给居民普及知识，解答大家日常分类的疑惑。
2: 市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周瑞民介绍，此次组织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垃圾处置一线，就是希望打破群众对垃圾分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壁垒，通过实地看、现场听，让大家清楚垃圾从投放、收运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从而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周瑞民：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实地观摩、社区宣讲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从被动分类变成主动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3: 下面给大家讲一条好消息，亳州的初三学生又多了一条优质升学路。近期，安徽中药科技学校获批2026年全省3+4中职本科贯通培养试点，初中生不用应急普高，读中职也能稳稳考上全日制本科，升学就业更有保障。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成功入选全省首批试点院校。至此，学校实现中职、高职、本科全学段贯通，打通了中医药人才的完整升学通道。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李金龙：
8: 本次获批试点的专业为中药和药剂专业，学生前三年在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就读中职，经考核合格过后直接升入到亳州学院，对应的是中药学和药物制剂本科专业，毕业后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全日制本科文凭。
3: 这个项目对接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专业，都是省内一流本科特色专业。李金龙：
8: 2026年两个专业共招生80人，每个专业40个名额，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名额是由省教育厅直接分配的，按照提前批次录取，竞争压力更小一点。全省仅有11所试点中职院校。
3: 相比普通升学，3+4模式最大优势就是省心、稳妥、 全程7年连贯学习，不用二次备考择校，升本路径非常稳定。李金龙：
8: 学生可以享受中职助学政策，开销少，负担轻，在校既能学习文化课，又能锻炼专业实操课，毕业既有本科文凭，又有过硬技术，升学就业两不误。
3: 专业匹配度也非常高，学校中药药剂专业是全省优质高水平专业，精准对接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主导产业。李金龙：
8: 课程紧贴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学以致用，就业对口。学校多年深耕中医药职业教育，持续推进产教融合，为亳州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此次三加四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本地中医药高端人才的培养短板。
3: 接下来，学校将优化课程衔接体系，细化培养方案，严把教学质量。李金龙：
8: 学校将依托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持续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助力地方产业的发展。眼下中考在即，这条低压力、高含金量的升学通道，能让更多的初中生不靠高考，凭技能也能顺利圆梦本科。
9: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10: 垃圾桶里捡来的。
9: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10: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9: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10: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9: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2: 嘟嘟嘟。由亳州市中医院华佗国医馆打造的华佗故里药运液化公益讲堂迎来第16期收官之课，一场集知识科普、技艺展示、手工体验于一体的中药养生专场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收获健康良方。5月26号晚上，华佗国医馆打造的华佗故里药运液化第16期课堂如约开讲，也是本系列公益讲堂的结业典礼。本期特别邀请亳州市中医院中药师、2025年度亳州市中药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吴凯丽带来实用的中药养生知识。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并设置香囊手作体验环节，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市民知敬
11: 就了解了很多，你比如日常的那个助眠啊，按穴位啊，包括还有检查什么自己比如属于什么体质啊，日常怎么调理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对我自己比较帮助比较大。
2: 市民杨柳：
12: 这个中医液化这个自开办以来呢，也是我就也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也基本上有时间就过来参加，也参加了有10期左右吧。我感觉这个课程的设置的呢非常用心，而且呢也特别科学。
2: 亳州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欢：
13: 我们华佗国医馆开展的中药夜校公益讲课呢，已经顺利的举办了15期，也是收获了广大市民朋友的热烈反响和一致好评。我们开办中药夜校，目的呢主要是想把专业实用的中药的养生知识从诊室课堂带到老百姓的身边，也是让大家呢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传承咱们的华佗中药传承文化。那么第16期呢既是收官，也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们也会继续的推出更多形式的中药科普活动，传承好发展好我们的华佗中药文化。
3: 5月28号上午，市公安局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与师生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公安的硬核实力与为民情怀。上午9点，在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主楼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警营开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代表、师生代表走进营区，近距离了解特巡警日常训练、装备配备和安全宣传工作，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在训练展示区，特警队员们动作铿锵有力，前提拳虎虎生风，轻装战术队形整齐划一，每一个利落的动作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警犬技术科目展示同样精彩，警犬在训导员的指挥下完成服从、扑咬等一系列动作，展现出警犬在实战中的专业素养。
14: 你们好壮啊！
3: 装备展示区里，特警队员向市民介绍装备用途和性能，不少学生戴上防弹头盔，亲身体验特警装备，直呼安全感爆棚。除了硬核的战术与装备展示，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宣传区，民警们通过案例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反电信诈骗、禁毒、交通安全等知识，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与出行安全。
14: 有没有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5: 车辆呢是靠右侧行驶的，那么左侧呢就是大马路，大马路上面就很有可能有别的车辆在行驶，他们速度又很快，如果我们一开车门的话，很有可能后面来辆车就撞到我们了，对不对？
16: 开门杀了。
15: 哇，你还知道开门杀呢，太棒了。是的，是的。
3: 标准化内务展示环节，整齐划一的内务设置，也让市民代表直观感受到了特巡警队伍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优良风貌。幼儿园小朋友张锦轩：
17: 不能在停车场里玩耍，不能闯红灯。
3: 市民代表李玉：
18: 各种毒品会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是交通方面，然后日常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知道，但是自己真的很不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还有那个反诈，以后生活这方面我觉得我会更加注意这些细节问题，会把它应用到我的实践生活当中。
3: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李昂：
19: 希望通过这样的开放活动，让市民朋友近距离了解公安工作，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也进一步凝聚警民同心、共护平安的力量。
2: 一张宣纸、一方石碑、一把毛刷、一瓶墨汁，在市级非遗拓片传承人金石手中，能让碑刻古文字、古图案重焕生机。今天我们走进他的工作室，感受拓片的魅力。亳州市级非遗拓片代表性传承人金石：
20: 拓片呢，主要拼的是手上的功夫，你的每一次刷纸、每一次上纸，还有不同的角度去刷纸，啊，都要拿捏到位。
2: 80后的金石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自幼受家庭影响，喜爱传统文化，熟练掌握多项传统艺术技艺，师从南派拓片大师金春刚，如今身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用技艺践行传统使命。拓片技艺始于东汉，曾是保留文物原貌的最有效方式，俗称文物碑刻的照相机，如今仍在文物考古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亳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存丰富，拓片正是守护这些文物印记的重要手段。金石：
20: 很多文物呢，经过风雨侵蚀之后呢，它们的花纹呢日渐模糊，拓片呢可以复原其原貌，留下很多的一些资料和痕迹。我是亳州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保护我们亳州的文物和历史文化。
2: 多年来，他用脚步走遍了亳州乡野古村落，发现和搜集整理了大量有文史价值的石碑、石刻拓片，为亳州的历史人文提供了可靠的文史资料。金石熟练掌握多种拓印技法，参与多项文物拓片修复工程，为亳州文物保护贡献了一份力量，但这门古老技艺正濒临失传，让他十分忧心。金石：
20: 拓片技艺呢，学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的学习周期是非常长，你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愿意学，需要3到9年左右。我希望呢，能把这些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2: 为了让拓片技艺活起来、传下去，金石走进校园、社区普及知识，还尝试结合现代国潮审美开发文创，让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美学生活。金石：
20: 非遗不是不懂，只有让人喜欢、看见，才能不断地去传承下去。我会守住匠心，保护文物，把文脉不断地去传承下去。
21: 媳妇儿
22: 了，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2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22: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3: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4: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3: 走。
21: 哎，媳妇儿，
25: 你一边去，
0: 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3: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4: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3: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2: 我是胡赛，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30度，涡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2: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谯城区18里镇红庄张各寨村的桑葚园里，一串串紫黑发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等着市民来摘。
2: 反天炸微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1: 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农村饮水收费、非法采砂等方面问题作出回应。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哪些不良习惯容易诱发胰腺癌。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4年10月24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6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我们要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今年7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实现内部和解，迈出了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

0: 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上个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宣布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10大伙伴行动，将为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家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请听公益广告，珍惜手艺。
2: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2: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2: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4: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要说眼下正应季，吃起来还解腻的果子，桑葚算一个。桥城区18里镇红庄张各寨村的桑葚园里，一串串紫黑发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等着市民来摘。张各寨村种植户兰心：
5: 这个桑葚的品种的话是乌子大师，是从福建引进过来的一种品种。这个桑葚的个头也比较大，也比较黑，它的口感甜度非常高。
4: 听兰心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已经流口水了？不过很多朋友采摘桑葚时都有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桑葚的汁水沾手上不好洗。不过也别担心，兰心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小妙招。
5: 只需要摘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揉碎之后在手心里面使劲搓一下，把它的汁揉出来，然后我们用水一冲就可以了。
4: 其实兰心种这些桑葚，不仅让大家能吃到新鲜的果子，自己也收获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说起自家桑葚的收益，兰心脸上满是笑容，还热情地向市民发出了邀请。
5: 目前效益的话，一亩地在4000-5000块钱左右，一共有12亩，1200棵。欢迎播州的朋友来采摘。我们这边主要是以采摘为主，大家也离得比较近，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4: 这样的好地方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市民张白：
6: 你看它这个桑葚又大又黑又甜，非常好吃。
4: 市民秦克敬：
7: 它这个桑葚呢个比较大，水分也比较多，还比较甜。我基本上每年周末呢都会带着小孩过来进行采摘，进行体验。
8: 学法守法，
1: 直

0: 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可以发动网友人肉搜索抓小偷吗？
1: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刘在某商场丢了手机，小刘怀疑啊，在商场柜台逗留时间较长的小王偷了自己的手机，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朋友小李呢，建议小刘可以在网络上发布有小王的照片和丢手机情形的文字等信息，发动广大网友一起寻找手机。那么小刘可以对小王进行人肉搜索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我国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2: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稳赚不赔的猴子真有吗》。
3: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4: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3: 哎，小孙。
5: 哎，老大。
3: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5: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3: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5: 啊，涨多少啊？
3: 0.28W， 快去。
6: 喂，赵叔叔。
7: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6: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7: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0-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5: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7: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5: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7: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5: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呀，5000块钱。
7: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转账失败了呀。
5: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7: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5: 行吧行吧。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8: 支付宝到账。
7: 啊，到了。
6: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9: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 小孙经理，小孙骗子，
7: 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0: 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儿童的出行安全。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路修宽了，车也多了，但这路上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2: 农村的道路环境复杂，不像城里那样规整，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农民朋友习惯在马路边晒粮场上晾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千万别把晒粮场当成游乐场。小麦、玉米等谷物铺在路上，路面会变得像涂了油一样滑，车子开上去很容易刹不住车打方向，而且那一堆堆的小麦、玉米等秸秆就是巨大的视线墙，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根本看不见在草堆旁边玩捉迷藏的孩子。为了安全，请务必让孩子远离这些区域，那是绝对不能玩耍的禁区。
0: 除了晒粮场，村道周边的岔路口也是隐形杀手， 房前屋后的小路多，盲区大，要教育孩子从巷子里，从房子后面跑出来之前，一定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确认没有车再通过。特别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在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大车尾巴上逗留玩耍。那些大车车身长，倒车盲区特别大，司机坐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车后面藏着人，一旦倒车，后果不堪设想。
2: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乘车安全。有些家长图方便，干活时让孩子坐农用三轮车、拖拉机、三四轮车的车斗里，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车车斗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就是铁包肉，一旦遇到坑洼翻车或者被追尾，孩子没有任何保障。骑摩托车、电动车接送孩子，家长、孩子都要戴好安全头盔，那是保命符。坐小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别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看风景。
0: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让我们每个人都绷紧安全这根弦，看好自家的娃，远离危险的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的保护伞，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在阳光下健康快乐的成长。
2: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8: 大飞，你回来了。
10: 哎呀，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8: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10: 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
11: 着火了！
12: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3: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0: 昨天上午，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农村饮水收费、非法采砂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一位网友留言称，对于农村饮水费用，一些群众存在疑问，认为每年收取固定水费不合理，希望实现按实际用水量缴费。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
14: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部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部制下，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式、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0: 有群众咨询，水利部门针对河道非法采砂采取哪些管理治理措施？市水利局河长科科长洪建回答说：
15: 我们全市呢是属于禁采区，禁采区过以后呢，就是所有地方都不能采砂，特别河道管理范围内更不能采。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在水利部门在全市开展了一个河道采砂的一个蓝盾2020年整治行动。现在市县水利部门就是统一协作，持续开展日常巡查打击，建立了就是特别是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就是24小时值班制度。因为节假日期间是土难控制时期，现在就现在几年以来，你就是全市水利系统共开展了河道巡查267次，巡查河道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808人次，执法车辆290台次。执法船只14艘次，共开展了11次专项行动。到目前来讲，在河道内未发现采砂行为。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1: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嘞。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0: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16: 健康小贴士，
0: 听众朋友，胰腺癌被叫做癌中之王，早期基本没什么异样，很难察觉。据相关统计，晚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还不到5%。长期抽烟喝酒、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或是从事有特殊职业暴露的工作，都容易诱发它。另外，慢性胰腺炎、糖尿病之类慢性病也会大幅增加患病风险。
2: 亳州市疾控中心提醒您，2026年我市健康素养监测工作已经开始，疾控社区和基层医务人员正在开展入户摸底和问卷调查，若您被选中，请积极配合，您的参与对我们至关重要，您回答的内容会被严格保密。
0: 倡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17: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8: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哎，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17: 那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8: 不单纯。
17: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8: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17: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8: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17: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8: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17: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8: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17: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8: 你来我往成累赘，
17: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19: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2: 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守护蔚蓝》。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保养就是老样子，不保养就是样子老。这款3888元的护肤套装，马上为大家上链接。
4: 主播说的真对，天天熬夜刷手机，最贵的护肤品必须用起来。
5: 夜宵大鱼大肉可不行，兄弟姐妹，你们可得懂养生啊！啤酒加枸杞，可乐放党参。
6: 用了一天电脑，来点叶黄素。
7: 烧烤吃太饱，
8: 佐餐喝点酵素饮料。
9: 拉肚子不要去医院，喝点益生菌补铁剂就管用。
10: 哎呦，哎呦，不行，不行，不行！
11: 另类养生换来的，恐怕也是另类健康。
5: 自从远离了烟酒和暴饮暴食，精力充沛的不是一点半点儿。
12: 不舒服就去找医生，给自己开偏方，我可再也不敢了。
13: 不熬夜了，睡觉。
14: 规律的生活就是最好的保养。
15: 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6: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5: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6: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5: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6: 那谁是第一呀？
15: 交通。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重托，民族的希望，越过急流险滩，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巍巨轮。
1: 从1921年到2021年，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不改，本色依旧。
0: 不忘同舟共济的初心，征途漫漫，才能永不偏航。
1: 心怀载舟覆舟的敬畏，直面诱惑，才能方寸不乱。
0: 投身百舸争流的时代，中流击水，才能无惧风浪。
1: 劈波斩浪，千秋伟业，跟着红船驶向金色未来。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固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4: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6: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联合申报的3+4高技能人才中本贯通培养项目成功获批，本次获批的试点专业为安徽中药科学技术中药药剂两个中职专业，对应的共同培养单位为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两个本科专业。2026年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为40人，总计划80人，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我市正在开展2026年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本次防治工作以环境治理为核心，多措并举清除病媒生物滋生源头，针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垃圾清零、积水整治行动，同时清理绿化带杂草，规范推进化粪池管护及垃圾污染无害化处理，细致开展堵洞抹缝工作，彻底清除鼠迹、瘴迹，从根源上杜绝病媒生物栖息繁殖。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本次活动呢分为景区游览和夜游体验两大板块，6月1号到6月30号，亳州市民您凭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通过线上预约即可半价参观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画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郭河夜话沉浸式夜游项目也推出半价优惠。 近日，在2026年徽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段位积分赛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安徽赛中，谯城区组队代表亳州市参赛，集体项目是五禽戏八段锦气舞，荣获一等奖。郑妍妍取得五禽戏个人冠军，王玉荣取得易筋经个人季军。记者从亳州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市区的106路、107路、111路公交线路即将进行优化调整，拟在6月1号试运营。本次线路调整呢，主要针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市肿瘤医院以及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住宅小区、学校等重点区域。
4: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6: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从产业带动、平台开放、人才培养、企业需求、服务集成五个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民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其中，我省系统谋划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组建200亿元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发挥战略投资。截止到三月底，征集项目348个，融资需求186.77亿元。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

0: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1: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2: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1: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2: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1: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2: 中国移动。
3: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3: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园，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园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东海，欢迎李总。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崔伟，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飞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在和谐家苑34中湘富东路上没有公交车站点，想问一下能否规划一下这段路。那么我们具体情况来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对，没有啊。
4: 现在这个线路还没有调整是吧？
5: 对呀。
4: 是这样的，公交集团呢也给我们回复了一个结果，说就是您可以前往和谐家苑小区的北门杉杉国际城站搭乘128路、130路、Y2路公交车。第二呢，是可以步行到建安路，到就近的这个建安路与湘富路的路口，或者是古田小区站，可以搭乘128路。这是他们给出的一个回复结果。关于您反映的这个线路变更的问题呢，他们说是会去根据现有的这个条件，如果说后续对这个原来的客流有影响的话，会及时的去研判，条件成熟之后会增加调整，如果说有线路调整的话，也会及时的通过这个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博州公交 APP 向市民进行公布。那您对于他们这个回复有没有疑问呢？就是他们说的这几路128路、130路、Y2路公交车，你有没有这个感觉不方便的地方？
5: 那肯定不方便呀。
4: 嗯，
5: 那他这样的回复那是绝对不方便。但是
4: 也走的路有点远是吧？
5: 他远，你看他这个靠这个和谐家苑的这个南面，那有个新的小区，是丁庄花园小区，这么大。
4: 嗯，
5: 还有一个34中，还有小学。
4: 嗯，
5: 那边好多的人员流动人员多得很呢，他公交公司不想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老百姓还又不当家，老百姓怎么听他的？
4: 这样，如果说您感觉还是不方便，或者还是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再加设一个站台的话，我们明天再帮您向市公交集团进行反映，看市公交集团的嘉宾线上怎么回复。明天早上7:40到8:20，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线上直接请嘉宾进行现场回复，好吧？
5: 好的，好的，谢谢。
4: 不客气，再见。
0: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刘长。
1: 是这样的哈，这个目前呢，和谐家苑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区域哈。像我们城区还存在一些服务盲区，比如说这个过北区域的古泉路以及这个和谐家苑，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实地勘察，以及结合线网，然后已经对线路有了初步的思考。但是呢，这个受整体的运力限制，以及现有客流约束哈，就是他这个是这位市民提的建议啊，我们当时也是当面有工作人员和他联系，和他反馈了，然后他提的建议也是做我们后期参线路优化、线路开通等这些参考的重要依据哈。然后至于他说的围绕这个和谐家苑34中，我们这个一是在和谐家苑本门，我们已经布设了3条线路，然后周边小区的市民可以选择乘坐这个我们刚才说的128路、130路以及107路这几条线路，还有一条叶线。然后在建安路路西侧新投入使用的这个花园小区，目前也已经有这个128路来运营保障，而且我们在小区门口把这个站点就是 又移到了小区门口，也方便这个小区市民出行。然后至于这个市民提出的34中和第十幼儿园这一块，然后也是为了方便这块市民学生啊这个出行，也是结合是这个周边社区的意见，我们当时也去进行了个现场的调查和了解。我们在魏武大道和像和那个湘富路路口路东侧的一个站点向南移，一直移到那个向34中往里面走的路口旁边，也是为了方便这一块市民的出行。然后后续呢，我们也是继续结合这个市民的意见，然后继续进行这个实地的市民需求调查以及采访，然后
0: 好的
1: 整体进行一个优化调整。
0: 好，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你问的什么问题了？
6: 先问一下，就是像步骤是这个公交这个卡的问题。
0: 嗯。
6: 他没得卡，可有编号呢。
0: 好，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释一下。
7: 目前我们步骤公交发行的公交卡有实名卡和非实名制卡。实名卡的话，我们是按照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来进行制作的。另外还有一部分非实名的卡，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按照卡面的信息来进行制作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全价卡、八折卡上面都有相应的编号。
6: 对，哦，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卡这样的话有漏洞，你知道不？你这个不实名制的卡，他在你就是制这个卡的时候，你要给他编个编号，假如说这公交公司出500块钱的卡，面值100的，就5张卡全部有编号，你消失哪里去了？你现在老家里，我在是在外地啊，在杭州这边，我看我们老家就是每次在发行的卖，有好多人在发行卖这个公交卡，就是200块钱的70块钱一块卖。他这个东西，你们是不是公交公司里边有漏洞？是这部分的卡是去销售的，是哪些人偷出？是在公交公司里面偷出来的卖的，100%的在账。我跟你说，我也不是说我们亳州公交公司不好，目前在我们亳州最好的企业也应该是惠民企业，是公交公司的，但是你们这边有漏洞。
0: 嗯，您感觉这个没有编号的话会存在这个漏洞，是这个意思是吧？
6: 把这个公交卡偷走了、
0: 从技术层面能不能去突破呢？有请郭主任介绍一下。
7: 目前的话，我们的卡片也是在技术层面是不可以复制，也不可以，重新制作的。所以就是我们发行的卡，然后您要认准我们，亳州公交对外发行的正规窗口是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其余的像 IC 卡的售卖都是我们非官方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市民自己手里面可能会有存量的公交卡，他们自行交易。然后目前我们的线下就是，公交的 IC 卡窗口可以售卖，另外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亳州公交 APP 进行售卖。
6: 那别人为啥能买着这么低价位的卡呢？你解释一下。
0: 就这个转售，您刚才说的200卖70的这个转售，您是对这个不理解是吧？
6: 他这侵占国家的财产，你知道吧？有些人。
0: 这样我们反映给李总。
6: 你要这个卡一定要管理好。本来公交公司都是亏本企业，你想想我们亳州市是不是
8: 这样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个我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由于我们前期发行卡的时候是在3轮车整治期间，这个发放了有一些这个激励卡。这个呢，由于当时这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啊，在这个发放激励卡时候也有编号的，有编号，公交公司制定有编号的，另外一个就是至于他们交易270元的交易，这种是私下交易，不是我们公交的这个行为，因为当时我们3轮车治理的时候发放的卡比较多，可能一家可能有3轮车，可能有300、400，这种情况。
6: 你这样问一下，你这个卡有没有漏洞？
8: 我们的卡目前是有编号的，也不可以是随意充值，就是这个激励卡这块呢，也是 使用完一次就结束了，就200元充一次结束。嗯，它是一次性卡。
0: 嗯，您说的应该是奖励卡。
8: 对，奖励卡是一次性卡。至于我们其他的卡中是有编号的。嗯，你比方说是我们售卖的卡就有编号，通过本人的身份证识别过以后我们都有记录。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嗯，您还有疑问吗，这位先生？
6: 没了没了。
0: 嗯，好，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在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呢现在是四路电话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有听众在咨询想问一下韶华公交卡什么时候可以领取，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好，郭主任。
7: 嗯，韶华公交卡是我们在五一期间推出的亳州公交的特色公交文创卡，然后现在这一批卡，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制作中。韶华公交卡的制作周期大概在一个月左右，所以就是到时候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推送相关的兑换地点和兑换方式。
0: 嗯，是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7: 不是，我们当时在五一期间做的一个宣传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发放了很多就是韶华刺绣公交卡的兑换券，然后到时候可以凭兑换券来进行领取。
0: 哦，这个它的充值还有使用的话跟其他的普通公交卡是一样的吗？
7: 目前我们韶华刺绣文创公交卡的话，然后我们赠送的是一张空卡，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C 卡窗口进行开卡充值，享受的也是八折优惠。
0: 嗯，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9: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9: 是我吗？
0: 对，
9: 是我吗？
0: 是您的电话。
9: 啊，我就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亳州公交。
0: 嗯。
9: 我是因为是身体不便，是属于残疾人嘛。
0: 嗯。
9: 但是在坐咱们这公交的时候，咱们公交师傅说要分为二级或者一级才能这个免票行为。
0: 嗯。
9: 这个我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全国通行的范围之内。这个有残疾人都可以享用这个，因为是本身自带先天这个疾病嘛。
0: 嗯。
9: 坐公交是国家允许的呀。
0: 嗯。您是几级残疾呢？
9: 我是属于三级残疾，双下肢。
0: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现场嘉宾，有请郭主任。
9: 还有一个，
0: 嗯，
9: 就是做咱们这个城乡专线的情况，我类似做了也有很多次吧，走亲近的情况下，
0: 嗯，
9: 有的公交司机看着证以后直接拍照，然后上传。核实资料，有的司机是直接驳回，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0: 直接驳回是就是直接不能使用是吧？
9: 对。
0: 啊、行。是坐城乡公交的时候吗？
9: 对，坐城乡公交。
0: 啊、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9: 好的。
0: 嗯。
7: 嗯，关于您咨询的残疾证不能乘坐公交车的这个问题，然后是因为我们亳州公交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然后上面写的是我们是支持肢体一级二级以及视力或盲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免费乘车。
9: 但是咱们我去上合肥去看病的情况下，这个拿出残疾证也是全国通用的呀，是合肥省不对，合肥市要比咱们这个亳州市要高一定的等级呀，但是在合肥就可以通用，在咱们这个桥城区不可以通用，我很不理解呀。
7: 就是可能各地的政策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当然您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只支持肢体或者是视力一级二级。
9: 我属于肢体呀，双下肢。
7: 但是我们的等级是一级或二级，然后目前您三级的话暂时是不支持免费乘车的优惠的。
9: 有很多这个咱们这个残联办残疾证的时候上面有这个国家响应的这个政策呀，咱们这个一级二级达不到那么多的这个标准呀，像一级二级有多少这个残疾人能达到这个标准，三级基本上三级四级的人居多呀， 这个评判标准就现在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就很难评定了。如果有残疾证的情况下享受不到，在我们地方享受不到，我感觉咱们的政策或者是这个会不可不可以放宽一下，因为全国都在放宽。
0: 嗯，这样我们有请李总给您介绍一下。
8: 这个情况的话，你到时候我们给下行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的呀，我们也对接一下。嗯，这个然后呢，我们再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备一下。如果有可以能调整的话，我们要给相关的部门要进行报备。
9: 对，这个调整全国都在放宽政策，像一些比较大的有优惠的城市，
8: 这个可能有的根据这个各地的省市啊，就各地的这个省份可能制定的不一样，有的可能根据这个城市啊，就是制定的各自制定的可能也有这个区别。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这个你下线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然后这个我们再对接一下。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安徽省的公共客运管理条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条例，制定这个政策。如果说你提到这个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下以后给相关部门啊，我们还要进行相关的这个。
9: 但是其实安徽省的这个相关条例，但是在合肥就可以用，合肥也属于安徽省呀。
8: 但是它的执行的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制定的这个各个这个市级的公交，他们制定的可能有相应的优惠的政策啊，就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制定自己的这个优惠的这些相关的政策，这个前期用我们就是执行的是这个省内的这些条例，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这个对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没有这个深入的，也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界定，这个你用我们。调控一次优惠的价格，我们都要对上级要进行报备，这个你请你也要理解。
9: 这个我理解，我反映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至少在公交车上，像我这类似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多。
8: 如果你的这个你刚才讲的你双指这个残疾的话，如果说可以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是残联的重新或者给你鉴定一次，看看可能有省级。
0: 这样，这位先生，您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下线之后呢，也请李总到时候看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一下。如果说能采纳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方便咱们残疾人朋友出行。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您解释。您看这样行吗？后续再跟您联系，好吧？
9: 我就是感觉不理解的，就是这对咱们这个。公交这一个情况，因为本身就是出行
0: 是理解您的心情，就是您感觉这个同样是属于安徽省内，既然合肥能够推行，我们亳州为什么不能尝试呢？对吧？
9: 对，
0: 后面我们有请到时候李总跟相关部门再汇报，包括会商，好吧？
9: 这个政策下调是怎么说呢？你们也需咱们这个政府也需要这个研定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公告。
0: 对，因为现在公交集团执行的呢是安徽省的这个相关的标准，本身呢也没有错误的地方，只是您现在有这个需求，当然您的这个建议能不能被采纳，后续还需要他们调研之后或者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9: 好的，因为这个现在是本身就是绿型化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考这个驾证或者是一系列的情况。
0: 是的，我们也理解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能够为您解决这个困难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
9: 好的好的。
0: 好，也感谢您的理解，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 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飞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1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1: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12: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13: 二十年都不止了。
11: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13: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
12: 还想吃。你想最爱吃。
11: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12: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3: 快一下。
11: 还生气，发了火。
13: 吃。
11: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3: 来
11: 只回来30多个。
14: 吃饱不想家，
13: 不想家，
14: 不想家。
11: 现在只剩了7个。
13: 吃啊，吃饱不想家，
12: 不想家。
11: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

0: 吃饭啦，快去帮奶奶拿筷子。
1: 好嘞，奶奶，给你。
0: 哎，乐乐，怎么多拿了一双呀？
1: 奶奶，不多，老师说了，多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马上就好了，我一会儿就来接你了。
1: 好吧，对了，你骑自行车来哦，我想运动运动。哎，还有，你这个办公室电脑你千万不要忘记关掉啊。
0: 哎，好，已经关了。
1: 哎，对，还有是光灯啊、电视机啊，你可千万记得都检查一遍。
0: 嗯，好，行，我知道了，都关了。
1: 那我在楼下等你啊。
0: 好的，反正在三楼，我就走楼梯了。
1: 嗯，好，一会儿见哦。
0: 嗯，拜拜。
2: 别急，别忙。低碳生活从细节开始。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耀度时空，真诚服务，博主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耀度时空。李哥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利辛县的西肥河环境优美，如今更是大变样。原来啊，利辛县狠抓西肥河生态保护，持续优化沿河生态风貌，改善人居环境，让这里成为水清岸绿、鸟飞鱼游的常态美景。
3: 西肥河是滋养利辛的母亲河，也是县域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屏障。过去河道铺岸杂乱、垃圾堆积等突出环境问题，严重破坏了河道生态风貌，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生态治理治标更需治本，利辛县全面推行河长制，构建县乡村三级管护体系，常态化开展河道四乱整治，实现河道保洁全覆盖。
4: 通过系统性开展清淤疏浚、控源接污、水系连通、生态修复等做法，持续优化西肥河水体环境。
3: 通过推进西肥河国家湿地公园植被恢复、鸟类栖息地打造等生态工程，有效丰富区域生物多样性，引得白鹭、灰鹤等珍稀鸟类栖息驻足。依托优质生态资源打造的健身步道、亲水景观带，让生态红利惠及千家万户，持续擦亮要养心来利辛、来利辛真养心城市文旅名片。
5: 安静随旅，没事就带着小孩来这个溜溜转转，带着家人，感觉到都温馨得很。
4: 我们依托西肥河优质生态资源，深耕要养心来利辛、来利辛真养心城市 IP，以生态美景赋能文旅发展，让绿水青山成为利辛县最亮眼的名片，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在这里静心、舒心、养心。
3: 生态保护非一日之功，久久为功方能行稳致远。如今的西肥河不仅是一条生态河，更是一条幸福河、发展河。利辛县将继续坚守绿色守护初心，持续深化西肥河生态治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推动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讲好西肥河生态故事，健全常态化河道管护、生态监测、污染防治长效机制，引导全民参与生态环境保护，以最高标准、最实举措守护绿水青山，为建设生态美丽利辛凝聚强大合力。
2: 5月27号，市委宣传部、市科技局、市科协联合主办的科技活动周集中宣传活动在亳州学院举行，这也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的重头戏，把实用科技送到了大伙身边。
6: 下午3点，在活动现场，科普大篷车机器人最受欢迎，学生们围着玩互动游戏看得入迷。市气象局开来作业车，摆上模拟炮弹，现场讲解人工增雨咋回事，解开不少人心里的疑问。
7: 就首先要有云要有一定的厚度，然后云呢有充分的这个过冷水，但是自然在这个自然的云里边它又缺乏这个凝结核，所以说云中的好多小水滴它降不下来，然后我们又通过人工的手段呢，把这个人工的凝结核通过这种发射火箭的形式给它打到云中去，然后使这个凝结核在云中这个撒播，然后通过这种人工凝结核把云里边含的这种小水珠给它凝结成大水珠，然后呢能增加地面的降水，所以说它应该叫做人工增雨，不能叫人工降雨。
8: 活动特别有意思，像我们课本里面的那些气象知识，我一看到那些实物的话就立马就懂了，然后像机器人的话就是也很好玩，他们可以跟我们去互动，也可以去跟我们聊天，还可以跟我们去玩游戏，我觉得就很新奇。
6: 另一边，消防员讲解了各种消防救援器材，并现场演示了快速穿装备，动作麻利又专业，不少学生也亲手体验了一把。
9: 防火演练特别震撼，让我们学到了防火自救的招，
0: 然后同时让我们感觉到科技离我们非常近，然后让我们学到很多。
6: 现场还设了免费义诊区，

0: 由亳州市中医院华都国医馆打造的华都故里药用液化工艺讲堂迎来第16期收官之课，一场集知识科普、技艺展示、手工体验于一体的中药养生专场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收获健康良方。
1: 5月26日晚，华佗国医馆打造的华佗故里药运液化第16期课程如约开讲，也是本系列公益讲堂的结业典礼。本期特别邀请亳州市中医院中药师、2025年度亳州市中药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吴凯丽带来实用的中药养生知识。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传统的中药炮制技艺，并设置香囊手作体验环节，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
2: 就了解了很多，你比如日常的那个助眠啊，按穴位啊，包括还有检查什么自己比如属于什么体质啊，日常怎么调理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对我自己比较帮助比较大。
3: 这个中医液化这个是开班以来呢，也是我就也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也基本上有时间就过来参加，也参加了有十期左右吧。我感觉这个课程的设置的呢非常用心，而且呢也特别科学。
4: 我们华佗国医馆开展的中药液效工艺讲课呢，已经顺利的举办了15期，也是收获了广大市民朋友的热烈反响和一致好评。我们开办中药液效，目的呢主要是想把专业实用的中药的养生知识，从诊室、课堂带到老百姓的身边，也是让大家呢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传承咱们的华佗中药传承文化。那么第16期呢，既是收官，也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们也会继续的推出更多形式的中药科普活动，传承好、发展好我们的华佗中药文化。
0: 5月28号上午，市水利局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并针对大家普遍关心的各类问题逐一做出回应。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
1: 有一些网友留言称，对于农村饮水费用，一些群众存在疑问，认为每年收取固定水费不合理，希望实现按实际用水量缴费。
5: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部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部制下，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是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1: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群众咨询水利部门针对河道非法采砂采取哪些管理治理措施。
6: 我们泉市呢是属于禁采区，禁采区过以后呢，就是所有地方都不能采砂，特别河道管理范围内更不能采。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在水利部门在泉市开展了一个河道采砂的一个蓝队2020年整治行动。现在市县水利部门就是通力协作，持续开展日常巡查打击。建立了就是特别是这个节假日期间，就是24小时值班制度，因为节假日期间是偷采难控制时期。现在现在几年以来，你就是全市水利系统共开展了河道巡查267次，巡查河道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808人次，执法车辆290台次，执法船只14艘次，共开展了11次专项行动。到目前来讲，在河道内未发现采砂行为。
1: 五收响指，我市从5月25号起进入重点禁烧时段，将持续至6月25号。根据秸秆分区管控和综合利用要求，亳州作为全省11个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市之一，全域禁止露天焚烧秸秆。亳州公交将于2026年6月1号至8月31号执行夏季票价，执行标准为每人次2元。市民可下载亳州公交 APP， 通过扫码支付享受8折乘车优惠及1小时免费换乘服务。1至4月，全市实现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64.6亿元，同比增长9.2%，增速居全省第一位。分城相看，城镇市场快于乡村。1至4月，全市乡村市场实现线上零售额1.6亿元，同比下降7.3%，城镇市场实现63亿元，增长9.6%，比乡村快

0: 16.9%。分消费形态看，商品零售快于餐饮收入。1至4月，全市餐饮收入实现线上零售额4.8亿元，同比增长5.2%。商品零售实现59.8亿元，增长9.5%，高出餐饮收入4.3%。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日前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中心采取的疫情期间特殊认证规则，仅针对受疫情影响被迫由面授课程转为线上学习的情况，从未将跨境远程纳入认证范围。提醒广大学生认真做好留学规划，选择出国留学项目时多方参考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官方网站提供的信息，提高警惕，防范风险，谨防上当受骗。景营里到底是啥样？政府开放日，市民来参观，看警犬，摸真枪，快来看亳州警方硬核圈粉现场。夏季蚊子肆虐，惹人烦，快看你是蚊子喜欢叮咬的类型吗？
1: 不出二氧化碳多的人，体温高的人，还出汗多体温重的人，都是蚊子喜欢的对象。
0: 妖的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今天上午，市公安局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与师生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公安的硬核实力与为民情怀。上午9点，在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主楼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警营开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代表、师生代表走进营区，近距离了解特巡警日常训练、装备配备和安全宣传工作，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在训练展示区，特警队员们动作铿锵有力，擒敌拳虎虎生风，轻装战术队形整齐划一，每一个利落的动作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警犬技术科目展示同样精彩，警犬在训导员的指挥下完成服从、扑咬等一系列动作，展现出警犬在实战中的专业素养。装备展示区里，特警队员向市民介绍装备用途和性能，不少学生戴上防弹头盔，亲身体验特警装备，直呼安全感爆棚。除了硬核的战术与装备展示，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宣传区，民警们通过案例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反电信诈骗、禁毒、交通安全等知识，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与出行安全。
2: 有没有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3: 车辆呢是靠右侧行驶的，那么左侧呢就是大马路，大马路上面就很有可能有别的车辆在行驶，他们速度又很快，如果我们一开车门的话，很有可能后面来辆车就撞到我们了，对不对？
4: 开门杀了。
3: 哇，你还知道开门杀呢，太棒了。是的，是
0: 标准化内务展示环节，整齐划一的内务设置也让市民代表直观感受到了特巡警队伍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优良风貌。
4: 不能在停车场里玩耍，不能闯红灯。
5: 各种毒品会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是交通方面，然后日常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知道，但是自己真的很不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还有那个反诈。以后生活这方面，我觉得我会更加注意这些细节问题，我会把它应用到我的实践生活当中。
6: 希望通过这样的开放活动，让市民朋友近距离了解公安工作，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也进一步凝聚警民同心、共护平安的力量。
0: 在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乔城卫武大队汤林中队的交警走进福晓小学，为孩子们送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交通安全课，用安全守护为孩子们的节日增添一份特别的礼物。今天上午，福晓小学的校园里格外热闹，汤林中队的交警和孩子们一起开启了一堂沉浸式交通安全主题课。课堂上，交警结合小学生的出行特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从过马路要走斑马线、红灯停、绿灯行、骑车戴安全头盔等基础交通规则讲起， 通过趣味问答、案例讲解等形式，向孩子们讲解了横穿马路、在马路边玩耍等行为的安全隐患，引导孩子们养成知危险、会避险的安全意识。
7: 我们没有正面的佩戴情况下，如果一旦发生突发情况，这个头盔、黑人帽自己会掉的。
0: 在互动环节，交警们还现场教孩子们学习交通指挥手势、停止信号、直行信号、转弯信号。孩子们跟着交警的动作认真模仿，学得有模有样。
7: 这个是什么？我们要干什么？要停下，要停下来。
0: 同时，交警鼓励孩子们把学到的交通安全知识分享给家人，争当小小交通安全宣传员。
8: 在骑电动车的时候，双手不要离把，要戴头盔，遇到车辆不要站在车辆的盲区里。回家之后，我会跟爸爸妈妈说这些交通知识，让他们注意交通安全，戒掉这些交通陋习。
0: 交通安全宣传走进校园，不仅让孩子们掌握了实用的交通安全知识，也进一步筑牢了校园交通安全防线，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成长撑起一把安全保护伞。
9: 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宣传活动，把交通安全知识送到孩子身边，让他们从小树立安全意识，同时通过小耍大手带动家长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共同孩子守护孩子们的是出行平安。
0: 5月27号上午，爱心送考为青春助力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汇聚爱心力量，暖心护航广大考生。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承办。启动仪式现场，一排排张贴好统一爱心送考标识的送考车辆整齐排列，整装待发。百余名爱心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全力备战高考志愿服务。高考期间，全体志愿者将提供免费上门接送、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全方位保障考生安全、准时、舒心赴考。
10: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希望我们的爱心能为广大学子带来一份安心舒适的环境。尽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献一份爱心。
11: 每一次接送考生，每一句真诚的感谢，都让我真切感受到志愿者服务的意义。十年爱心坚守，今年我也会一如既往，提前到位，准时接送，绝不耽误考生一分钟时间，全力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
12: 十年初心不改，爱心接力不断。我们从最初几十辆车发展到现在，百人志愿者团队。十年累计服务20000多名考生，今年所有的志愿者和车辆全部筹备到位，我们将用最贴心、最安全的服务，保证每一位考生顺利赴考。
0: 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可提供预约接送、路边应急搭乘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赶考难题，用城市善意温暖每一位追梦学子。转眼又到了蚊子肆虐的季节，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为啥蚊子老咬我不咬其他人？难道真如网上说的那样，蚊子喜欢叮 O 型血的人吗？真有所谓的招蚊体质吗？被叮咬后又该如何快速止痒？一起看一看医生怎么说。你是 O 型血最招蚊子了，这种说法呢在民间流传甚广，但其实目前没有任何的权威医学研究和临床证据证明蚊子偏爱 O 型血。
1: 其实呢，蚊子呢咬人是不看血型的，主要呢还是闻气味。蚊子是靠嗅觉、视觉、温度来感知，来锁定目标。像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体温高的人，还有出汗多、体温重的人，都是蚊子喜欢的对象。另外呢，每个人皮肤表面的微生物群落是不一样的，部分人呢会分泌更多的羟酸类物质，这样呢对蚊子的吸引力也更强。生活中呢，穿深色的衣服也容易被蚊子盯上。蚊子天生喜欢暗，对黑色、深蓝色、红色等深色格外比较敏感。
0: 胡秋伟呢也提醒大家，被蚊子咬了之后啊，抓挠只会越挠越肿，越挠越痒，还容易破皮感染、留黑印。
1: 可以用干净的毛巾裹上冰袋或冷毛巾，敷在蚊子咬的包上10到15分钟，能快速的压下痒感，收缩血管。另外呢，轻度瘙痒可适当的涂点芦甘石洗剂，能收敛止痒。儿童孕妇呢也可以用。
0: 一般来说呢，蚊子包1到2天就会消退，但如果出现被叮咬处红肿、发炎、破溃、全身大片红疹、呼吸困难、头晕、恶心、叮咬处红肿热痛伴淋巴管炎等情况呢，就要及时就医了。
1: 建议大家外出呢尽可能穿长袖的衣服或长裤，衣服呢颜色尽量选择浅色，别忘了在裸露的皮肤上涂些驱蚊剂。在室内呢可以用纱窗纱门做防护，可以用电蚊拍电蚊香来驱蚊杀灭蚊子。
0: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报正风好风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供销集团。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和投诉，都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思路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在早上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你可以点击掌上博主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1: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1: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3: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我是大白菜，菜市场我来了。哎，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5: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6: 六块三算您六块，好吃再来。
4: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5: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4: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6: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5: 哎呦，包上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6: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4: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菜最大的善意。
7: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aboard the Workplace Newcomers Theme Flight.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15点整，
5: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徐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雇佣的打扫卫生的人员工资还拖欠三个月，2025年10月、2026年3月和4月，什么时候能够发？第二问题是，自己是五保户，养了12只羊，请问还有养殖补贴吗？那徐先生反映这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讲的这个五保户的没有交补贴。
0: 嗯。
1: 他说的那个钱，最近这两年打了。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啊。
0: 关于您咨询的公益岗位工资未及时发放一事啊，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工资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由于前期光伏发电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未能及时发放，近期呢将发放2个月的，请给予理解。
1: 对对。
0: 啊，关于这个补贴一事呢，经过咨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五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这个请您理解。
1: 哦，对对
0: 对。哦，行行，那这样，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啊，这好的，那个过月份的暂时打不了了，是吧？
0: 他们也没有说。
1: 啊，他给我讲的，他说的最近打不了了，他。
0: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是没有发放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段先生向市医保局和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人已经患病2-3年了，每次去人民医院检查，医生都还好，要保守治疗，但是呢，现在病情越来越重，想去外地的医院再检查看看，于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工作人员说要去医院让医生开手续，在线上申请也不受理，回复说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去医院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需要评估，可是家人的病情不能再拖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等评估了。请问为何现在出去看病手续这么繁杂呢？那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之前向医保局反映过家人患病2-3年了，现在要转诊，但是现在办理程序复杂的问题是吧？
2: 哦，已经办好了，谢谢啊，谢谢咱电台的参谋人员节目，已经办好了，俺乔兵都回来了，现在。
0: 哦，现在已经看病回来了。
2: 嗯，已经看病回来了，来没大能让你来报了一些顺利。
0: 行行，那这个当时是医保局跟您联系的，还是卫健委跟您联系的？
2: 你要问我是哪个部门，我弄不跟你讲，反正有人给我联系，有人给我联系，叫上俺当地俺回桥墩镇，我又回桥墩镇去办的这个手续。

0: 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派出所和市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自己。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为此已经花了好几万，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董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我是以前都没毛的，只要在家里一直在上派出所，一直在上派出所，上高新局都去过来，一直找我来。都找一年了没有结果，才向您这个打的电话。然后现在他把他给我处理，啊，一年了也没给我，也没给我说完规矩，啥都没给我，我整整跑一年了。
1: 董女士，就是对您进行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
2: 反正也没有人给我联系，都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
1: 您跟他们打电话，他们怎么说？
2: 他们说给我办，现在这给我办了，他说的咱本地法医不给我验了这个伤，然后他说的请上海的，上上海去验伤了，我的。
1: 哦，
2: 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从去年都开始说要求验伤，验到现在都没影。现在他又说了，他一直也不处理，都是不给处理，都是没有结果。
1: 嗯，
2: 啊，刚开始给我不协商，啊，然后又叫我上法院，然后上法院这没有伤，这个伤定不出来，还是不行，还得做这个伤情鉴定。伤情鉴定到现在他不了，天天我给他打电话，他把他派人上河北，我不给河北动手不放，说上河北拉电子病历啥的，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然后我都想下午，我现在有点不太劲，这样来，我现在下午我再去看一趟。我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从去年一到现在一天都没，除非动手术那几天，在家里没出去，一直都上派出所找我来，市局、高新局都找了，所以说没有办法，我才打您那个电话，希望您能帮助我看一下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管咋解决，这个事给我解决了我嘞。您无论咋解决，协商吧，是打官司吧，我嘞，还是给我伤情鉴定拿吧，您只要事情给我解决都行。
1: 现在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事情是有进展，他们答应给您处理了是吧？
2: 哦，他说他一直都答应过处理，从年那个都答应过，问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只有在等着看，等结账看才有结果，没有结果我再给您反映处理账了。光一个验伤我要求半年了，到现在还没验，他现在说要给我验上来
1: 啊，
2: 但是有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天天上报警，还得上派出所，有派出所说让妈也不接电话，都给高新局的督察大队的在市局给我电话号码，然后叫我去打那个电话，所以我一直打那个电话，然后叫他再退组，就这样嘞。
1: 行，刚才帮您查了一下，6月12号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吧？
2: 好，太谢谢您了。
1: 哎，不客气。好，
2: 我再等等看看有啥进展。好，
1: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2: 谢谢，
1: 不客气啊，再见。
2: 好，再见。
0: 好，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乐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村里的公共排水沟被邻居填埋了，这马上到汛期了，希望村里能够再次出面解决此事。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桥城区政府里面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1: 桥东镇政府呢？
3: 桥东镇政府也没有人联系我，一直都是我给他们联系，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1: 您跟他们联系，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上一次就是那家人，然后他私下要给那个书记见面，他们见了一面，本来说是周日解决了，他们见了一面，然后又推到周四解决，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解决。
1: 我这边

0: 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啊，
0: 他说，自有桥东镇余集村王二楼自然村村民王女士举报朱金星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儿，经过村委会和朱金星沟通了解，朱金星已打市长热线投诉该户现在也填埋公共排水沟，目前村委会已通知双方近期见面解决。这是
1: 我们没有填埋，我们没有填埋，而且我们那个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0: 他说您这个填埋公共排水沟是您这个盖的这个老房子是吧？
1: 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房子，但是我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0: 您说村里什么时候让你们双方见面啊？
1: 他说周四。
0: 周四，这周四是吧？
1: 啊，我不举报他们，他们就不举报我，我一举报，我那个房子我就盖了30-40年了，我公公婆就在那里住的，将近40年了。
0: 哦，现在村里要出面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1: 他的意思就是双面解决。人家我的那个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没说排水沟被填埋，30-40年了，他现在跟我说要，他不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的吗？
0: 您的房子现在有办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吗？
1: 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来。
0: 有没有发过来？
1: 有一个产权证，好像是不是股权证是吗？
0: 啊，股权证不是。
1: 没有你说的那个证。
0: 哦，行，那这个到时候看你们见面的时候看村里怎么说吧，好吧。
1: 我知道现在就是我有证据证明那个被他填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无理取闹，硬说我的也填埋了，那你说这谁能跟他应对应呢？
0: 行，那这个因为是村里主导去协商这个事儿的，到时候您把这个证据给村里看好吧。
1: 好的，
0: 行，到时候您看这个办理情况，如果有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固原县高卢镇的一位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商量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过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我得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爷家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0: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你说。
0: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0: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3: 就是说调查好几块就可以办理了。后来
0: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3: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简单生活，他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每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能不能提前预告一下？我们每周啊都会有预告，是在每周的前一天，也就是周日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上会对下周的上线单位呢进行预告。那这样，现在呢我先跟这位网友说一下下周将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呢是亳州市教育局，6月3号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呢是市商务局，6月5号呢是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到时候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啊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到时候我们也会我们主播看到过之后啊，也会帮您查询您关注的单位是哪一天上线哈。 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那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四部栏目热线呢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啊，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刘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自家大门有5-6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7-8年了，经常会出现大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现在
0: 你们镇上供电所呢？
4: 都没有，我一直在管住这个事儿，等着有人跟我联系，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到现在。
0: 您说的这个出现大火是什么情况？
4: 就是过年时候，他那个可能负荷太重吧，他那个就跟放烟花那样似的，喷的都是火的，它是坏了嘛。
0: 哦，当时有人去处理吗？
4: 当时有啊，当时那是过年年三十还正下饺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故障了，当时也有人去处理了，就他一个所长在那去了，我给他反映那个事儿，他讲可以给移走，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办。
0: 可以移走，他有说是怎么移吗？
4: 他讲网上反映什么的具体中间，我一个打过一次电话，他讲的这个事儿不可能专门跟你一组什么东西的，最后也可能妥实化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0: 哦，行，我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然后到时候帮您催促一下供电公司，好吧？
4: 行，那麻烦你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咱们电话也没有。您航母人员，我一直在听，天天听，基本上每天都在听。
0: 行，也感谢。
4: 办的挺好的这个事
0: 儿。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看一下，他们下一次上线要到7月底了，7月22号了。行，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4: 行，那麻烦你们。
0: 哎，行，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好，再见啊。
2: 来关注桥城区的一位侯女士向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她说，请问2026年度的育儿补贴什么时候发放？今年1月份就已经审核通过了。那侯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咱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卫生健康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有。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5: 他说钱没到账，等到账之后会立刻发放。
0: 哦，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到账呢？
5: 没有。
0: 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了解，您所申请育儿补贴的婴幼儿是2024年8月份出生，根据桥城区育儿补贴工作开展情况，截至目前已发放2023年1月至2024年2月19号出生且在2026年3月8号前申请确认的育儿补贴。2024年2月20号至2026年出生的目前尚未发放，具体发放时间呢暂时不能确定，需要等待财政部门资金筹措到位后发放，请您耐心等待。这是他们的回复。
5: 好的。
0: 行，那您再等待一段时间，看到时候这个发放情况，如果说还有问题，到时候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好的。
2: 好，再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陈大镇的朱先生向市司法局咨询的问题。他说，2015年给杨楼村的一户人家干水电，至今还欠自己6900多块钱的工钱，对方把自己的微信拉黑了，人也一直在外地，但是他家中还有其他成员在，就是赖账不给，村里说问不了，请问还能怎么办呢？朱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一个法律咨询也有。
0: 哦，就是律师有跟你联系是吧？
6: 对对。
0: 啊、哦，那跟你联系怎么说的呢？
6: 叫起诉。
0: 起诉对方。
6: 对。
0: 他有跟你说准备什么证据吗？
6: 我现在什么证据都没有。
0: 那这个如果说您什么证据都没有的话，怎么能够证明对方欠您的工钱呢？
6: 对，村委会调解有。
0: 村委会调解是吧？
6: 对。
0: 有形成文字吗？
6: 没有。
0: 也没有形成文字。
6: 对。
0: 那这个情况跟律师说了吗？
6: 那个是吧。
0: 那如果说仅凭这一点的话，胜诉的概率有多大呢？
6: 就现在我那个在抖音发报告的是。
0: 啊，您发抖音了是吧？
6: 对。
0: 哦，行，那您这样，他们也跟您联系了，也跟您说建议您走这个司法途径了，到时候您准备相关的这个材料，到时候您看是通过司法途径还是通过其他途径，好吧？
6: 准备通过司法途径。
0: 哦，行行，那您就准备一下，请个律师，好吧？
6: 嗯，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6: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7: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来关注简单生活这位网友说，亳州市自然资源局正丰行丰热线他们上线时间是哪一天？刚才帮您查了一下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在5月20号的时候就已经上过线了，这一轮上线他们是第二家，也就是说在5月20号已经上过线了。如果说等到下次上线，可能要等到7月24号之后了。因为这一轮，也就是2026年第二轮的这个上线通知啊，已经排到了7月24号了。到7月24号之后他们上线。您这样，如果说您遇到相关问题，也可以通过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或者说呢，您节目之外拨打场外热线电话，同样都会帮您记录，然后呢，也会帮您进行转办的。您也可以现在拨打栏目热线啊，到时候我们导播会帮您记录问题。我们帮您进行转办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喂，你好。
8: 哎，你好，可是我的电话。
2: 哎，是您电话，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8: 我都是问一下子这个土地证跟这个房产证，为啥有的下来，有的没下来呢？
2: 在哪里呀？
8: 卢庙镇呀。
2: 桥城区卢庙镇是吧？
8: 对。
2: 啊，他是这样，他。是分批次的，您说的是不动产登记是吧？
8: 对，不动产登记给这个土地证
2: 啊。您说的这个土地证是您的承包耕地的
8: 二轮承包土地证
2: 啊，承包耕地的这个土地证是吧？
8: 哎，对对对。
2: 您当时是交上去了吗？
8: 交上去了
2: 啊。交上去过之后，如果说您的这个耕地面积和这个承包的这个信息没有变更的话，他们是在上面盖个章啊，就可以发下来了。如果说您的这个承包信息或者说您的这个土地面积发生了这个相应变化的话，那这个可能需要再经过自然资源部门重新给质证。 啊，所以说这个需要看您。
8: 我市中那些地还是那些地，安装有百，安装装的80%都下来了，都我的房产证，俺爷啥的都下来，俺大儿子自己的，我的给俺小儿子都没下来，都不知道咋回事。
2: 哦，行，那这样这个问题我们帮您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进行咨询一下，好吧？但是您这个土地证的事儿，可能要帮您向市农业农村局进行咨询了，因为这个看您的这个信息到底有没有变更，好吧？
8: 哦，我都恐怕我漏掉了呀！我说你讲了以后漏掉了再办那的都麻烦事儿。
2: 啊，行行，一般情况下不会漏掉的。
8: 哦，
2: 嗯，
8: 好好好。
2: 行，如果说啊，如果说您的不动产登记证没有发下来，还有几种原因。第一个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闲置，闲置时间超过2年以上，那可能这个还是要，要等一下才能办理。然后还有就是您的房子，有没有破损？如果说是破损，就是危房的话，可能也是，这好几种原因都在咱们之前在这个细则当中都有，所以说。不知道您是属于哪一种，我们帮您咨询过之后可能就了解了，好吧？
8: 哇，房子我一直都住着嘞。
2: 啊，也都住着呢，是吧？
8: 啊，对对。
2: 啊，行行，那这样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好吗？
8: 好好好好好好，谢谢啊。
2: 嗯，行，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严浩这位网友说，请帮忙问一下柴家沟还原 A 区到底什么时候能够还原。年前住建局的说年底交房，现在房子还没有完工，干活的工人也没有几个。那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完工的话，他肯定不具备交付的相关条件。您说干活的工人没有几个，现在这个工程有没有在进展？如果说在进展的话，它的这个进展的速度怎么样？那这个您这样，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到时候留下您的信息之后，我们帮您向住建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让他们跟您具体的联系。这位听众朋友说是乔城区石河镇西关李培亮房产证什么时候能够下来，跟刚才那位打热线的那位听众朋友一样，那这个您的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啊，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没有下来，看您村庄里面其他的村民有没有下来。如果说你们是同一批登记办证的，他们下来，那可能您的这个要不是信息，要不就是您这个房子当时是有什么原因没有登记上。那这个也有可能哈，这个质证方面啊，质证不是一批质证，因为这个质证可能是由第三方来进行质证，到时候发到咱们博州过之后再发到这个各位手中的。具体什么原因，到时候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转办过之后，由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帮您查询之后给您答复。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大家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博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博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博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博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博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乔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博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八八二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八八二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21集，卡车开动了，邱杰如抓着车棚支架站着，黑亮的眼睛深情地望着在视野里渐渐变小的唐龙，一只手轻轻地挥着，嘴里禁不住轻轻地哼着著名的战地爱情歌曲《莉莉马莲》。刚刚唱出一句，女战士们就齐声奔唱起来，悠扬动听，略略有些伤感的歌声飘出去，绕着长蛇阵一样向南滚动的钢铁热流，渐渐的，那些隆隆向前的坦克上，那些在拖车后面默不作语的高炮上，那些刚毅的唇边刚刚生出绒毛的男兵的脸上，似乎都有了这种动情音符的跳动。还在当排长的时候，朱海鹏就仔细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那时他立志想成为一名能用自己的战争理论改变一个时代战争格局的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对于炮兵作用的推崇和研究影响了整个20世纪战争观念。如果把20世纪后半叶出现的导弹看成是炮弹光宗耀祖的后代，克劳塞维茨在今天的影响只能是更大了。随着岁月的流失和对现实认识的深入，朱海鹏也知道以前的憧憬只能作为今生今世的梦，在独自一人时细压品尝了。世界军事领域近20年发生的巨大革命，在海湾战争中以有形的结果展示了出来，朱海鹏彻底绝了成为一个大军事理论家的念想。中国的战争观念和武器的先进程度和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

0: 距至少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一样的大。常规武器时代，克劳塞维茨没有出现在中国，高科技武器时代，中国也不可能出现可以影响整个世界战争观念的当代克劳塞维茨。进入90年代后，朱海鹏清醒地意识到，当前中国可能更需要一批军事领域的改革家，需要一批面对各种深厚传统敢于吃螃蟹的人。他没有想到机会会在他尚不到40的时候就降临了。方英达等高级将领对他的支持，让他看到了中国快速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希望，同时又是方英达等高级将领对 A-10 这样的部队表现出的让人一言难尽的情感，又让他感到这条道路可能荆棘丛生。朱海鹏深深理解方英达为什么对 A-10 这样的部队一往情深，这样的部队就像现在困难重重而过去曾为国家和民族做出过重大贡献的国营大型企业一样，其前途命运，其改良与改革的成与败，更容易让高层领导者们牵肠挂肚。军队又与企业存在巨大的不同，对企业前途决策上的失误可能会导致亏损和工人失业，但如果对军队的发展前途产生错误判断，一旦爆发战争，那便是亡党亡国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才在个人前途上举浅层的非此即彼的选择，要么彻底脱离部队，不在其位不为之忧心，要么就要杀出一条血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让方英达等决策人下定决心。科技强军、质量建军是战略性决策，它的意义如同改革开放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导方针一样，虽然他肯定会在实际执行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曲折。演习日期渐渐逼近，朱海鹏才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之重。他明白，如果要把军区这个局部变成一个军事上的经济发达地区，这次演习蓝军就必须大胜。蓝军就是军区搞的特区，如果在这次演习中不搞出一些类似于深圳奇迹之类的效应，后果不堪设想。因此一入演习区域，他就接二连三地采取了非常手段。这一天，朱海鹏趁演习命令尚未下达之际，拉上常绍乐乘直升飞机亲自到红军防区进行侦察。这时候红军的很多部队尚在朝指定位置运动途中，朱海鹏指着下面一条山谷，
1: 这就是二号地区和三号地区的分界线，山谷实际宽度比地图上标的要窄至少15米，横向只能展开一个坦克营的攻击方阵，超过一个营就是兵力浪费。
2: 这个地方可以设个前线指挥所，两面环山，有一个营把守，可以高枕无忧。当年这里剿匪啊，那可费劲儿了。
1: 但这里面有地方实施空降，如果他右翼无高炮阵地，还是容易被突破。再说如果没有制空权，躲在这里就是死路一条。
0: 飞机沿着一条河做低空飞行，红军的坦克部队正在沿着河边的公路向前开进。坦克兵不知飞机里坐的是朱海鹏和常绍乐，纷纷向飞机招手致意。
1: 惭愧，如果是战争，你我早叫击落十回了。
2: 我心里有点底儿了，他们一线纵深30公里，山地较多，咱们的兵吃不了亏。
0: 飞机转来转去，从正在为指挥部选址的红军几个首脑和参谋头顶飞了过去。范英明要来望远镜，飞机已无法看见。
3: 唐参谋，你查一下今天我们有没有直升机出动，问问军协调处，看他们有没有飞机来这一地区。
1: 我们今天没有飞机出动。
3: 你立即报告给协调处，要求做出规定，禁止蓝军飞机在演习前经过我们防区上空。
2: 你也太小心了吧，我把部队亮给他们，他们能打得动吗？他们这么做呀，只能证明他们心虚了。
0: 见黄兴安不以为然，范英明指着一片空地，
3: 这里是个备用预警雷达站， 加强空中监视。

0: 这时一个少校参谋拿个本子跑过来报告，
1: 坦克团二营在四号公路188公里碑处受到村民阻拦，无法前进，周营长请示如何处理。
2: 怎么回事？
1: 按计划，这个营应该于明天到达4号5号地区结合部，从188公里碑右拐，有10公里柏油路，是那里的四个村集资修建，这几年他们都在收过路费，他们说坦克部队通过一次路面损失太大，提出要收损失费50000元。
3: 他们不知道军车一律免收路桥费的规定？
1: 知道，他们只让车过不让坦克过，是坦克团从这里通过可以节约一天的路程。
3: 强行过去，善后工作让地方政府处理就行了。
4: 胡说，这又不是打仗，不过是演习嘛。小范呐，要不就把这个营换个地方布防吧，50000块钱不是个小数目啊，演习预算中也没有这笔开支。
2: 黄师长，选这个地方是经过论证的，我看这样吧，50000块钱太多了，3万以内，让高副师长和他们谈谈，这个环节耽搁了时间，恐怕要影响全局。
4: 嗯，就这么办吧，告诉高副师长，以尽快让部队通过为目的，也不要显得我们太小气了，再把这件事写个报告上报军部。
0: 高军义和王科长很快就报告说部队已经通过，支付了45000元。范英明感叹如今办事太难，也就没有再想这件事。他们万万没料到，集资修路的农民本来只期望拿到10000把块钱，更想不到这45000元实际只付了35000。蓝军在修筑工事时也遇到了类似的麻烦，楚天书在团指挥所布置工作，准备去蓝军司令部就任参谋长，三营长带着一个40来岁的农民走了进来。
4: 建营嘴右边100亩荒山，这位铁锁兄弟承包了，他不让挖工事。
2: 你知不知道这是军事行动？
5: 我们知道大军要在这里搞演习，乡政府已经通知过了。
2: 那你为什么还不让挖？
5: 这山我家承包了50年，去年刚刚种了果树，政府通知是通知了，可是没说这损失。首长，我们一家6口人指望这片山吃饭呢，这枪炮一响，果树就完了。
2: 老乡，演习打的都是空爆弹，伤不了你的果树。
5: 我知道这是演戏，可硝烟一熏，挂果就要迟一年，到时你们一开走。
2: 你的觉悟哪里去了？说吧，你要赔多少损失？
5: 首长，这要是打外国兵，大军没柴烧，我们敢把树全砍了拉来。可是你们这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总得给一年果子收入吧。当年红军从这里过，我爷爷还为红军那……
2: 哎呀，别提你爷爷了，你说个数，我们绝不还价，可你也要摸着良心开口。明跟你说了吧，我们没有带着银行卡来，只能先欠着。
5: 只要给个凭据就行。按说这头年挂果最少能收入10000，你们给5000吧。
0: 楚天书拿过一个本子，写上一张5000元的欠条递过去。铁锁看看，还没有走的意思。楚天书生气了：“
2: 是不是嫌少啊？
5: 首长，你看能不能给盖个红戳戳？”
2: 我一个上校写的欠条能不算数？我们是来这里打仗，没有带公章，你要是拿不到钱，我把家里锅碗瓢盆卖了还你。
0: 铁锁这才将信将疑地走了。楚天书长叹一口气，自言自语：
2: 哎，这叫什么事儿啊。王参谋长，一团就交给你了，以后凡遇到这种情况都这么处理，总之不能让布防计划受到影响。
0: 说完，自己开着车沿着一条高低不平的山路走了。朱海鹏为了使战士克服临战恐惧心理，煞费心机，多少年来这支和平时期的军队对真正枪林弹雨的感觉已经很陌生了。 C 师作为一个乙种师，大部分战士入伍3年顶多打过几次靶，甩过几颗手榴弹，临战恐惧心理普遍存在， 这几年少数参加过常规演习的士兵，因都是扮演必败的角色，对空爆弹的体验也说不上过了关。这次 C 师扮演的是攻击部队，如果听到空爆弹响就头朝地屁股朝天，再好的战役部署也无法实现。这天上午，朱海鹏叫常绍乐陪他去训练警卫连的士兵。朱海鹏从弹药箱里拿出一排锃黄锃黄的子弹，在队列前走着。
5: 这是真正的子弹，今天的训练科目就是体验真正的子弹从头顶嗖嗖飞过的感觉。
0: 用手朝七八十米开外的一个不足一米高的黄土堆一指，
5: 你们的位置就在土堆后面，两个人一组，隐蔽到土堆后面，我在这里射击，谁来是第一组？
0: 四五十个战士面露惧色，都盯着土堆死看，没有一个人走出队列。
5: 赵连长，你们搞过这种训练吗？
0: 赵连长额头上渗出汗珠，口吃地回答：
1: 只是打过靶，抱过靶，这个土堆。
5: 十几年前那场南线战争，有上万士兵，要是知道这样一个土堆可以躲藏三个人，就不会阵亡。当年我在前线整容室搞过调查，60%的战士是头部和胸部正面中的弹。
0: 他用手摸了一个上等兵的胸部，上等兵竟站立不稳了。
5: 那是因为听见枪响就乱跑。上等兵，出列。
0: 这时常绍乐走了过来。
4: 换成空爆弹吧，这样搞啊是有点危险呐、别说他们没搞过，我当了30年兵，真子弹也没有从我头顶飞过呀。
0: 这时江月荣带着一个穿着军服却没带领花肩章的低个子黑瘦青年走了过来，被警戒员拦住了。
1: 枪里是实弹。
0: 周海鹏把枪朝常师长手里一塞，对上等兵吩咐：
5: 跟着我跑步走。
0: 周海鹏带上等兵跑到土堆后面趴好，喊了一声：
5: 常师长，先打几个点射。
0: 常绍乐用跪姿举着冲锋枪，没扣扳机。周海鹏又喊：
5: 你打呀。
0: 一个点射打了出去，击落了几片橙黄的树叶。
5: 你连土堆都打不中吗？
0: 常绍乐又朝土堆前边打了两个点射，关好保险大喊：
4: 我信了，你们过来吧。
0: 朱海鹏黑着脸过来，从常绍乐手里拿过冲锋枪，看了汗水湿透了衣服，脸色却变得红润起来的上等兵一眼：
5: 赵连长，你再带上等兵过去。
0: 赵连长带着上等兵跑过去，朱海鹏问也不问，举枪对着土堆打了几个点射，最后一个连发打得土堆冒起一大团烟尘。战士们看得目瞪口呆，江月荣用手紧紧捂住嘴，眼睛里充满着担忧和恐惧。
5: 过来吧。
0: 赵连长和上等兵抖着浑身土奔跑过来。
5: 上等兵，你说说你有什么感觉？
1: 要说不怕那是假的，感觉嘛，走过去时腿发软，第一次那个点射一响只想尿，第二次第三次想着妈的，该死剑朝上，这回过去啊一点也不怕了。
0: 朱海鹏把枪交给赵连长：
5: 你射击，别不心疼子弹，一组打两三个点射就够了，记住一个也不要漏掉，过了这一关在战场上生还的可能要增加20%。
4: 哎呀，你的鬼名堂可真多呀。你看谁来了。
0: 江月荣轻轻拍着胸口，喘着气开口：
6: 朱海鹏，你胆子可真大，这要是伤着一个可不是个小事啊，怪不得人家说你崇洋媚外。
4: 哎呀，我也算开了眼呐，出了事儿我兜着，吓尿了裤子事儿小，攻不上去那可是要死人的。哎呀，这是不是那个和银行开玩笑的小伙子？
0: 黑瘦小伙子勾了头，不敢看常绍乐。朱海鹏语气严肃：
5: 程东明，机会给你了，看你抓不抓得住，我也不派人专门监视你， 你应该明白怎么做，要做父亲的人了，你该懂得哪轻哪重。
1: 我一定努力做。
0: 程东明垂手站在一边，朱海鹏不再理睬他，淡淡一笑，
5: 哼，这完全是土办法，要真是崇洋媚外，我就建一个对练场，欧美的警察都这样练。
0: 几个人正说着话，枪声停了，赵连长跑来报告，
1: 警卫连训练完毕，请指示。
4: 有没有尿裤子的呀？
1: 你也太小看警卫连了，出点虚汗已经够丢人了，主要是练得太少。
5: 你去土堆里把那块弧形铁板挖出来，比着做八个，然后把你的人分成八组到各个团去，给你3天时间把全部步兵都训练一遍，记着铁板的事要保密。
4: 你采取了措施也不早点告诉我一声，光一个土堆可能不行啊。
5: 理论上说子弹根本穿不透土堆，可保不准哪一颗子弹中了邪，这是训练，用了钢板就把1/1000000的危险消除了。
0: 训练中确实出了中了邪的子弹，这颗子弹碰到钢板后改变了方向，竟又飞了100来米，咬了三营一个炊事班长的屁股。当时炊事班长正弯着腰给一口肥猪放血，只觉得屁股一阵热痛，扔了杀猪刀，伸手朝后面一拍一抠，
4: 哎呀，这狗日的牛虻咬人真是疼啊。
0: 松开手一看，掌中竟是一颗沾了血的子弹，惊叫一阵后脱了裤子，并排贴了2贴创可贴，继续拾了杀猪刀杀猪。这个把子弹当牛虻的笑话还是传出了蓝军防区，各方面人士反应各不相同。范英明知道朱海鹏用这种办法强行解决士兵恐惧心理后，心中暗暗佩服朱海鹏的胆识和心计。10多年前，他和朱海鹏都在 A 师一团三连当排长。有一天，朱海鹏带着几十发子弹，拉着他去搞了用坟包当掩体的试验。事后，朱海鹏想把这个方法用于实际训练中，范英明好意劝阻了，认为这是在拿自己的政治生命赌，犯不上。没想到十几年后，朱海鹏为了能打赢他，竟敢在一个师搞了这种训练。几千人的实弹训练指出一起流弹伤人的事，应该说是很成功的。这样蓝军的士兵在心态上就比红军士兵离战争更近了一步。范英明正在琢磨想点什么办法让红军的士兵也能走进实战，黄兴安迅速做出反应，要求部队再搞一次点验。刘东旭这回明确支持黄兴安，范英明只好签发了进行点验的命令。范英明从两军对待演习的差异上感到一种实实在在的危险正在步步逼近。这天下午，他突然间提出了再建一个备用指挥所的建议，黄兴安当即反对。
4: 已经有2个伪装指挥所，一个2线备用指挥所了，用不着再建。这次空军只是象征性的参加，还怕他们抢去了制空权，搞地毯式轰炸吗？
5: 如果我们在电子战阶段失利，制空权很容易丢掉的。
4: 这是你能决定的事吗？你这个人呐，聪明是聪明，可你不觉得过分了吗？你不要动不动就说西方，说海湾战争，这是中国的一次很平常的演习。一个备用指挥所需要多少台电脑，你不清楚吗？
0: 简凡早就觉得唐龙抢戏，讲什么都一套一套的，顺手丢了几块小石头。
1: 唐参谋从学校毕业就到了师一级指挥机关，对部队的实情缺乏了解，到下边锻炼锻炼，就不会有这么多书生气了。
4: 唐参谋啊，你看你是到一团呢，还是到二团？2个团都没有团长，人手正缺呢，你去了，一呢能协助他们指挥作战，二呢也能接触点实际。
7: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听天下。
8: 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4: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联合申报的3+4高技能人才中本贯通培养项目成功获批，本次获批的试点专业为安徽中药科学技术中药药剂两个中职专业，对应的共同培养单位为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两个本科专业。2026年每个专业的招生计划为40人，总计划80人，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我市正在开展2026年病媒生物防治工作，本次防治工作以环境治理为核心，多措并举清除病媒生物滋生源头。针对背街小巷、老旧小区、城中村等重点区域，集中开展垃圾清零、积水整治行动，同时清理绿化带杂草，规范推进化粪池管护及垃圾污染无害化处理，细致开展堵洞抹缝工作，彻底清除鼠迹、瘴迹，从根源上杜绝病媒生物栖息繁殖。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本次活动呢分为景区游览和夜游体验两大板块，6月1号到6月30号，亳州市民您凭着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是通过线上预约即可半价参观花喜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化祖庵、南京巷钱庄景区。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郭河夜话沉浸式夜游项目也推出半价优惠。近日，在2026年徽省健身气功站点联赛暨段位积分赛全国健身气功站点联赛安徽赛中，谯城区组队代表亳州市参赛，集体项目是五禽戏8段锦气舞，荣获1等奖。郑妍妍取得五禽戏个人冠军，王玉荣取得1斤经个人季军。记者从亳州市公交公司了解到，市区的106路、107路、111路公交线路即将进行优化调整，拟在6月1号试运营。本次线路调整呢，主要针对即将投入使用的市肿瘤医院以及市民反映较为集中的住宅小区、学校等重点区域。
2: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安徽从产业带动、平台开放、人才培养、企业需求、服务集成5个方面打出组合拳，推动民营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其中我省系统谋划构建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优化新兴产业双招双引和产业培育工作机制，组建200亿元省新质生产力投资平台，聚焦投早、投小、投硬科技、投长期，发挥战略投资。截止到3月底，征集项目348个，融资需求186.77亿元。2026年一季度，安徽省企业境外投资呈现量质齐升态势，多项指标创下历史新高。全省备案企业境外投资项目82个，同比增长41.4%，是2021年的3.2倍。其中，中小企业100万以下项目46个，占比56.1%，显示小微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安徽、广西等六省区市划拨专项资金7200万元，用于支持抗灾救灾工作。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5月28号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欢迎您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制作的突出重围。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0: 团长都是为你好，你别背什么包袱。
1: 我只不过是在尽一个普通作战参谋的责任，在哪里工作向来都是有组织安排的，我们都是螺丝钉嘛。
2: 你这是什么态度？
3: 这一天，范英明对唐龙的看法刚刚有点改变。唐龙刚才帮腔，范英明倒没觉得是参谋越位，但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他也犯不上为了唐龙和黄简二人冲突。想起一团如今只剩下焦守志在唱独角戏，范英明就开了口：
4: 你去一团吧，你们张科长已经去了二团，你再去那里，二团的领导不好开展工作。
1: 我什么时候去报道？
3: 范英明对唐龙的语气和态度厌烦了。
4: 你不会站在参谋的位置说话吗？
1: 司令同志，我什么时候到一团报道，请指示。
4: 你把工作交接一下，马上可以去，越快越好。
1: 司令部作战室还没分工，我没有工作需要移交。
5: 我命令您今晚八点以前到一团报道，协助交代团长指挥作战。
3: 唐龙答一声是，取了自己的军帽，迈开大步走出指挥所。简凡马上评论：
6: 如今各级都有这种难题的刺头，有点小聪明小才气，恃才傲物，又不愁到地方找工作，吹不得打不得。军队这些年风气大变，等级不清，都是这种人闹的。
7: 他去年就想走了，等演习结束就让他转业吧，这种人留在身边有什么用？
6: 师长，定他走不走怕是还得看一看再说。听说他正在追邱参谋长的女儿，聪明人呐，如今是越来越多。
4: 还是把邱参谋长女儿的事儿放一放吧，我还是觉得应该再建一个指挥所。我算了一下，大头只是三十几台电脑，
7: 那也得三十几万呐。打完这场演习，留着这些东西下蛋呐。
0: 你们争的不就是个钱的问题吗？我觉得多这几十台电脑，将来不会派不上用场，可以拿来办培训班嘛。一方面可以提高战士的素质，另一方面战士也可以学个一技之长，回到地方也用得着啊。
3: 黄兴安看刘东旭态度明朗，就说：
7: 小范呐，我可把丑话说在前头啊，这个指挥所没报计划，军区不可能再拨一分钱。你要建呢，我不反对，但是这笔钱师里不出，演习后这些电脑都归你们司令部，你签字报账。
0: 杨明，你别叫吓住了，老黄的考虑也很有道理，演习毕竟是打牙祭，太奢侈，硬板日子就清汤寡水，难熬难过了。我呢投了赞成票，当然也要放放血，这笔钱我用挣工费给你报一半。
4: 我也不领你这个情，反正这电脑日后你又要拿走一半。
3: 范英明说的大家都笑了，刘东旭是开怀大笑，黄兴安是矜持淡笑，简凡是莫名假笑。刘东旭到底是老政工干部，谈笑间化解了范英明和黄兴安可能发生的一场冲突后，又细心地想到该给唐龙一点安慰。这一次演习，他这个政委的角色真不好当。立碑的事儿，双方已斗了一场，谁是谁非，刘东旭也不好评价。这场演习能给 A 师带来什么，确实还不好估计，但这种内耗绝不会带来好结果，则是肯定的。他和黄兴安共过一段事了，知道以柔克刚是对付黄兴安的正道，前一段也就很希望范英明能一直忍让下去，然而他们毕竟冲突起来了。这时候刘东旭才觉得自己这个角色扮演起来难度大了几倍，为了 A 师的整体利益，他必须把自己的个性深藏起来，以和事佬的身份把黄兴安和范英明尽可能说和到一起，共同领导 A 师把这次演习打下来。刘东旭走出指挥所，看见唐龙已经背着背包下了指挥所前面的平台，忙喊一声：
0: 小唐，唐参谋。
3: 唐龙停住脚步，回头望着刘东旭。刘东旭关切地开口：
0: 我派辆车送你过去吧。

0: 政委，谢谢你，路上便车很多，我搭一辆过去就是了。
1: 唐龙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慢慢扭过头，看见刘东旭还在平台上站着。
0: 政委，你要多保重。
1: 这地方本来就人烟稀少，前一段为演习需要，又通过地方政府动员重点演习区域几十户人家进行疏散和搬迁，路上几乎遇不到老百姓了。偶尔路上驶过一辆军车，闪过一支小股部队，为这片山地平添了一些压抑而紧张的战争气氛。见货还能看见山坡上有一两处农舍，有顽童蚁树向路上窥视，接着便有腰和孩童回家的声音响了，声音有些颤抖。唐龙没想到会在这条路上遇到邱杰如。邱杰如到演习区域后，随即同 A 师副参谋长回 C 市联系空军参加演习的事，他的任务其实只是把副参谋长带到他家见他爸。邱杰如从车上跳下来，看唐龙背着背包，忙问：
2: 哎，你这是要到哪里去啊？
0: 哎，今天进中原，老少皇帝都龙颜大怒，发配我到一团充军。你去当公关小姐怎么去了这么多天？
2: 啊，范司令让我去方小三那里取东西，东西还没弄到，就等了几天。
0: 想不到一本正经的范英明也会藕断丝连啊。
1: 邱杰如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精致的盒子。
2: 哎，范司令要我取这两个微波跟踪仪，你想到哪里去了？哦，离了婚就不能成为好朋友。
3: 邱队长，我去前面加点水。
1: 唐龙打开盒子看看。
0: 这个玩意儿好干什么？
2: 嗯，方小三说在30公里范围内不用任何联络，一个能找到另一个。
0: 范英明准备奇袭蓝军指挥部，真是高招呀。可总得派个女间谍把这个东西当定情物送给朱海鹏吧。
2: 你呀，就吃了这张嘴的亏，你再不注意，下一回怕是要发配到连里当战士了。
1: 邱杰如收好跟踪仪，掏出手帕帮唐龙擦擦汗。
0: 哼，三个自以为是的井底之蛙，外加一个好好先生，能打赢这场演习，我唐字倒着写。当兵才好呢，战败了不用负责任。哎，当年毕业分配，我真该留校。如果现在我在朱海鹏手下，肯定被尊为军师了。
2: 哼，你应该坐在 A 师的板凳上。朱海鹏如今情场得意，再让他赢这场演习，上帝就太不公平了。哎，你猜猜导致范司令和方小三离婚的男人是谁？
0: 都说是昌达公司的总裁。
2: 哎，朱海鹏。方小三已经把朱海鹏的妈和女儿都接到家里住了，也不知道范司令知不知道这件事。这种时候方小三实在不应该这么干。
0: 真有这种事儿？
2: 哎呀，我去方小三家见了，这还有假？你可不要乱说，影响不好。
0: 哎，女想男隔层板，真不假，你将来不会上演这种小插曲吧？
1: 邱杰如揪住唐龙的耳朵，另一只手去撕唐龙的嘴，两人滚在一起热吻了一会儿。邱杰如推开唐龙：
2: 我得赶快把这两个东西送给范司令，说不定他真要依靠这两个秘密武器打败朱海鹏嘞。
0: 不对呀，你对这个范英明是不是关心过了头？方小三，方小三，连声姐也不肯喊了。
1: 邱杰如怔了一下，站起身来。
2: 哈，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想喊他什么就喊他什么，瞧他做出的事，叫他姐我觉得丢人。喊什么看，我就是这个脾气，看不惯白白就是了。你没别的事就快去一团报道吧，我也得去交差。
1: 说罢一个人飞快地奔下山坡。唐龙又坐了很久，搬起一块石头扔下山坡，对着血色夕阳莫名其妙地骂一声：
0: 操你奶奶。
1: 唐龙走后，范英明提出改变一线兵力部署，具体原因他也说不清楚，似乎只是一种失败的预感导致的。
4: 鉴于蓝军最近出现异常，我们需要从一线再撤下来三个营，加强第二道防线。
5: 这时候变更部署不太合适吧？我看蓝军除了实弹训练打中一个人的屁股外，没什么地方异常。
0: 小范呐，你不要忘记这次演习的前提，是一支装备有高科技武器的部队，突然入侵我们这样一个有甲种师守卫的疆域。你把一线抽得只剩下两个营，人家一个团就能突进来。我们守的是国土啊，这是大是大非呀。
4: 我这个司令的权力是哪些？我不是很清楚了。
0: 你这个司令当然是负全责了，可我们总该保留一点建议权吧。如果你的决策明显于 A 市不利，指导委员会应该还能行使否决权吧。朱海鹏给他的士兵发实弹，军部也不会不管吧。
1: 刘东旭知道不发言不行了，军史上五次反围剿作战那一段御敌于国门之外和诱敌深入的争论，刘东旭很熟悉。当然，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诱敌深入战术是正确的，可眼下的情况是 A 师在总兵力上大大超过 C 师，还没交战就示弱，总是不大好吧。
0: 你们争论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为了打赢演习。不要说气话，这个方案在家已论证过多次，我看暂时不要动，打一打，如果确实有漏洞我们再改变。 A 师是一支机动性很强的师，根本用不着怕。
1: 范英明没说话，独自出了指挥所。邱杰如迈上平台，一抬头看见了范英明，细看就看出范英明眉头紧蹙，他的脸兀自发热，声音颤了，心慌了，敬礼时竟把帽子碰到了地上。范英明弯腰捡起帽子给邱杰如戴上。
4: 已经当中队长了还这么冒失，交给你的任务完成了没有？
2: 报告范司令，东西拿到了。
1: 范英明接过两个盒子，想到这两个跟踪仪的用途，脸上不觉露出了让人很容易辨认的苦笑。这一连串的表情在邱杰如眼里都有了一种解释，这个被不忠妻子背叛的男人现在依然在饱受非人的煎熬。邱杰如有点伤感，有点动情地看着正低着头看跟踪仪的范英明。
2: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你肯定不会孤立。
1: 范英明抬起头看看邱杰如，笑了笑，伸手拍拍邱杰如的肩。
4: 谢谢你，你可以回去了。
1: 邱杰如走到通信站的车前，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去，这个一向敢作敢为从不知愁滋味的少女忽然间领悟了什么叫做牵挂了。一想到那不可知的未来，他的眼神又迷惘起来，犹豫和彷徨看来要伴他度过一段时光了。范英明胡乱吃了点饭，到作战室写了一个手令，自己开车去一团。远远的他看见一个背着背包的人在路上行走，近了才看清是唐龙，汗水已经把唐龙的上衣浸透了。范英明把车刹在根本没有招呼车辆意思的唐龙的前头。
4: 上来吧，我带你去一团。
1: 唐龙看清是范英明，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6: 这算不算命令？
1: 范英明怔了一会儿。
4: 不算。
6: 我会在8点钟以前走到，还是各走各的吧。
1: 唐龙说走就走，大步溜星地走。范英明隔着挡风玻璃疑惑地看了一会儿，一踩油门很快超过了唐龙。赶到特务连，李铁正在领着战士们吼军歌，把一首《东西南北兵》吼得山摇地动。范英明跳下车。
4: 吃饱了没事干，喊山呢？
3: 团长，司令，是你来了。战士们都吵吵着憋闷，吼一吼，放放气。这演习什么时候开始啊？我们可都憋不住了。解散，自由活动吧。
1: 范英明看看天，看看夜幕中远处的山峰。
4: 这要看朱海鹏什么时候把刀磨利了。李铁啊李铁，如果这次演习我用不上你，那该多好啊。
1: 李铁 早已摸清了范英明的脾气，知道这时候不该插话，静静地等着下文。范英明拿出一只跟踪仪，抓住李铁的右手戴在腕上，打开开关。
4: 你骑个摩托随便往哪里跑上五分钟，然后在那里等我。
1: 李铁奔向简易车棚，骑上摩托眨眼就不见了。范英明上了车，等了一会儿，看着自己手腕上的跟踪仪慢慢找了过去。李铁从一块大石头后面走出来。
3: 这是什么东西啊？真神了。
4: 从现在起，你选50名战士组建狐狸部队，带一台步话机，在指挥所30公里以内区域活动，凭这份手令到各个部队领取你们需要的物资，需要你们干什么，我用步话机和你联系。你回去吧，管好部队，有几个兵爱和姑娘套近乎，给我盯着点儿。但愿演习中你这只狐狸闲着。
1: 范英明把早写好的手令交给李铁，随后站在昏暗的夜幕里。天很大很大，人很小很小。军区演习指导委员会和集团军协调委员会设在离演习地区约100公里的一座旧军营里，这里原是一个山地师的师部所在地。85年大裁军，这个师撤销了番号，后来这里变成了军区体工队、田径足球队的高原训练基地。演习领导机关的到来使这个地方空前的热闹起来，四五架直升飞机和几十辆各种车辆停放在一起，看上去十分壮观。作战指挥室、信息处理中心设在原来宽大的干部食堂内，从大门走进便是由几十台电脑和一些现代化通信设备组成的演习信息处理中心，再进一道门就是有一两百平米大小的作战指挥室。三米宽四米长的巨型液晶显示屏上，演习地区的地形图清晰的连一条公路都可以看清。方英达在演习指挥系统调试完毕的第二天上午，由军区飞抵这里坐镇指挥这场演习。上午11点来钟，方英达在陈浩若等集团军首长的陪同下走进了作战指挥室。方英达看了看作战室的主要设施，满意的笑了。
7: 这才体现了一个集团军指挥部的水准嘛。
4: 老军长，我们这回可是把最值钱的家当全部搬来了。
7: 是不是心疼了呀？这好钢啊就得用到刀刃上。前边准备的怎么样了？
5: 今天临时协调处和红蓝两军指挥所所有信息终端都一次性对接完毕，红蓝两军的任何部署和行动在这里都可以得到同步显示，这标志着我们军通讯手段完全进入到自动化阶段。
7: 我看看红军的布防情况。
1: 赵忠荣对一个操作员一挥手，显示屏出现红军防区全图，营以上建制部队在上边都可以显示出来。方英达仔细看了一遍。
7: 不错，牛头山一线是这个防区的关键，当年我们来剿匪就是从这里突破的。 A 师的一团二团两个门神一左一右，长马杆朱海鹏想进门怕没那么容易啊。看看蓝军摆的是什么架势。
1: 屏幕又换成蓝军的兵力部署图，从图上看，蓝军一线部队兵力很分散，而且只有几个营，二线倒是有两个重兵集结区，军区配属的尖端部队都集中在指挥所的附近，从布阵上确实看不出什么过人之处。方英达自言自语，
7: 拳头打人才能把人打倒，伸出指头戳恐怕不行吧。红军要是先发动攻击，蓝军的前景我看不妙啊。
5: 朱海鹏呢，最爱标新立异，前些天搞什么战场心理实弹过关训练，伤了一个人。
7: 有这回事？
5: 事后也不上报，打电话问情况，朱海鹏还认为啊是小题大做，弄不好啊朱海鹏这次啊就是开了个国际玩笑。
4: 有多大事报告多大事， 说那么多干什么？驾驶摆得再好，也得经过实战检验，定下来的事就不要再争论了。
1: 方英达没再问伤人的事。
7: 部队开始行动，这里能不能看得见呢？
1: 赵忠荣又挥下手，屏幕上开始出现可移动的红蓝两种可粗可细的线。
5: 经过技术人员努力，这个难关也攻破了。如果知道行动线路和行动时间，从这里可以监视每个战场的实际进程。除了看不见人，其他参数这上面都可以同步准确显示。这个难题一解决，可以避免很多演习纠纷。你看这个放大图啊，红军三个营包围蓝军一个营，清清楚楚，协调处可以立即判蓝军这个营退出演习。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偏北风三级。
2: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0到30度，涡阳20到30度，蒙城19到30度，利辛19到30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谯城区18里镇红庄张各寨村的桑葚园里，一串串紫黑发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等着市民来摘。
3: 反天炸微剧，稳赚不赔的投资真有吗？
2: 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农村饮水收费、非法采砂等方面问题作出回应。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哪些不良习惯容易诱发胰腺癌？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2: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汇聚全球南方力量，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24年10月24日，这是习近平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金砖家领导人对话会上讲话的主要部分。全球南方群体性崛起是世界大变局的鲜明标志，全球南方国家共同迈向现代化是世界历史上一件大事，也是人类文明进程中史无前例的壮举。同时，世界和平和发展仍面临严峻挑战，全球南方振兴之路注定不会平坦。作为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我们要展现集体智慧和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挺膺担当，坚守和平，实现共同安全。我们要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加强全球安全治理，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得到各方积极响应，已经在维护地区稳定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收获。中国和巴西联合发表了6点共识，会同有关全球南方国家发起了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我们要推动局势尽快缓和，为实现政治解决铺平道路。今年七月，巴勒斯坦各派别在北京实现内部和解，迈出了实现中东和平的重要一步。我们要继续推动加沙地带全面停火，重启两国方案，并阻止战火在黎巴嫩蔓延，不能再让巴勒斯坦、黎巴嫩生灵涂炭。重振发展，实现普遍繁荣。全球南方为发展而起，因发展而兴。我们要做共同发展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推动把发展置于国际经贸议程中心地位。全球发展倡议提出3年来，已经动员近200亿美元发展资金，开展了1100多个项目。全球工业人工智能联盟卓越中心近期落户上海，中方还将建立全球智慧海关在线合作平台和金砖国家海关示范中心，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共兴文明，实现多元和谐。多样文明是世界的本色，我们要做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增进沟通对话，支持彼此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就是要推动建设美美与共的世界文明百花园。 中方将牵头成立全球南方智库合作联盟，促进各国人文交流和治国理政互学互鉴。中国共产党20届三中全会就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系统部署，必将为世界提供更多机遇。上个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功举办，宣布了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将为全球南方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能。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始终心系全球南方，扎根全球南方，支持更多全球南方国家以正式成员、伙伴国、金砖家等形式加入金砖事业，汇聚全球南方磅礴力量，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请听公益广告，珍惜手艺。
4: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4: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4: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要说眼下正应季，吃起来还解腻的果子，桑葚算一个。桥城区十八里镇红庄张各寨村的桑葚园里，一串串紫黑发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等着市民来摘。张各寨村种植户兰心，
6: 这个桑葚的品种的话是乌子大师，是从福建引进过来的一种品种。这个桑葚的个头也比较大，也比较黑，它的口感甜度非常高。
2: 听兰心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已经流口水了？不过很多朋友采摘桑葚时都有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桑葚的汁水沾手上不好洗。不过也别担心，兰心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小妙招。
6: 只需要摘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揉碎之后在手心里面使劲搓一下，把它的汁揉出来，然后我们用水一冲就可以了。
2: 其实兰心种这些桑葚，不仅让大家能吃到新鲜的果子，自己也收获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说起自家桑葚的收益，兰心脸上满是笑容，还热情地向市民发出了邀请。
6: 目前效益的话，一亩地在4-5千块钱左右，一共有12亩，1200棵。欢迎播种的朋友来采摘。我们这边主要是以采摘为主，大家也离得比较近，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2: 这样的好地方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市民张白：
7: 你看它这个桑葚又大又黑又甜，非常好吃。
2: 市民秦克静：
8: 它这个桑葚呢个比较大，水分也比较多，还比较甜。我基本上每年周末呢都会带着小孩过来进行采摘，进行体验。
9: 增强法治意识，
10: 弘扬法治精神，
9: 法治要督。
2: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治市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3: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 习近平2022年12月15号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要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要全面梳理修订涉企法律法规政策，持续破除影响平等准入的壁垒，要完善公平竞争制度，反对地方保护和行政垄断，为民营企业开辟更多空间，要加强中小微企业管理服务，支持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关系。国企、民企、外企都要依法合规经营。
11: 以案说法。
3: 随着私家车普及，小区停车供需失衡引发诸多矛盾。结合最高法典型案例，舒某全、林某等诉浙江某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衢州分公司等排除妨害纠纷案，解读相关法律知识，明确业主自治与物业权责边界。
2: 该案裁判要旨，依法规定的合理规约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物业公司依据合法规约限制违规业主车辆进入小区的管理行为，不构成物权妨害，法院不予支持物业排除妨害的主张。
3: 合法业主规约具法定约束力，业主对小区共有部分享有共有和共同管理权，管理规约是业主自治的法定依据，制定修改规约需经专有部分面积业主人数均2/3以上参与表决，且参与表决的面积和人数均过半同意，程序合法的规约对全体业主有效。本案中，小区因停车位不足制定的管理公约经法定表决通过，对全体业主有约束力。
2: 物业依规管理，不侵害业主物权，物业公司受业主委托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和管理规约开展管理，维护公共秩序与安全是其法定义务，业主行使权利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本案中部分业主违规停车存安全隐患，物业限制其车辆进入是执行业主共同意愿，未侵害业主合法权益，不构成物权妨害。
3: 物业管控需恪守比例原则，物业公司管控需合理适度，不得超出必要范围。本案中，物业先劝导违规业主未果，再按规约删除违规车辆道闸识别信息，承接适度，契合多数业主诉求，符合比例原则。
2: 总结与提示：经法定程序制定的管理规约合法有效，业主需遵守，物业公司依规管控属合法履职，提醒业主兼顾公共利益，杜绝乱停乱放，物业公司需依规合理管控，明晰管理边界，共同维护和谐安全的居住环境。下面请听公益广告。严禁电动车楼道内充电。
12: 大飞，你回来了。
13: 哎，今儿可把我给累惨了，这二手市场的货真不靠谱，这电动车才用了几天呢，耗电也太快了。
12: 哎呀，二手车不是便宜吗？再说这车也没大毛病，就是耗电快，咱多充会儿电不就得了。我看隔壁小新他们家的电动车放楼道里一充就是一天呢。
13: 啊，也对，那我现在就去充上电，明儿一早还得骑呢。着火
14: 了，着火
12: 了，着火了，又快跑了。
15: 昨天凌晨，本市翠屏小区一栋居民楼失火，起火原因是由于居民在楼道内违规为电动车充电导致。
16: 购买电动车一定要选择正规渠道，使用电动车时定期检查电动车的线路和安全，必须配备专业配套的充电设备，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一般应控制在8小时之内，切勿撕拉电线充电，充电电源要加装短路和漏电保护装置。此外，绝不能将电动车放在楼梯间、走道或室内充电。提醒您，电动车购买有讲究，安全充电请检查。
3: 昨天上午，市水利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就听众关心的农村饮水收费、非法采砂等方面的问题作出回应。 一位网友留言称，对于农村饮水费用，一些群众存在疑问，认为每年收取固定水费不合理，希望实现按实际用水量缴费。市水利局四级调研员刘仲海。
14: 这个农村供水这个水价的计取办法呢，是严格按照我们水利部和财政部下发的一个文件，补偿成本和保本为例，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的，实行是两部制水价，一个是基础水价，一个是计量水价。按照这个两部制下，才能保证我们农村供水工程呢，在前期这个运行过程中呢，正常运行。我们正在城乡供水一体化的进行推进过程中，将来我们要启行计量式、全部式、计量式的阶梯制水价。
3: 有群众咨询，水利部门针对河道非法采砂，采取哪些管理治理措施？市水利局河长科科长洪建回答说：“
17: 我们泉市呢是属于禁采区。”禁采区过以后呢，就是所有地方都不能采砂，特别河道管理范围内更不能采。现在就是我们今年呢，就是我们在水利部门在全市开展了一个河道采砂的一个蓝盾2020年整治行动。现在市县水利部门就是统一协作，持续开展日常巡查打击，建立了就是特别是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就是24小时值班制度，因为节假日期间是偷采难控制时期。现在因为就现在几年以来，你就是全市水利系统共开展了河道巡查267次，巡查河道长度达到了10000多公里，出动执法人员808人次，执法车辆290台次，执法船只14艘次，共开展了11次专项行动。到目前来讲，在河道内未发现采砂行为。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18: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了，有年份漏缴了，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19: 健康小贴士。
3: 听众朋友，胰腺癌被叫做癌中之王，早期基本没什么异样，很难察觉。据相关统计，晚期患者的5年生存率还不到5%。长期抽烟喝酒，饮食不规律，暴饮暴食，或是从事有特殊职业暴露的工作，都容易诱发它。另外，慢性胰腺炎、糖尿病之类慢性病也会大幅增加患病风险。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遏制人情消费。
2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2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2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21: 不单纯。
2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2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2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2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2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2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2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2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2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21: 你来我往成累赘，
2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2: 宁留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心守卫。
3: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大米的重量。
0: 0.06克是一粒大米的重量，是虽然微小却让人安心的重量。从发芽的那一刻起，它需要始终不停地向上生长，以光合作用致敬远道而来的阳光，在适宜的温度中抽穗，在丰沛的水源里灌浆，直到稻穗金黄的那一刻，它才能最终成为那珍贵的0.06克。每一粒米的诞生都是自然选择、人工劳作和科学培育恰到好处的奇迹，而正是这份奇迹更需要我们的珍惜。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畅行节约，从我做起。
3: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守护蔚蓝》。

0: 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6: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2: 习近平文会。
6: 关于共产党人的党性、党章、准则等都有明确规定，重点是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厚植为民情怀，纯正道德品质，保持清正廉洁，增强党性，靠实实在在的修养和历练。要加强理论武装，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总开关问题。要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实践，践行党的根本宗旨，在干事创业中磨砺奋斗人生，在为民造福中升华道德境界。要积极参加党内政治生活，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武器，乐于接受党组织教育和各方面监督。要对照正反典型进行自我省察，勤胆思想沉，多思贪欲害，常破心中贼，以内无妄思保证外无妄动。尤其是年轻干部经历斗争考验少，免疫力需要增强，要加强补齐党性锻炼这一课。选人用人要加强党性鉴别，注重考察干部的境界格局和忠诚度、廉洁度。
5: 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我们要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不断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精神力量。
6: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办工作人员到固原县医保局、民政局等单位督导重点项目整治，要求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今年以来，亳州市紧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统筹力量，协同发力，以办案突破带动全局，以问题整治惠及民生，持续深化群腐集中整治，拧紧责任链条，推动同向发力。市委书记多次听取集中整治汇报，并作出部署安排。市委常委会固定设置集中整治专题，每月调度进展之后的职能部门。市纪委常委会常态化调度推进，靠前指挥，细化攻坚决战重点任务清单，协管领导一对一包联县区，用好一发五抄送机制，推动职能部门召开系统会议，抓好问题整改和线索移送。保持高压态势，强化办案突破，深化领导报案机制，市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主动报案领办重点线索，针对骨头案、钉子案采取直办、督办、交叉办。截至目前，全市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加大案件办理力度，县区全部消除县管干部零留置，市县派出机构、乡镇纪委自办案件全面消除零立案，同步对所有问责案件开展起底评查，坚决守住案件质量底线，抓好项目整治，办好民生实事，建立双专班定期沟通会商，每月分项目、分地区动态评估成效，督促补齐短板，推动整治项目严肃查处一批违纪违法人员。
5: 今年固原县纪委监委提高政治站位，紧盯责任落实这个牛鼻子，坚持同题共答、同向发力，坚持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努力让群众看到新变化，得到新实惠，督促担起主责。固原县委始终把集中整治作为一把手工程，县委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挂帅直抓直管，先后两次作出批示，六次主持会议进行部署，深入23个镇街，实现调研督导全覆盖。固原县政府坚持把集中整治摆在突出位置，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下沉调研指导集中整治工作八次，班子成员结合分管工作，常态化研究部署，全过程指导推动，做好牵头抓总。固原县纪委监委坚持早谋划、快启动、实推进，第一时间向县委汇报集中整治决战之年最新部署和要求，通过及时报告、发函提醒等方式，提请党委政府主要负责同志重视支持，紧抓在手。固原县纪委监委主要负责同志主持召开纪委常委会9次，县纪委领导班子成员分工负责，建立周碰头、月总结工作机制，分项目实事逐项召开工作推进会8次，听取8家单位工作进展情况，深化4个包保模式，班子成员下沉包保单位，对2家启动较慢的单位进行点对点督导传导压力，强化协同发力，延续3专班双线推进机制，牵头部门加强向党委政府分管负责同志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汇报，强化与小专班的沟通衔接，谋实方法举措，结合省纪委监委集中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印发的2026年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若干举措，细化工作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确保整治有序推进。
6: 固原县林湖镇2级主任科员孙小雨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固原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蒙城

0: 丰县人，北宋政治家，北宋庆历元年，包拯调任端州，今广东省肇庆市知府。端州的砚台很有名，过往知州多借上贡名义，随意征收几十倍数量的砚台来巴结上司。包拯到任后，命令只造上贡朝廷的数目，一块也不能多，一下子减轻了老百姓的负担。包拯任开封府府尹时，因为是京畿重地，很不好管理。按以前的规定，百姓告状要先写状子，再托府吏传进来。包拯打破了这个规矩，大开府门，让老百姓直接到堂上陈述，这样官吏就再也做不了手脚。一次，开封发大水，水排不出去，包拯一调查，发现是一些权贵在疏通的河道上筑了许多花园亭台，包拯限期他们全部拆掉。有个权贵不肯拆，还拿出地契，说地归其所有。包拯详细一查，发现地契是伪造的，便立即拆了他的花园。由于包拯铁面无私，一年时间就把开封治理得井井有条，权贵们都收敛了许多，一听到包拯的名字就害怕。人们都说，要看到包公的笑脸，比看到黄河水变清还难。
1: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2: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好粮才能酿好酒。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第六届原粮丰收季即将开启，丰收喜悦极致匠心。亳州酒神广场、合肥洛港公园双城联动，5月30至31日，让我们一起鼓舞世界，为丰收干杯。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在自然界，每种动物都有独特的生存艺术。穿山甲，一种以昆虫为食的小动物，经常面临猛兽的威胁。
3: 一身坚硬的鳞片是保护我的盔甲。
2: 在危机四伏的草原，犀牛也堪称一霸。
4: 我用锋利的长角维护领地。
2: 鲨鱼自在遨游，是海洋中的顶级掠食者。
5: 强壮的背鳍让我

了妥协时，一生只想沦陷，不寻找安身的屋檐。若回家的路始终无灯，无遮蔽你的视野，抬头有星火可见。一转眼，细碎的成群蝴蝶，已飞时抓不牢指缝间。雨路过枯燥的麦田堆，云是残酷。

干净的照片，直到深秋凋零了落叶。你看着雨丝的蜿蜒带，领口沾了一片，却仍旧从容不改变。而收敛以后，哪怕有谁辜负了你的誓言，你试着不再去纠结，挤出笑脸，说一句不好意思，结果了从今以后不再见。你有什么愧疚？只是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3: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4: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3: 侨城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
4: 全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丰产丰收。以下是详细内容。
3: 5月28号下午，侨城区委常委会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学习教育案例剖析思想交流会暨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区委书记周潇主持会议并讲话，区委人才工作局副局长蒋涛到会指导并点评，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出席。会议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的理论和实践，树立和践行正确正器官正反面典型案例，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八位区领导做重点发言，其他区领导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区直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周潇强调，要循先进之际，明正己之本，从先进典型中汲取精神力量，校准思想航向，切实回答好正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正绩，靠什么树正绩这一根本性问题。要照反面之镜，究正绩之偏，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刻汲取教训，及时校准偏差，坚决守住从政底线。要争实干之先，达正绩之卷，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学习教育总要求，持续深化学习研讨、问题查摆、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和开门教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蒋涛在点评中强调，要在深化学习研讨、查摆找准问题，推进集中整治，抓好开门教育，立好制度规矩上持续用力，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真正把正确正器官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侨城区领导蒋运涛、张苗平、严廷祥、崔文佳、梁海天、王飞、徐志远等出席会议。
0: 三下正当时，侨城在行动。
4: 眼下全区137.2万亩小麦进入灌浆后期，经过前期的科学田间管理，小麦长势良好。农业部门提醒广大农户，接下来要抢抓晴好天气，适时收割，确保小麦丰产丰收。去年秋种阶段，受持续阴雨天气影响，全区小麦播种时间整体推迟，田间出现不少晚播弱苗地块。侨城区向后出台多项农业技术指导文件，组织120余名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分类开展田间管护指导，助力弱苗促弱转壮。经过一系列科学管护，全区小麦苗情显著改善。侨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主任李运超：
5: 通过这个后期的农技人员的这个科学指导，还有这个促弱转壮，包括气象条件也有利于这个小麦的生长，气温要常年偏高，五月份我们的这个苗情一类苗、二类苗能达到这个96%，比常年还要落高一些。小麦预计的这个产量能达到这个567公斤，要比去年要高了将近5公斤。
4: 据了解，五月的多轮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规避了干热风危害，为小麦灌浆保驾护航。但持续阴雨也带来倒伏、霉变等潜在风险，还会阻碍农机作业。未来10天，侨城区以晴好天气为主，适宜小麦成熟与机收作业。农业部门已提前规划好收割时序，全力以赴保障下收工作顺利推进。李运超：
5: 整体的条件有利于这个小麦的收割，我们这个预计的呢，这个开镰时间在30号，然后到这个31号到1号、2号这3天可能形成高峰，到5号可能基本结束。 新农户都说，如果这个天气允许，抓紧这个抢收。预报的到这个四号有小雨，最好能在这个小雨之前抢收完毕。
3: 当前小麦即将进入集中抢收阶段，为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桥城区农业农村部门公布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粮食烘干服务主体完整信息。全区共组建31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设立41个粮食烘干服务点，各点位详细地址、设备情况、烘干产能及联系电话已统一公布，农户种植主体有作业烘干需求可随时致电对接。详情您可以关注掌上亳州客户端或亳州市厅网。
4: 5月27号上午，爱心送烤为青春助力大型公益活动正式启动，汇聚爱心力量，暖心护航广大考生。本次活动由市妇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教育局等单位联合主办，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承办。启动仪式现场，一排排张贴好统一爱心送烤标识的送烤车辆整齐列队，整装待发。百余名爱心志愿者、爱心企业代表齐聚现场，全力备战高考志愿服务。高考期间，全体志愿者将提供免费上门接送、应急救助等暖心服务，全方位保障考生安全准时舒心赴考。亳州爱心志愿者邓磊：
6: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希望我们的爱心能为广大学子带来一份安心舒适的环境，尽我们的一份微薄之力，献一份爱心。
4: 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副会长赵国栋：
7: 每一次接送考生，每一句真诚的感谢，都让我真切感受到志愿者服务的意义。十年爱心坚守，今年我也会一如既往提前到位，准时接送，绝不耽误考生一分钟时间，全力为学子圆梦保驾护航。
4: 亳州市青少年关爱协会会长康红：
8: 十年初心不改，爱心接力不断，我们从最初几十辆车发展到现在百人志愿者团队，十年累计服务20000多名考生，今年所有的志愿者和车辆全部筹备到位，我们将用最贴心、最安全的服务，保证每一位考生顺利赴考。
4: 高考期间，爱心送考车辆可提供预约接送、路边应急搭乘服务，切实解决考生赶考难题，用城市善意温暖每一位追梦学子。
3: 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将于6月7号至6月9号举行。我市设置桥城区郭阳县、蒙城县、利辛县四个考区，23个考点。其中，桥城区的7个考点分别为：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18中、亳州32中、桥城中学。
4: 进入5月份以来，市中心城区排水设施老化更新改造项目二标段陆续开工建设。项目涵盖中心城区4条重点道路，整体工期180天，计划于今年10月底全部完工。具体为九城大道分段实施综合整治，七元路养生大道至紫苑路段，汤王大道桐花路至杜仲路段和杜仲路汤王大道至仙翁路段。
3: 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9: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1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徐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雇佣的打扫卫生的人员工资还拖欠三个月，2025年10月、2026年3月和4月，什么时候能够发？第二个问题是，自己是无保户，养了12只羊，请问还有养殖补贴吗？那徐先生反映这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讲的这个五保户的没有交补贴。
0: 嗯。
1: 他说的那个钱最近这两年打了。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啊。
0: 关于您咨询的公益岗位工资未及时发放一事啊，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工资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由于前期光伏发电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未能及时发放，近期呢将发放两个月的，请给予理解。
1: 对对。
0: 啊，关于这个补贴一事呢，经过咨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无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这个请您理解。
1: 哦，对
0: 的。哦，行行，那这样，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的，好的。那个6月份的暂时达不了了，是吧？
0: 他们也没有说。
1: 啊，他给我讲的，他说的就最近达不了了，他。
0: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是没有发放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段先生向市医保局和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人已经患病两三年了，每次去人民医院检查，医生都还好，要保守治疗，但是呢，现在病情越来越重，想去外地的医院再检查看看。于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工作人员说要去医院让医生开手续，在线上申请也不受理，回复说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去医院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需要评估，可是家人的病情不能再拖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等评估了。请问为何现在出去看病手续这么繁杂呢？那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之前向医保局反映过家人患病两三年了，现在要转诊，但是现在办理程序复杂的问题是吧？
2: 已经办好了，谢谢啊，谢谢咱现在的创作者呀节目，已经办好了，俺乔兵都回来了，现在。
0: 哦，现在已经看病回来了。
2: 已经看病回来了，来没大能让你来报了些顺利。
0: 行行，那这个当时是医保局跟你联系的，还是卫健委跟你联系的？
2: 你要问我是哪个部门，我弄不很清，反正有人给我联系，有人给我联系，叫上俺当地俺回桥墩镇，我又回桥墩镇去办了这个手续，到外地去桥也挺顺利，反正自己都报了。
0: 行行行，那办理好就好，好吧？
2: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咱那个节目。
0: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好好好，再见。
2: 哦，再见再见。哦，好好
0: 好，接着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她说，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五个人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后啊，是西医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医派出所和市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自己，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为此已经花了好几万，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董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我是以前都没毛的，只要在家里一直在上派出所，一直在上派出所上高级，都去了来，一直找我来，都找一年了没有结果，才向您这个打的电话。然后现在他把他给我处理，一年了也没给我，也没给我说完规矩，啥都没给我，我整整跑一年了。
0: 董女士，就是对您进行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
3: 反映也没有人给我联系，都是我给他们打电话。
0: 您跟他们打电话，他们怎么说？
3: 他们说给我办，现在这得给我办了，他说的，咱本地法医不给我验了这个伤，然后他说的，请上海的，上上海去验伤了，我的。
0: 哦，
3: 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从去年都开始说要求验伤， 验到现在都没影，现在他又说了，他一直也不处理，都是不给处理，都是没有结果。
0: 嗯
3: 啊，刚开始给我不协商，然后又叫我上法院，然后上法院这没有伤，这个伤定不出来，还是不行，还得做这个伤定鉴定。伤定鉴定到现在他不了，天天我给他打电话，他说他派人上河北，我不给河北动手不放，说上河北拉电子病历啥的，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然后我都想下午，我现在有点不带劲，这样来，我现在下午我再去看一趟。我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从去年一到现在一天都没，除非动手术那几天，在家里没出去，一直都上派出所找我来，市局、保安局都找了。所以说没有办法，我才打您那个电话，希望您能帮助我看一下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管咋解决，这个事给我解决了我嘞。您无论咋解决，协商吧，是打官司吧，我嘞，还是给我伤情鉴定拿吧，您只要事情给我解决都行。
4: 现在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事情是有进展，他们答应给您处理了是吧？
3: 哦，他说他一直都答应给我处理，从年头都答应过，问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只有在等着看，等结账看才有结果，没有结果我再给您反映，就是这样了。光一个验伤我要求半年了，到现在还没验，我现在说要给我验上来
4: 啊，
3: 但是有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天天上报警，还得上派出所，有派出所说让妈也不接电话，都给高新局的督察大队的跟市局给我电话号码，然后叫我去打那个电话，所以我一直打那个电话，然后叫他再退组，就这样嘞。
4: 行，刚才帮您查了一下，6月12号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吧？
3: 好，太谢谢您了。
4: 哎，不客气。好，
3: 我再等等看看有啥进展。好，
4: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3: 谢谢，
4: 不客气啊，再见。
3: 好，再见。
0: 好，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伯乐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村里的公共排水沟被邻居填埋了，这马上到汛期了，希望村里能够再次出面解决此事。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桥城区政府里面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4: 桥东镇政府呢？
5: 桥东镇政府也没有人联系我，一直都是我给他们联系，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4: 您跟他们联系，他们怎么说？
5: 他们说，上一次就是那家人，然后他私下要跟那个书记见面，他们见了一面，本来说是周日解决的，他们见了一面，然后又推到周四解决，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解决。
4: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
4: 他说自有桥东镇余集村王二楼赞安村村民王女士举报朱金星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儿，经过村委会和朱金星沟通了解，朱金星已打市长热线投诉该户现在也填埋公共排水沟，目前村委会已通知双方近期见面解决。这是
5: 我们没有填埋，而且我们那个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4: 他说您这个填埋公共排水沟是您这个盖的这个老房子是吧？
5: 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房子，但是我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4: 您说村里什么时候让你们双方见面啊？
5: 他说周四。
4: 周四，这周四是吧？
5: 啊，我不举报他们，他们就不举报我，我一举报，我那个房子我就盖了30-40年了，我公公婆就在那里住的将近40年了。
4: 哦，现在村里要出面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5: 他的意思就是双面解决，人家我的那个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没说 排水沟被填埋，三四十年了，他现在跟我说要，他不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的吗？
4: 您的房子现在有办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吗？
5: 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来。
4: 有没有发过来？
5: 有一个产权证，好像是不是股权证是吗？
4: 啊，股权证不
5: 是。没有你说的那个证。
4: 哦，行，那这个到时候看你们见面的时候看村里怎么说吧，好吧？
5: 我知道，现在就是我有证据证明那个被他填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无理取闹，硬说我的也填埋了。那你说这谁能跟他应对应呢？
4: 行，那这个因为是村里主导去协商这个事儿的，到时候您把这个证据给村里看，好吧？
5: 好的。
4: 行，到时候您看这个办理情况，如果有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4: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固原县高卢镇的一位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商量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过了。
4: 怎么跟您说的呢？
2: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我得又来我们村来调查，到我外婆家调查，到我姨家的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无缘无故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4: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2: 好，你说。
4: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2: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调查了。
4: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2: 就是说调查好几块就可以办理了。好的。
4: 哦，行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2: 好好好，我知道了，谢谢了哈。
4: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简单生活，他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每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能不能提前预告一下？我们每周啊都会有预告，是在每周的前一天，也就是周日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上会对下周的上线单位呢进行预告。那这样，现在呢我先跟这位网友说一下下周将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呢是亳州市教育局，6月3号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呢是市商务局，6月5号呢是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到时候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啊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到时候我们也会我们主播看到过之后啊，也会帮您查询您关注的单位是哪一天上线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那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四部栏目热线呢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 或者是困难啊，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刘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自家大门有5-6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7-8年了，经常会出现大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4: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现在
4: 你们镇上供电所呢？
2: 都没有，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着有人跟我联系，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到现在。
4: 您说的这个出现大火是什么情况？
2: 就是过年时候他那个可能负荷太重吧，他那个就跟放烟花那样似的，喷的都是火的，它是坏了嘛。
4: 哦，当时有人去处理吗？
2: 当时有啊，当时那是过年年三十还正下饺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故障了，当时也有人去处理了，就他一个所长在那去了，我给他反映这个事儿，他讲可以给移走，但是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办。
4: 可以移走，他有说是怎么移吗？
2: 他讲网上反映什么呢，具体中间我一个打过一次电话，他讲的这个事儿不可能专门跟你移走什么东西的，最后也可能妥实化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4: 哦，行，我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然后到时候帮您催促一下供电公司，好吧？
2: 行，那麻烦你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咱们电话也没有，您航空人员我一直在听，天天听，基本上每天都在听。
4: 行，也感谢
2: 办的挺好的这个事儿，
4: 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看一下，他们下一次上线要到7月底了，7月22号了。行，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2: 行，那麻烦你们。
4: 哎，行，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再见啊。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大家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7: 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
6: 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7: 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紧盯项目建设，助推产业升级。眼下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特殊膳食保健食品蓝帽产品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在位于亳乌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德运堂项目的生产车间，崭新的生产设备整齐排布，刚安装完成的智能化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最后的精细化调试阶段。该车间按照10万级洁净标准建设，主要生产特殊膳食和蓝帽保健食品。生产厂长李磊磊：
8: 整条智能化生产线都是专属定制，自动化程度高，完全满足合规化规模生产要求。
7: 李磊磊介绍，目前项目重点开展生产线精细调试、设备联动试运行、人员实操培训以及质量管控体系落地等工作，全面优化车间现场管理，全力做好投产前各项磨合准备。李磊磊：
8: 我们车间采用等离子臭氧杀菌、超微粉碎、智能自控和全流程溯源等先进技术，最大程度保留原料营养活性，保障产品品质稳定。通过开展设备调试、工艺优化和流程磨合工作，目前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即将正式投产。
7: 据了解，亳州德运堂大健康产业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30亩，公司将开展特殊膳食、保健食品、蓝帽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结合亳州本地优势加工代用茶、固体饮料、农产品初加工等，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研发质检中心、仓储物流区、综合办公楼等配套设施，是集研发、生产、质检、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健康产业基地。项目全面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各类大健康产品800万盒，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下，年销售额可达5000万左右，可带动100多人就近就地就业。公司负责人徐科伟：
9: 项目投产以后，每年可消化咱们亳州本地中药材原材料700吨左右，进一步拉动中药材市场消费，助力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6: 本台消息，5月28号下午，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委副书记程雪涛主持会议。会上解读了亳州市中心城区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分类整治工作方案，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住房发展中心、蒙城县、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城市精细化管理对于提升城市吸引力、改善招商软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准确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与时俱进，增强工作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坚持科学系统治理，统筹用好多方力量，扎实开展市政设施安全、园林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排水管网、城镇燃气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实抓好垃圾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汪继红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积极谋划建设补短板项目，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协同、群众参与，凝聚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合力。要强化城管系统纪律作风建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筑牢廉洁自律防线。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姑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线。

0: 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督导检查中，汪继红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专业人员力量配备，推广应用先进安全技术装备，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防范强降雨引发的透水、洪水倒灌入井等安全风险。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开展安全业务培训，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要始终保持从严监管态势，严肃查处违规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1: 本台消息，市政协召开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监督性调研座谈会，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第一、第二调研组分别宣读关于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的调研报告。民革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和部分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政协委员现场提问，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汤勇指出，市政协多次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这一议题列入年度重点协商计划，持续跟踪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次监督性调研座谈会，政协委员们经过前期的深入调研和思考，提出了诸多富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我市理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参考。汤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头脑，客观研判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成效与突出短板，在产业布局、业态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优化提升。要强化履职担当，为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和养生之都建设贡献政协力量。要认真汇总梳理提炼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及时提交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推动这些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副市长王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石银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0: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辖政区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整合多部门业务窗口，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时限，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在辖政区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社保、医保、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段远远正在窗口办理业务。说到现在业务办理效率的提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段远远：
2: 以前办理事情要跑很多家单位，然后来回的跑特别麻烦，现在开设了这个窗口，对群众来说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0: 以往办理社保、医保类业务，群众往往需要辗转几家单位奔波办理，还容易因材料不全多次往返。区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五险联办服务机制后，办事繁琐的状况得到改观。市民李素琴：
3: 我来补我的保险来，我听邻居说得跑几个部门，这我来了问问来，一会儿给我办好了，我挺高兴的，我也没想到那一块能办好。
0: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辖政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4: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口。

0: 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1: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2: 我们常说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之后都去了哪儿，变成了啥？5月26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物业公司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来到了垃圾处理末端，看看我们平时的垃圾都是怎么变废为宝的。观摩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桥城区石河镇的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在这里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随后观摩团又来到了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这里实地参观垃圾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表示直观又震撼。桥城区临漳家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杨瑞：
3: 亲眼看到这个产出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以后呢，我不仅自己会严格做好，还要做带动家人邻居一起参加，养成一个文明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2: 桥城区汤林街道凤水园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威：
4: 以前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只能讲理论，现在有了直观体验，后续可以结合今天看到的处置流程，用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给居民普及知识，解答大家日常分类的疑惑。
2: 市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周瑞民介绍，此次组织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垃圾处置一线，就是希望打破群众对垃圾分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壁垒，通过实地看、现场听，让大家清楚垃圾从投放、收运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从而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周瑞民：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实地观摩、社区宣讲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从被动分类变成主动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1: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期我市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充沛的降水有效缓解了田间土壤旱情，对于灌浆关键期的小麦生长十分有利。当前我市小麦已进入灌浆后期，是决定小麦粒种产量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水肥条件、田间环境直接关系到小麦最终的丰产增收。是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吴雪：
6: 近期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补充了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这个对小麦灌浆后期的增粒种是有帮助的。
1: 吴雪介绍，此次降水整体利大于弊，契合小麦灌浆期的生长需求，但局部过量降雨引发的田间积水、土壤自害问题不容忽视，是当前麦田管理的重点防控风险。吴雪：
6: 但是呢，因为就是部分地区的雨量较大，也造成了这个部分田块的就是土壤水分的饱和，提醒咱广大农民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如果没有这个清沟沥水的，要及时这个完善田间的山沟，及时的这个排明水、降旱治，防止发生这个自害或者是田间积水来影响这个小麦。
1: 随着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阶段，后期收获晾晒储存环节同样关键。吴雪：
6: 在小麦成熟后，我们要实时收获，收获后呢及时晾晒或者烘干，来保障我们这个粮食输出安全，来努力的获得一个粮食的丰产丰收。
7: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2: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桥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公租房租金收缴工作，本年度租金共设立3处线下办理点， 承租人可就近办理。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时间6月1号至6月30号。菊花小区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1号至6月6号。菊花家园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8号至6月30号。7月起仅保留政务服务中心唯一办理窗口。本次公租房执行差异化分类收费标准，针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按照人均月收入梯度计费，779元及以下含低保家庭，每月每平方 0.8 元。779元至2100元含2100元，每月每平方2元。2100元到2913元含2913元，每月每平方 2.8 元。收入超2913元且名下无房产，参照新就业及外来务工人员收费标准。面向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按小区划定租金。临漳家园7号、西湖雅苑8号、锦桥名苑9号，每月每平方5元。杏坛家园3号、韶华小区4号、菊花家苑5号、幸福小区、和谐家苑、桐花园，每月每平方4元。
1: 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面向本地群众放出核心景区夜游半价等暖心福利。6月1号至6月30号，亳州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线上分时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憨、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本次惠民福利仅限景区首道门票，景区内付费演艺、文创商品、餐饮消费等二次消费项目不参与优惠活动。同时，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市民凭身份证线下购票，可享郭河夜话夜游项目半价优惠。
2: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4号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目前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原油变化率来到-5.0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根据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18至0.22元每升。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2: 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
1: 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2: 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9号星期五，农历4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3: 神舟22载人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太空出差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即将踏上回家之旅。
2: 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超10%。
3: 筑牢幼儿食品安全防线，严控散装油盐糕点，幼儿园食品安全新规将实施。
2: 违规乘车拒不补票，将被限制购买火车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革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至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夏收、夏播、夏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鸿飞：
6: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出一片。
5: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7: 农户买粮来，我们应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5: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8: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5: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夏播夏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9: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建议我在5月21号之前就完成这个第一批亲种，秧龄呢控制在20多天左右。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5: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4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10: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 它没有火苗期，今天插上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啊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5: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渝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11: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螟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螟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渝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5: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生产指导处处长胡顺平，
12: 未来一周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利于成熟小麦收获晾晒，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趁情享受，及时烘干晾晒，同时组织机具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提高机播质量，努力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
2: 本台消息，北京时间今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的配合下，完成了空间站组合体状态设置、实验数据整理下船、留轨物资清理转运等撤离前各项工作，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后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将在地面指令控制下择机载入返回。在中国空间站出差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即将踏上回家之旅。今天19点起，中国之声将直播神舟21号乘组返回全过程，敬请收听。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1至4月，全国物流需求持续增长，结构不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3: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物流需求稳健增长，高端制造成为核心增长动能，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民生消费物流稳步升级，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特别是线上零售、即时配送等新模式呈现快速发展活力，即时零售交易额同比增长29.2%，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0%，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14: 今年1到4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3: 我国现代物流供给体系持续完善，基础设施网络布局日趋健全。1到4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1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2: 由中船集团沪东中华建造的17.4万立方米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今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行宽46.4米，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标准足球场，配备4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16: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3: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16: 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3: 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从6月1号起正式实施，禁止幼儿园采购散装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贮存、使用散装食用油和散装食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王义群报道。
13: 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幼儿园25万多所，在园幼儿3580多万人。学龄前儿童自主辨识能力弱，是食源性疾病的易感人群。规定针对幼儿膳食特点和幼儿园食品安全风险防控重点，严于一般校园食品安全管理。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安全总监孙慧春介绍，
17: 幼儿园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如果确需要委托承包的，必须设定严格的遴选条件，确需从幼儿园外供餐的，必须综合评估供餐能力、运输距离等因素，要优先选择那些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等智慧化管理的供餐单位，做到不达标不进园。
13: 孙慧春表示，针对幼儿园食材采购不得突破负面清单。
17: 规定明确，幼儿园的食材供应商应该在近3年内不得发生食品安全事故或者查实有食品安全舆情事件。幼儿园禁止从园外采购散装的糕点、汉堡、三明治等食品，禁止采购、储存、使用散。

0: 装食用油，散装食盐。
1: 新规明确禁止制售冷荤类、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以及四季豆、鲜黄花菜、野生菌、发芽土豆等高风险食品，原则上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确需使用的必须严格控量并纳入日常管控重点。另外，对每餐次加工制作的每种食品成品都要进行留样，留样食品应当在专柜冷藏保存48小时以上。
2: 铁路部门推出的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今天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为了更好服务广大老年旅客美好出行需求，铁路部门从5月29号到6月30号，对年满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9折票价优惠。符合条件的老年旅客可以叠加残疾军人等折上折优惠。国铁沈阳局大连站售票车间售票员拉婷婷介绍道，
4: 周中时段指的是每周一中午12点至周五中午12点之间的车票可以享受折上折的优惠。需要提醒大家的是，6月18日至22日端午出行高峰期不享受优惠。
3: 多项优惠也激发了银发族的消费热情。就在这个月，长三角之星京和号旅游列车换新上线，分别从上海、北京等地开启了新疆之旅。截至目前，国铁西安局已成功开行庙会、赏花、康养等不同主题、东北、港珠澳等不同方向的银发旅游专列19趟。为了帮助老年旅客追寻诗与远方，铁路的优惠范围也在不断升级。中铁渤海铁路轮渡有限责任公司客货营销中心营销员焦健说，
5: 即日起，凡购买十日内目的地或始发地为烟台或大连的火车票旅客，可享受出特等坐席外全价船票8折优惠。此外，同步推出60周岁以上老年旅客船票7折、全日制在校大学生坐席及3等B舱船票5折的惠民措施。
2: 另据报道，新版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将于6月1号起正式实施，首次对违规乘车并拒绝补票的旅客作出限制购票规定。
6: 水利部今天表示，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进入主汛期后，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增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今年以来，全国累计面雨量17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入汛以来，已发生11次强降雨过程，其中4月发生7次强降雨过程，为1998年以来同期最多。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介绍，
8: 5月15号到20号发生同期罕见的大范围强降雨过程，100毫米、50毫米以上降雨。笼盖面积分别为38.4万、161.6万平方公里。5月以来，全国已有104个国家级气象站打破了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121个站突破月降雨极值。
7: 入汛以来，全国大江大河汛情总体平稳。6月1号起，我国即将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前期强降雨地区江河湖库底水偏高，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等风险进一步加大。
8: 预计6月份，长江中下游干流、洞庭湖、鄱阳湖水系、珠江流域、西江、北江、东江、海江、太湖、浙江钱塘江节、福建闽江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超警以上洪水。
2: 最新预报显示，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6月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其中天津、河北南部、山西东南部、江苏西北部、安徽北部、山东、河南东北部等地气温偏高2摄氏度以上。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高荣提醒公众，
10: 预计6月，华北中南部至黄淮等地出现阶段性高温热浪，风险较高，建议加强对高温预警的关注，防范华北南部、华东北部、华中中北部等地气象干旱。
9: 监测显示，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已进入厄尔尼诺状态，预计夏秋季将发展为一次中等及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针对厄尔尼诺对我国后续天气形势的影响，高荣表示，
10: 那么今年春夏季厄尔尼诺处于快速发展时期，大气对海温演变有着显著的响应，

0: 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陆地区域。历史统计表明，厄尔尼诺发展的背景下，一出现我国长江以南地区夏秋季降水较常年偏多、全国大部气温偏高的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静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麦收时节，有一群人像候鸟般日夜兼程，追着麦熟的方向。他们是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吃不上热饭，洗不上澡是他们的常态。但在安徽阜阳颍上县的官屯乡，乡政府大院已经连续6年为他们亮一盏灯，留一扇门。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乡政府大院里的麦客之家。采制：总台记者王宁、刘军，安徽台记者蔡薇。
3: 太阳下山，给淮河镀上了一层金箔。在官屯乡政府的大院里，远处收割机的轰鸣声隐约可闻，眼前十几台收割机像归队的士兵，整齐停放在院中。
4: 我八点钟到，我要到八点去的，这马上五点钟。
3: 在这个麦客之家，临时宿舍由会议室、办公室改成，铺盖、空调、洗衣机样样都有。刚刚收工回来的农机手们，有的躺在床上歇脚，有的在院里擦洗农机，有的已经迫不及待往厨房跑。
5: 有酸辣土豆丝，还有个豆角炒肉，然后还有一个鱼汤，伙食可以，非常不错。
3: 官屯乡紧邻淮河，地势低洼，麦田又多为小地块，收割成本高，怎样才能吸引来外地麦客？2021年，乡政府率先敞开大门，免费为农机手提供食宿和停车。今年已经是第6年。农机手李世耀刚在长江边的安庆结束作业，特意多绕了近100公里路赶到官屯。
6: 乡政府招待，有住的，还有吃的，这些农户们也点们都当成朋友了这一年。
3: 为了让他们随时能吃上一口热乎饭，乡政府食堂24小时供餐。食堂工作人员耿良真：
7: 这两个荤菜，炒个土豆丝，烧点稀饭。现在一餐有30多，让40个人。他们拿不十一点回来，我得看到十一点。
3: 农户周文彪种了12亩小麦，以前每到夏收就发愁找不到收割机，而如今最不发愁的就是机器。
8: 我们这边没有收割机，随时打个电话，乡政府就安排过来了。
3: 今年，官屯乡麦客之家的服务又升级了，乡村两级干部轮流陪农机手吃饭，农机调度、油料补给、机具维修，一顿饭的功夫，问题现场就解决了。
9: 比如这个什么，在收割过程中，我们的机械出现稍小微的故障，
10: 不管维修还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找我们。
3: 今年，官屯乡共有120台跨区收割机作业，比去年多了15台。天气预报显示，未来几天阜阳总体晴好。这个夏收季，全乡3.3万亩小麦将在5天内完成抢收。官屯乡党委书记王颖说：“这个夏收季踏实了。
9: 我们连续6年把农机手当家人，就是要以最优质的服务保障抢收的速度，确保3.3万亩小麦颗粒无糖。”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央网信办今天发布，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
2: 新疆独库公路将于6月1号起开放通行。
11: 针对稻城亚丁景区摆渡车收费不合理、省道设卡等问题，四川省已组成省级调查指导组，启动调查及相关整改工作。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和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数据显示，日本防卫省的订单额在过去5年内增至3倍，地对空导弹、飞机等武器装备订单增加，推高订单总额。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日本政府高官在国际上大肆推销军火武器，企图把军工产业打造为国家经济支柱，这与日本自诩的和平国家形象背道而驰。
13: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一系列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

0: 确规定，日本应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本该用于改善民生的政府预算被用于军事订单，本该制造家电的生产线造出杀伤性武器。日本是否要重蹈历史覆辙，走军国主义扩张的老路？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都应该高度警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消息人士28号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一份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但伊朗称相关说法不属实。美国副总统万斯则表示，接近达成初步意向，仍有细节待敲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经就谅解备忘录达成一致，以延长停火和启动有关伊朗核计划的谈判。但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批准该谅解备忘录，伊朗方面也没有确认接受。据称，这份有效期为60天的谅解备忘录将规定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不受限制，美国的海上封锁也将逐步解除。谅解备忘录还包括伊朗承诺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以及在60天的窗口期内首先谈判的包括如何处理伊朗的高风度浓缩铀等问题。不过，伊朗谈判代表团28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同意任何谅解备忘录，也未向巴基斯坦方面的调解人确认已批准该备忘录。此外，在与美国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在核问题上做出任何承诺。另据俄罗斯方面当地时间29号消息，伊方没有将浓缩铀运出伊朗的计划。美国副总统万斯28号也称，谈判正在取得进展，但还有很多细节亟待敲定。
3: 法国国民议会28号正式废除黑人法典以及所有曾用于规范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的法律文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投票人数254人，有效票数254票，多数票128票，赞成254，反对0。国民议会已通过该法案。
5: 随着法国国民议会副议长普西埃温斯巴克宣读投票数据，这场在法国国民议会堪称罕见的全体一致投票结果出炉，黑人法典被正式废除。这份将奴隶定义为动产、允许买卖、烙印甚至处决的黑人法典颁布于17世纪，曾主宰法国殖民地140万非洲奴隶的命运，直到1848年法国废除奴隶制才在实质意义上失效。法新社称，在法国竭力应对其殖民历史遗留问题之际，此举具有象征意义。来自法属西印度群岛的议员马克斯·马蒂亚桑表示，
6: 这份法案并不是要改写历史，也无法单凭一己之力抚平历史创伤。25年前，托比拉法认定奴隶贸易与奴隶制为反人类罪行。如今，我们再往前迈出一步，正式废除黑人法典及其衍生所有法令，以此铭记过往，伸张正义，正视历史。
5: 有观察人士认为，废除该法仍未触及系统性种族主义问题，比如海外省的存在被认为仍是某种形式的种族隔离状态。来自法属留尼汪岛的左翼社会党议员菲利普·奈莱特表示，
2: 下一步该推进赔偿相关工作，这件事没法一蹴而就，也不能靠简单强硬的表态了事，要倾听民众的声音。我们主张的并非金钱赔偿，而是从公共政策、教育层面做出弥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理事会28号发表声明，决定对以色列相关实体和个人实施制裁，理由是他们应该对被以色列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巴勒斯坦人遭受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负责。
3: 日本政府29号批准2025年度农业白皮书，披露日本米价飙升的原因，包括政府低估大米的供需形势以及没有及时投入储备米。去年日本大米类商品价格涨幅惊人，超市出售的5公斤装大米平均价格约合170元人民币以上。
1: 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总人口约为1.23亿，连续15年下降，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新低。
3: 冰岛议会28号通过一项决议，批准于8月29号举行全民公投，以决定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国际足联宣布，从28号开始发售新一批美加墨世界杯门票。同日，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公布世界杯26人大名单，38岁的梅西担任队长，他将迎来自己的第6届世界杯。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有伤在身的内马尔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他一段时间恢复。
3: 法国网球公开赛28号继续进行，男单赛场爆出大冷门，头号种子世界排名第一的辛纳不敌阿根廷选手塞伦多洛，止步次轮。中国选手吴亦丙不敌意大利名将科伯利，无缘32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程慧、赵初南，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5: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6: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5: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6: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5: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6: 中国移动。
7: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8: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7: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州，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9: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10: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9: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10: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9: 中国电信。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丰行丰热线节目，我是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热线电话，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的，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东海，欢迎李总。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网友们好。
3: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是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是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崔伟，是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我们首先进入今天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5: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2: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3: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在和谐家苑34中湘富东路上没有公交车站点，想问一下能否规划一下这段路。那么我们具体情况来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6: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7: 对，没有啊。
6: 现在这个线路还没有调整是吧？
7: 对呀。
6: 是这样的，公交集团呢也给我们回复了一个结果，说就是您可以前往和谐家苑小区的北门杉杉国际城站搭乘128路、130路、Y2路公交车。第二呢，是可以步行到建安路，到就近的这个建安路与湘富路的路口，或者是古田小区站，可以搭乘128路。这是他们给出的一个回复结果。关于您反映的这个线路变更的问题呢，他们说是会去根据现有的这个条件，如果说后续对这个原来的客流有影响的话，会及时的去研判，条件成熟之后会增加调整，如果说有线路调整的话，也会及时的通过这个微信。

0: 还有小学，那边好多的人员流动人员多得很呢，他公交公司不想为老百姓解决这个实际问题，那老百姓还有不当家，老百姓怎么听他的？
1: 这样，如果说您感觉还是不方便，或者还是感觉这个地方应该再加设一个站台的话，我们明天再帮您向市公交集团进行反映，看市公交集团的嘉宾线上怎么回复。明天早上7:40到8:20，您也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到时候我们线上直接，请嘉宾进行现场回复，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
1: 不客气，再见。
2: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刘部长。
3: 是这样的哈，这个目前呢，和谐家园也是我们重点考虑的一个区域哈。像我们城区还存在一些服务盲区，比如说这个过北区域的古泉路以及这个和谐家园，我们已经进行了多次的实地勘察，以及结合线网，然后已经对线路有了初步的思考。但是呢，这个受整体的运力限制以及现有客流约束哈，就是。他这个是社会市民提的建议啊，我们当时也是当面有工作人员和他联系，和他反馈了。然后他提的建议也是做我们后期参线路优化、线路开通等这些参考的重要依据哈。然后至于他说的围绕这个和谐家园34中，我们这个一是在和谐家园本门，我们已经布设了3条线路，然后周边小区的市民可以选择乘坐这个我们刚才说的128路、130路以及107路这几条线路，还有一条叶线。然后在建安路路西侧新投入使用的这个环小区，目前也已经有这个128路来运营保障，而且我们在小区门口把这个站点就是又移到了小区门口，也方便这个小区市民出行。然后至于这个市民提出的34中和第10幼儿园这一块，然后也是为了方便这块市民学生啊这个出行，也是结合是这个周边社区的意见，我们当时也去进行了个现场的调查和了解。我们在魏武大道和像和那个湘富路路口路东侧的一个站点向南移，一直移到那个向34中往里面走的路口旁边，也是为了方便这一块市民的出行。然后后续呢，我们也是继续结合这个市民的意见，然后继续进行这个实地的市民需求调查以及采访，然后
2: 好的
3: 整体进行一个优化调整。
2: 好，线上已经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有那什么问题了？
4: 先问一下，就是咱步骤市这个公交这个卡的问题。他每个卡都有编号的。
2: 好，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释一下。
5: 目前我们亳州公交发行的公交卡有实名卡和非实名制卡。实名卡的话，我们是按照身份证的姓名和身份证号码来进行制作的。另外还有一部分非实名的卡，然后基本上我们是按照卡面的信息来进行制作的，包括我们现在的全价卡、八折卡上面都有相应的编号。
4: 对，这样的，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卡，这样的话有漏洞，你知道不？你这个不实名制的卡，他在你就是制这个卡的时候，你要给他编个编号，假如说这公交公司出500块钱的卡，面值100的，就5张卡全部有编号，你消失哪里去了？你现在老家里，我在是在外地啊，在杭州这边，我看我们老家就是每次在发行的卖，有好多人在发行卖这个公交卡，就是200块钱的70块钱一块卖。他这个东西，你们是不是公交公司里边有漏洞？是这部分的卡是去销售的，是哪些人偷出？在公交公司里面偷出来的卖的，100%的在账。我跟你说，我也不是说我们亳州公交公司不好，目前的我们亳州最好的企业也应该是惠民企业，是公交公司了。但是你们这边有漏洞。
2: 您感觉这个没有编号的话会存在这个漏洞，是这个意思是吧？
4: 把这个公交卡偷走了。
2: 从技术层面能不能去突破呢？有请郭主任介绍一下。
5: 目前的话，我们的卡片也是在技术层面是不可以复制，也不可以，

0: 重新制作的，所以就是我们发行的卡，然后你要认准我们亳州公交对外发行的正规窗口是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其余的像 IC 卡的售卖都是我们非官方的，然后具体的情况可能是由于市民自行自己手里面可能会有存量的公交卡，他们自行交易，然后目前我们的线下就是公交的 IC 卡窗口可以售卖，另外线上的话我们是通过亳州公交 APP 进行售卖。
1: 那别人为啥能买着这么低价位的卡呢？你解释一下。
2: 就这个转售，您刚才说的200卖70的这个转售，您是对这个不理解是吧？
1: 他这侵占国家的财产，你知道吧？有些那个。
2: 这样我们反映给李总。
1: 你要
3: 这个听众朋友
1: 办这事的卡，一定要管理好。
3: 嗯，
1: 本来公交公司都是亏金企业，你想想我们亳州市是不是？
3: 这样的，这个听众朋友，那个我来解释一下，因为这个是由于我们前期发行卡的时候是在三轮车整治期间，这个发放了有一些这个激励卡，这个呢，由于当时这块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当时啊，在这个发放激励卡时候也有编号的，有编号，公交公司制定有编号的，另外一个就是至于他们交易270元的交易，这种是私下交易，不是我们公交的这个行为，因为当时我们三轮车治理的时候发放的卡比较多，可能一家可能有三轮车，可能有300、400，这种情况。
1: 你这样规定呀，你这个卡有没有漏洞？
3: 我们的卡目前是有编号的，也不可以是随意充值，就是这个激励卡这块呢，也是使用完一次就结束了，就200元充一次结束，它是一次性卡。
2: 您说的应该是奖励卡。
3: 对，奖励卡是一次性卡。至于我们其他的卡中是有编号的，你比方说是我们售卖的卡就有编号，通过本人的身份证，识别过以后，我们都有记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您还有疑问吗，这位先生？
1: 没了。
2: 好，也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谢谢您的参与，再见。我们来关注一下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有一些网友在咨询的问题。有网友在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多少，我们的电话呢现在是四路电话都在畅通当中，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另外有听众在咨询想问一下韶花公交卡什么时候可以领取，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好，郭主任。
0: 韶花公交卡是我们在五一期间推出的亳州公交的特色公交文创卡，然后现在这一批卡，然后我们现在也正在制作中。韶花公交卡的制作周期大概在一个月左右，所以就是到时候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来推送相关的兑换地点和兑换方式。
2: 是需要提前预约是吧？
0: 不是，我们当时在五一期间做的一个宣传活动，然后当时我们发放了很多就是韶花刺绣公交卡的兑换券，然后到时候可以凭兑换券来进行领取。
2: 这个它的充值还有使用的话跟其他的普通公交卡是一样的吗？
0: 目前我们韶花刺绣文创公交卡的话，然后我们赠送的是一张空卡，就是如果你有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 IC 卡窗口进行开卡充值，享受的也是八折优惠。
2: 好的。那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是我吗？
2: 对，
4: 是我吗？
2: 是您的电话。
4: 我就想咨询一下咱们这个亳州公交。我是因为是身体不便，是属于残疾人嘛。但是在坐咱们这公交的时候，咱们公交师傅说要分为二级或者一级才能这个免票行为。这个我很不理解呀，因为在全国通行的范围之内。这个有残疾人都可以享用这个，因为是本身自带先天这个疾病嘛。坐公交是国家允许的呀。
2: 您是几级残疾呢？
4: 我是属于三级残疾，双下肢。
2: 好，我们这个问题反映给现任嘉宾，有请郭主任
4: 解释。还有一个，就是做咱们这个城乡专线的情况，我类似做了也有很多次吧，走亲戚的情况下，有的公交司机看着证以后直接拍照，然后上传，核实资料，有的司机是直接驳回，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2: 直接驳回是就是直接不能使用是吧？
4: 对。
2: 啊，行。是坐城乡公交的时候吗？
4: 对，坐城乡公交。
2: 啊，那这个问题我们稍后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那第一个问题呢，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4: 好的。
0: 关于您咨询的残疾证不能乘坐公交车的这个问题，然后是因为我们亳州公交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然后上面写的是我们是支持肢体一级二级以及视力或盲一级二级的残疾人免费乘车。
4: 但是咱们我去上合肥去看病的情况下，这个拿出残疾证也是全国通用的呀，是合肥省不对，合肥市要比咱们这个亳州市要高一定的等级呀，但是在合肥就可以通用，在咱们这个桥城区不可以通用，我很不理解呀。
0: 就是可能各地的政策不一样，我们现在的话是根据安徽省的公共汽车管理条例，当然您也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我们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有相关的规定，就是只支持肢体或者是视力一级二级。
4: 我属于肢体呀，双下肢。
0: 但是我们的等级是一级或二级，然后目前您三级的话暂时是不支持免费乘车的优惠的。
4: 有很多这个咱们这个残联办残疾证的时候上面有这个国家响应的这个政策呀，咱们这个一级二级达不到那么多的这个标准呀，像一级二级有多少这个残疾人能达到这个标准，三级基本上三级四级的人居多呀，这个评判标准就现在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要就很难评定了。如果有残疾证的情况下享受不到，在我们地方享受不到，我感觉咱们的政策或者是这个可不可以放宽一下，因为全国都在放宽。
2: 这样我们有请李总给您解释一下
3: 这个情况的话，你到时候我们给下行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的我们也对接一下，这个而后呢我们再给相关的主管部门报备一下，如果有可以能调整的话，我们要给相关的部门要进行报备。
4: 对，这个调整全国都在放宽政策，像一些比较大的有优惠的城市，
3: 这个可能有的根据这个各地的省市啊，就各地的这个省份可能制定的不一样，有的可能根据这个城市啊，就是制定的各自制定的可能也有这个区别。但是你提的这个问题，这个你下线过以后我们给残联，然后这个我们再对接一下。因为我们执行的是安徽省的公共客运管理条例，我们执行的是这个条例，制定这个政策。如果说你提到这个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下一步给相关部门啊，我们还要进行相关的这个。
4: 但是其实安徽省的这个相关条例，但是在合肥就可以用，合肥也属于安徽省呀。
3: 但是它的执行的这个条件是不一样的，有的可能制定的这个各个这个市级的公交，他们制定的可能有相应的优惠的政策啊，就他们自己制定的一个，但是我们现在没有制定自己的这个优惠的这些相关的政策，这个前期用我们就是执行的是这个省内的这些条例，但是目前我们没有这个对像你这种情况，我们没有这个深入的，也没有进行相关的一个界定，这个你用我们。调控一次优惠的价格，我们都要对上级要进行报备，这个你也要理解。
4: 这个我理解，我反映的次数不是一次两次了，我至少在公交车上像我这类似的这个情况出现了很多。
3: 如果你的这个你刚才讲的你双肢这个残疾的话，如果说可以到时候我们看看就是残联的重新或者给你鉴定一次，看看可能有省级。
2: 这样，这位先生，您提的这个建议呢，我们下线之后呢，也请李总到时候看与相关部门进行会商一下。如果说能采纳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方便咱们残疾人朋友出行。如果说还有其他的困难的话，到时候再向您解释。您看这样行吗？ 后续再跟您联系，好吧？
4: 我就是感觉不理解的，就是这咱们这个公交这一个情况，因为本身就
2: 是
4: 出行。
2: 理解您的心情，就是您感觉这个同样是属于安徽省内，既然合肥能够推行，我们亳州为什么不能尝试呢？对吧？后面我们有请到时候李总跟相关部门再汇报，包括会商，好吧？
4: 这个政策下调是怎么说呢？你们也需咱们这个政府也需要这个研定一些政策或者是一些公告。
2: 对，因为现在公交集团执行的呢是安徽省的这个相关的标准，本身呢也没有错误的地方，只是您现在有这个需求，当然您的这个建议能不能被采纳，后续还需要他们调研之后或者根据这个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您这样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4: 好的，因为这个现在是本身就是绿行化了，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这个资格考这个驾证或者是一系列的情况。
2: 是的，我们也理解您的这个目前的这个状况，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如果说后续能够为您解决这个困难的话，当然是更好了，对吧？
4: 好的好的。
2: 好，也感谢您的理解，谢谢您的参与，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韩复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您的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瑞。
2: 大家好，我是胡赛。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1: 我们常说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之后都去哪儿了？变成了啥？近日，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物业公司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来到了垃圾处理末端，了解我们平时扔的垃圾都是怎么变废为宝的。观摩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侨城区石河镇的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在这里，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

0: 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随后，观摩团又来到了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这里实地参观垃圾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纷纷直呼直观又震撼。财政区临漳家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杨瑞：
1: 亲眼看到这个产出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以后呢，我不仅自己会严格做好，还要做带动家人邻居一起参加，养成一个文明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0: 桥墩区汤陵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威：
2: 以前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只能讲理论，现在有了直观体验，后续可以结合今天看到的处置流程，用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给居民普及知识，解答大家日常分类的疑惑。
0: 市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周瑞民介绍，此次组织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垃圾处置一线，就是希望打破群众对垃圾分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壁垒，通过实地看、现场听，让大家清楚垃圾从投放、收运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从而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周瑞民：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实地观摩、社区宣讲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从被动分类变成主动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4: 下面给大家讲一条好消息，亳州的初三学生又多了一条优质升学路。近期安徽中药科技学校获批2026年全省3+4中职本科贯通培养试点，初中生不用应急普高，读中职也能稳稳考上全日制本科，升学就业更有保障。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成功入选全省首批试点院校。至此，学校实现中职、高职、本科全学段贯通，打通了中医药人才的完整升学通道。安徽中药科技学校招生就业办公室主任李金龙：
5: 本次获批试点的专业为中药和药剂专业，学生前三年在安徽中药科技学校就读中职，经考核合格过后直接升入到亳州学院，对应的是中药学和药物制剂本科专业，毕业后可获得国家认可的全日制本科文凭。
4: 这个项目对接亳州学院中药学、药物制剂专业，都是省内一流本科特色专业。李金龙：
5: 2026年两个专业共招生80人，每个专业40个名额，面向全省应届初中毕业生招生，名额是由省教育厅直接分配的，按照提前批次录取，竞争压力更小一点。全省仅有11所试点中职院校。
4: 相比普通升学，三加四模式最大优势就是省心稳妥，全程7年连贯学习，不用二次备考择校，升本路径非常稳定。李金龙：
5: 学生可以享受中职助学政策，开销少，负担轻，在校既能学习文化课，又能锻炼专业实操课，毕业既有本科文凭，又有过硬技术，升学就业两不误。
4: 专业匹配度也非常高，学校中药药剂专业是全省优质高水平专业，精准对接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主导产业。李金龙：
5: 课程紧贴企业实际用工需求，学以致用，就业对口，学校多年深耕中医药职业教育，持续推进产教融合，为亳州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此次三加四项目的落地补齐了本地中医药高端人才的培养短板。
4: 接下来，学校将优化课程衔接体系，细化培养方案，严把教学质量。李金龙：
5: 学校将依托亳州中医药产业优势，持续培育高素质专业人才，助力地方产业的发展。眼下中考在即，这条低压力、高含金量的升学通道，能让更多的初中生不靠高考，凭技能也能顺利圆梦本科。
6: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7: 垃圾桶里捡来的。
6: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7: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6: 爸， 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7: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6: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嘟
0: 嘟嘟嘟。由亳州市中医院华佗国医馆打造的华佗故里药运液化公益讲堂迎来第16期收官之课，一场集知识科普、技艺展示、手工体验于一体的中药养生专场活动，让市民沉浸式体验，收获健康良方。5月26号晚上，华佗国医馆打造的华佗故里药运液化第16期课堂如约开讲，也是本系列公益讲堂的结业典礼。本期特别邀请亳州市中医院中药师、2025年度亳州市中药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吴凯丽带来实用的中药养生知识。活动现场还展示了传统中药炮制技艺，并设置香囊手作体验环节，让大家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市民知敬
8: 就了解了很多，你比如日常的那个助眠啊，按穴位啊，包括还有检查什么自己比如属于什么体质啊，日常怎么调理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对我自己比较帮助比较大。
0: 市民杨柳，
9: 这个中医液化这个是开班以来呢，也是我就也特别感兴趣，所以说也基本上有时间就过来参加，也参加了有10期左右吧。我感觉这个课程的设置的呢非常用心，而且呢也特别科学。
0: 亳州市中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杨欢。
10: 我们华佗国医馆开展的中药夜校公益讲课呢，已经顺利的举办了15期，也是收获了广大市民朋友的热烈反响和一致好评。我们开办中药夜校，目的呢主要是想把专业实用的中药的养生知识从诊室课堂带到老百姓的身边，也是让大家呢近距离的接触感受，传承咱们的华佗中药传承文化。那么第16期呢既是收官也是新的起点，未来我们也会继续的推出更多形式的中药科普活动，传承好发展好我们的华佗中药文化。
4: 5月28号上午，市公安局开展政府开放日活动，邀请市民代表与师生走进警营，零距离感受公安的硬核实力与为民情怀。上午9点，在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主楼前，一场别开生面的警营开放活动正式拉开帷幕。来自社会各界的市民代表、师生代表走进营区，近距离了解特巡警日常训练、装备配备和安全宣传工作，沉浸式感受警营风采。在训练展示区，特警队员们动作铿锵有力，前提拳虎虎生风，轻装战术队形整齐划一，每一个利落的动作都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警犬技术科目展示同样精彩，警犬在训导员的指挥下完成服从、扑咬等一系列动作，展现出警犬在实战中的专业素养。装备展示区里，特警队员向市民介绍装备用途和性能，不少学生戴上防弹头盔亲身体验特警装备，直呼安全感爆棚。除了硬核的战术与装备展示，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安全知识宣传区，民警们通过案例讲解、发放宣传资料等方式，向市民普及反电信诈骗、禁毒、交通安全等知识，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与出行安全。
11: 有没有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12: 车辆呢是靠右侧行驶的，那么左侧呢就是大马路，大马路上面就很有可能有别的车辆在行驶，他们速度又很快，如果我们一开车门的话，很有可能后面来辆车就撞到我们了，对不对？
13: 开门杀了。
12: 哇，你还知道开门杀呢，太棒了。是的，是的。
4: 标准化内务展示环节，整齐划一的内务设置也让市民代表直观感受到了特巡警队伍纪律严明、作风过硬的优良风貌。幼儿园小朋友张锦轩：
14: 不能在停车场里玩耍，不能闯红灯。
4: 市民代表 李玉。
14: 各种毒品会隐藏在我们生活当中，还有一个是交通方面，然后日常的时候虽然说我们知道，但是自己真的很不注意一些细节问题，还有那个反诈，以后生活这方面我觉得我会更加注意这些细节问题，会把它应用到我的实践生活当中。
4: 市公安局特巡警支队民警李昂。
15: 希望通过这样的开放活动，让市民朋友近距离了解公安工作，增强安全防范意识，也进一步凝聚警民同心、共护平安的力量。
0: 一张宣纸，一方石碑，一把毛刷，一瓶墨汁，在市级非遗拓片传承人金石手中，能让碑刻古文字、古图案重焕生机。今天我们走进他的工作室，感受拓片的魅力。亳州市级非遗拓片代表性传承人金石。
16: 拓片呢，主要拼的是手上的功夫，因为每一次刷纸，每一次上纸，还有不同的角度去刷纸，啊，都要拿捏到位。
0: 80后的金石是土生土长的亳州人，自幼受家庭影响，喜爱传统文化，熟练掌握多项传统艺术技艺，师从南派拓片大师金春刚，如今身为市级非遗传承人，用技艺践行传统使命。拓片技艺始于东汉，曾是保留文物原貌的最有效方式，俗称文物碑刻的照相机，如今仍在文物考古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亳州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文物遗存丰富，拓片正是守护这些文物印记的重要手段。金石。
16: 很多文物呢，经过风雨侵蚀之后呢，它们的花纹呢日渐模糊，拓片呢可以复原其原貌，留下很多的一些资料和痕迹。我是亳州人，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微薄之力来保护我们亳州的文物和历史文化。
0: 多年来，他用脚步走遍了亳州乡野古村落，发现和搜集整理了大量有文史价值的石碑、石刻拓片，为亳州的历史人文提供了可靠的文史资料。金石熟练掌握多种拓印技法，参与多项文物拓片修复工程，为亳州文物保护贡献了一份力量。但这门古老技艺正濒临失传，让他十分忧心。金石。
16: 拓片技艺呢，学起来是非常难的，因为它的学习周期是非常长，你很多年轻人呢他不愿意学，需要3到9年左右。我希望呢能把这些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0: 为了让拓片技艺活起来传下去，金石走进校园社区普及知识，还尝试结合现代国潮审美开发文创，让古老技艺融入现代美学生活。金石。
16: 非遗不是不懂，只有让人喜欢看见，才能不断地去传承下去。我会守住匠心，保护文物，把文脉不断地去传承下去。
17: 媳妇儿
18: 了，兄弟，兄弟，哎，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7: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8: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9: 媳妇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20: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9: 走。
17: 哎，媳妇儿，
21: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20: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2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 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西澳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澳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4: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8: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9: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9号星期五，农历

0: 4月13。以下是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1: 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
0: 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1: 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紧盯项目建设，助推产业升级。眼下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特殊膳食保健食品蓝帽产品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在位于亳乌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德运堂项目的生产车间，崭新的生产设备整齐排布，刚安装完成的智能化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最后的精细化调试阶段。该车间按照10万级洁净标准建设，主要生产特殊膳食和蓝帽保健食品。生产厂长李磊磊：
2: 整条智能化生产线都是专属定制，自动化程度高，完全满足合规化规模生产要求。
1: 李磊磊介绍，目前项目重点开展生产线精细调试、设备联动试运行、人员实操培训以及质量管控体系落地等工作，全面优化车间现场管理，全力做好投产前各项磨合准备。李磊磊：
2: 我们车间采用等离子臭氧杀菌、超微粉碎、智能自控和全流程溯源等先进技术，最大程度保留原料营养活性，保障产品品质稳定。通过开展设备调试、工艺优化和流程磨合工作，目前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即将正式投产。
1: 据了解，亳州德运堂大健康产业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30亩，公司将开展特殊膳食保健食品蓝帽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结合亳州本地优势，加工代用茶、固体饮料、农产品初加工等，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研发质检中心、仓储物流区、综合办公楼等配套设施，是集研发、生产、质检、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健康产业基地。项目全面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各类大健康产品800万盒，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下，年销售额可达5000万左右，可带动100多人就近就地就业。公司负责人徐科伟：
3: 项目投产以后，每年可消化咱们亳州本地中药材原材料700吨左右，进一步拉动中药材市场消费，助力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0: 本台消息，5月28号下午，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委副书记程雪涛主持会议。会上解读了亳州市中心城区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分类整治工作方案，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住房发展中心、蒙城县、谯城区、亳州高新区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城市精细化管理对于提升城市吸引力、改善招商软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准确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与时俱进，增强工作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坚持科学系统治理，统筹用好多方力量，扎实开展市政设施安全、园林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排水管网、城镇燃气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实抓好垃圾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汪继红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积极谋划建设补短板项目，

0: 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姑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来到姑北煤矿，汪继红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详细了解瓦斯治理、水害防治、安全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煤矿安全始终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对照前期排查发现问题，全面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杜绝问题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督导检查中，汪继红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专业人员力量配备，推广应用先进安全技术装备，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防范强降雨引发的透水、洪水倒灌入井等安全风险。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开展安全业务培训，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要始终保持从严监管态势，严肃查处违规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0: 本台消息，市政协召开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监督性调研座谈会，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第一、第二调研组分别宣读关于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的调研报告。民革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和部分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政协委员现场提问，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汤勇指出，市政协多次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这一议题列入年度重点协商计划，持续跟踪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次监督性调研座谈会，政协委员们经过前期的深入调研和思考，提出了诸多富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我市理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参考。汤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头脑，客观研判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成效与突出短板，在产业布局、业态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优化提升。要强化履职担当，为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和养生之都建设贡献政协力量。要认真汇总梳理提炼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及时提交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推动这些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副市长王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世银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1: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新根报道。桥城区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整合多部门业务窗口，简化办事环节，压缩办理实现，以高效服务回应群众办事需求。在桥城区政务服务大厅，前来办理社保、医保、税务等相关业务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段远远正在窗口办理业务。说到现在业务办理效率的提升，他有着深切的体会。段远远：
2: 以前办理事情要跑很多家单位，然后来回的跑特别麻烦，现在开设了这个窗口，对群众来说是也是非常方便的。
1: 以往办理社保、医保类业务，群众往往需要辗转几家单位

0: 奔波办理，还容易因材料不全多次往返。区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五险联办服务机制后，办事繁琐的状况得到改观。市民李素琴：
1: 我来补我的保险来，我听邻居说得跑几个部门，这我来了问问来，一会儿给我办好了，我挺高兴的，我也没想到那块能办好。
0: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桥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2: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0: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3: 我们常说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之后都去了哪儿，变成了啥？5月26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物业公司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来到了垃圾处理末端，看看我们平时的垃圾都是怎么变废为宝的。观摩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桥城区石河镇的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在这里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随后观摩团又来到了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这里实地参观垃圾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表示直观又震撼。桥城区临漳家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杨瑞：
4: 亲眼看到这个产出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以后呢，我不仅自己会严格做好，还要做带动家人邻居一起参加，养成一个文明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3: 桥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威：
5: 以前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只能讲理论，现在有了直观体验，后续可以结合今天看到的处置流程，用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给居民普及知识，解答大家日常分类的疑惑。
3: 市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周瑞民介绍，此次组织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垃圾处置一线，就是希望打破群众对垃圾分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壁垒，通过实地看、现场听，让大家清楚垃圾从投放、收运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从而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周瑞民：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实地观摩、社区宣讲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从被动分类变成主动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0: 本台记者李涛赴城杭报道，近期我市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充沛的降水有效缓解了田间土壤旱情，对于灌浆关键期的小麦生长十分有利。当前我市小麦已进入灌浆后期，是决定小麦粒种产量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水肥条件、田间环境直接关系到小麦最终的丰产增收。是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吴雪：
7: 近期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补充了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这个对小麦灌浆后期的增粒种是有帮助的。
0: 吴雪介绍，此次降水整体利大于弊，契合小麦灌浆期的生长需求，但局部过量降雨引发的田间积水、土壤自害问题不容忽视，是当前麦田管理的重点防控风险。吴雪：
7: 但是呢，因为就是部分地区这雨量较大，也造成了这个部分田块的就是土壤水分的饱和，提醒咱广大农民朋友， 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如果没有这个清理水的，要及时这个完善田间的山沟，及时的这个排明水、降旱治，防止发生这个致旱或者是田间积水，影响这个小麦。
0: 随着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阶段，后期收获、晾晒、储存环节同样关键。吴雪，
7: 在小麦成熟后，我们要实时收获，收获后呢，及时晾晒或者烘干，来保障我们这个粮食输出安全，来努力的获得一个粮食的丰产丰收。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桥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公租房租金收缴工作，本年度租金共设立三处线下办理点，承租人可就近办理。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时间6月1号至6月30号，菊花小区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1号至6月6号，菊花家苑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8号至6月30号。7月起仅保留政务服务中心唯一办理窗口。本次公租房执行差异化分类收费标准，针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按照人均月收入梯度计费，779元及以下含低保家庭，每月每平方 0.8 元；779元至2100元含2100元，每月每平方2元；2100元到2913元含2913元，每月每平方 2.8 元。收入超2913元且名下无房产，参照新就业及外来务工人员收费标准。面向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按小区划定租金。临漳家园7号、西湖雅苑8号、锦桥名苑9号，每月每平方5元。杏坛家园3号、韶花小区4号、菊花家苑5号、幸福小区、和谐家苑、桐花园，每月每平方4元。
0: 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面向本地群众放出核心景区夜游半价等暖心福利。6月1号至6月30号，亳州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线上分时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憨、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本次惠民福利仅限景区首道门票，景区内付费演艺、文创商品、餐饮消费等二次消费项目不参与优惠活动。同时，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市民凭身份证线下购票，可享郭河夜话夜游项目半价优惠。
3: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4号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目前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原油变化率来到-5.0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根据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18至0.22元每升。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
0: 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2: 爱

0: 枫树巅。
1: 故乡啊，愿你以本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众位哥哥，贤弟，这是个机会呀！说因为五科场，在五科场啊，那都是拉弓射箭、举石索、比武较量，多少个项目，最后啊，胜者才是武状元。这回在大相国寺立擂台。在擂台上过程当中，谁要是胜了，那谁就是武状元。然后是一科取二职，取完之后让你马上就去征南去灭贼寇。你身为大将军，也是统兵带队的元帅，给你兵权，到边关抵挡交之国。哦，唐铁牛一听明白了，照你这么一说，那要是胜了，那就是武状元了，也就是征南的大元帅了啊！这不就叫一科取二职吗？嗯。对，对，不过过去从来没有过的，以后也不会再有的，这是个好机会。哎呀，在大相国寺高达擂台，众位弟兄，你们也可以夺状元呐。人家说我们没有这个身份呐。可是必须是武举人才能上台夺帅呀，我们没有，没这个资格。周顺说，皇上有一道特赦旨意，不是武举人也可以上台比试。哦，还有这事儿？要不说这回是个机会呢？哦，哎呀，对呀，我说猴啊，咱们也试试啊，咱们就是不夺这武状元，咱们能做一个做一个小将军呐、啊，做一个偏将，这不也行吗？为国家也能立功啊，到那时咱们一点点往上升，不也能当官吗？是不是？嘿，说的倒好。可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那么好的就那么容易能把状元拿到手吗？我看难呐。唐铁牛说，那有什么难的啊，咱们试试呗，不行拉倒。我说猴啊，没准儿我到台上 或许能得胜，我呀也做个武状元多好啊。嘿，三哥，就你不能啊，因为你长得困难不好。猴了，这夺武状元与模样有什么关系？与丑俊还有关系吗？啊，你怎么以貌取人呢？阮英说，三哥，你不信？想当初有一个皇朝没被录取，因为什么呢？就因为他长得丑，因此啊把他逼反了。你比皇朝有个弱点呢，人家长得丑是丑，但是个儿够高啊，啊，你这尺寸差半截呀，你少来这一套。嘿，我矮咋的？你当初别老说短话。我猴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我明天我就去试试，没准我老唐咋的，我就不能当一个武状元吗？啊，行行行行行，三哥，那你去就好了。周顺一看，众位哥哥，众位兄弟，不是我三哥去，咱们都得去。万一你们都能取上，多好啊！得多高兴啊！嗨，话虽如此啊，我老唐，我也就是啊，说说而已。我哪有那个本事啊？我哪有那个运气呀？人家说，别说了，今天这晚上这不都黑了吗？休息吧，明天咱们到那里看看，见机行事。好嘞，他们又唠了一回嗑，各回各房中休息。阮英在房内，他辗转睡不觉，他琢磨：哎呀，我阮英真要是能当上一个武状元，我也能改变我的门庭，我也能为国家出力报效啊，也能和我的五哥在朝中一起为官，统殿称臣，多好啊！但是，偌大个京城，偌大个国家，这世外高人多了去了。明天去看看。到了第二天，他在琢磨，是不是找周顺呢？我们一起去啊，看看去。可是周顺呢，说了。兄弟，因为今天他们搭擂台，得到三天后才能登台打擂。哦，三日后啊，众家弟兄都是擦拳魔掌，跃跃欲试，都准备到台上一拼，去夺状元。你想，谁不想当官了？啊，当官多好啊！嗨，这夜皇三天就到了，武状元的擂台已经搭好，就在大相国寺外面，擂台搭下能有一丈高，看两边，这边东边是看台，看台呀也都是棚子，靠前边是主考官的棚子，靠旁边还有重要的官员。周顺领着这伙人呢，就到他的状元里的那个棚子去看。到现场内，人头攒动，如潮翻涌，做买卖的、做卖的，呵，喊声不绝，摆摊的。这边卖的是油煎饺，那边卖的是包子刚出笼，吆吆喝喝。唐铁牛阮英随着周顺到他的看棚里边坐下。哎呀，阮英心想，今天不是谁 不知道是哪一位英雄登台和我们这些人呢较量量。他正在琢磨之时，就见台上从梯子上腾腾腾腾腾上来一位，就见此人七尺多高，瘦小枯干，头戴扎巾，身穿青色的衣服，腰扎板带。就见他呀，两只大眼睛咕噜噜来回直转，两道扫帚眉往那一站。正来，今天这擂台开始了，我姓李，我啊愿打着头一阵，谁也能把我战败了，那谁就是状元了啊！哪位来呀？说完之后，他啪啪啪啪打了一趟拳，紧跟着又踢了一趟腿，然后往那一站。他正站在那里呀、啊，站在那里正往下瞅呢。这位，哪位上来和我比试比试？就在此时，有一位一声高喊：“姓李的，不要猖狂撒野，卯家来了！”从梯子上腾腾腾腾上来一位，这姓李的叫李成。他呀，你叫啥名？嘿，要问我，我叫张仙。张仙啊，哎呀，张仙呐，你别和我比了，你比你得输。你看你长得啊，长得这么小，你有什么本事啊？你别小看人，我小怎么？蚂蚁虽小，五脏俱全。你小看人，你看拳，啪一拳，黑虎掏心勾奔。姓李的来了，姓李的闪身躲过，两个人插招犯势，啪啪啪啪啪打在一处。没有几个回合，姓李的就把姓张的这位打下台去。哎呀，那一丈高擂台呀，把这姓张的拽的扑通啊，险些没拽回去。往台上看了看，好小子，你好狠呐、啊！他在这里呀、啊、气得牙根直咬，但是又能怎样？就在这时，有一人高声喊道：“呀台，姓李的，我来打擂会你。”从南边嗖嗖嗖嗖嗖嗖嗖嗖来了一人，见此人年纪就在20多岁，身穿灰色的长衫，腰扎丝绦，双垂灯笼穗，兜裆拱裤，薄底靴子，面上看灰色扎巾，脸上看这个人呢、啊、脸似淡金，扫帚眉，半大眼睛，高鼻梁，四方口。你是什么人？要问我，我姓王，我叫王九如。哦，小伙长得挺精神的。我说王九如，你来会我，你也是白给，听我劝，你把状元让给我算了啊！你下去，你不行啊！这位朋友，我还没有和你比试几合，我就下去啊！我这脸面放在何处啊？怎么着，得走几趟啊？那好，你不听劝，那你就进招。姓李的啪把拳这么一带，打向王九如。王九如轻轻往旁这么一闪身，姓李的，咱们今天在此相会，都是各想夺状元，都想为国家做贡献，为国家杀敌 去立功。你这个样，你像个统兵带队的人吗？啊，给你个将军做，你能做来了吗？小子，你能做啊？怎么，我比你强，我怎么不能做？哼，比我强，你看你听。姓李的一听都不耐烦了，两个人插招换式打在一起，没几个回合，就姓李的就被那王九如啪一脚蹬翻在台上。啊，这个朋友，不好意思啊，很抱歉，很抱歉呐。再看那姓李的，站起身形，上下看了看这王九如，小子，你有种，你厉害。转身他走了，直到打不过人家，还在台上干什么呢？他走了，王九如在台上又是高声喊叫：“谁来会我一会？”但是，打仗之前得先标明挂号，因为主考官都已经说过了，说到台上不能用兵器。都是用拳脚功夫，但是点到为止，不能伤害对方。主考官丞相李刚，还有一个镇京大元帅叫张毅，他们身为主考官，这时节这王九如在台上，他这一喊叫，从台下呀又来一位，到台上没几个回合又被他打败了。紧跟着嗖嗖嗖上了好几个，简短结束，都败在王九如的手下。哎呀，众人一看，这姓王的果真厉害呀！这时天已晚，收台了，明天接着打擂。阮英、唐铁牛等人回到了状元府。他们就商量，看来这王九如小伙长得不错呀，但是这武功可真不低呀，难道说这状元是他的？唐铁牛说，嗨，明天还一天，后天还一天呢，怎么能是他的？怎么能这样早下定论呢？阮英一听也对，咱们明天再看去。简短接说，又到了第二天，众人等又来到看台。这时啊，擂台上这王九如又在那里叫号呢。众位，昨天在擂台上没有人上台与我一会呀。可是今天不知哪一位朋友会我一会，不然的话，这状元那可就是我的了啊！哪位上啊？哪位上？他有点啊卖狂嘞，这一卖狂不要之紧，这时从台下分人群走到台下一人，就见这人嗖抖身形上了擂台，用手点指。我说姓王的，你咋呼啥呀？打擂了，到了。哎呀，阮英、唐铁牛在下边一看，上来这位蓝脸疼啊，势必大嘴叉。哎呀，这是谁呀？长得非常魁伟，那可以说是头似麦斗，眼似钢铃啊，身穿青色的绑身铐，外披青色铠甲，腰扎丝绦，双垂灯笼穗，再看脚上虎皮靴子蹬于足下，是个蓝脸膛，海下无须，20多岁。这个年轻人到台上冲着王九如一阵怪笑，哈哈哈哈哈哈！姓王的，这状元 非我莫属。你知实物者，赶紧下去。哦，王九如一看上来这位不认识，唐耀，你叫何名？要问毛家，姓盖，我叫盖世雄。哦，原来是盖世雄。哎呦，王九如想，这小子这块头可不小啊。他是武举人出身吗？他急忙问。他呀，我来问你，你是武举人出身吗？嗯，不错，我这是武举人出身呐。好，既然如此，你我在台上会上一会。两个人话不投机，当时就动上手了。这时王九如啪啪啪啪，左一拳右一拳，不离这铁石雄的身前身后。这时铁石雄特别厉害呀，这拳法果真是精。王九如啪一脚踹下去，再看这个盖世雄用手这一抓，就抓他的脚脖子，抓到脚脖子，那还能动了吗？那就动不了了。紧接着见盖世雄啪左手抓到脚脖子，这右手这往下这么一拍，王九如啊还没躲过，这一拍当时就把这王九如拍到了脚脖子上边小腿上，就见他哎呦一声扑通栽倒在台上。啊，台下众人一阵大乱，哎呀，怎么回事啊？这小子是谁呀？啊，他姓盖，怎么被这个打趴下了？不说点到为止吗？他这是失信用了啊！这时啊，王九如疼得呲牙咧嘴，从台上他往起站，下边先有他的朋友啊，有的跑上台来把他搀扶下去。嘿，盖世雄从下边把嘴一咧，周围像这样啊，像他这样少来台上自找欺辱，因为我盖世雄手下留情，你们哪位还上来呀？旁边像阮英、唐铁牛见这个盖世雄武功真不错，但是太狂妄了。这时从下面嗖嗖嗖穿过几人，有一人抖身形上了台来。盖世雄一声断喝，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我是打擂的，我是打你的，咱们下回再说。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不戴呀？
5: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4: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5: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啊！回头再给压坏了。
4: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5: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6: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这位盖世雄在擂台上耀武扬威，众人都看不惯。你这小子太狂妄了，眼空四海，目中无人，你就是没吃到苦头呢。这时也被他打败的好几个，有的打到台下还笑呢。书中暗表，这都是他们一伙的。下边厢的唐铁牛和尉迟骁一看，这小子武功是不错，他好像是武林之中人呐，是不是哪个山的哪个寨的？他在京城里一定有后备力量的，是啊，啊，他的后台是谁？人们都在窃窃私语，议论这位盖世雄。盖世雄现在在台上把腰那么一叉，嘴一撇，哈哈哈哈，政委，要是没两下子就别上来了啊！要是你感觉行，你就上来和我比划比划。下边厢气坏了大爷尉迟骁，兄弟们，你们在这里给我观敌六阵，我上去会他一会。唐铁牛一看，哎呀，我说大哥呀，你可要多加小心呐。哎，三弟，你放心，大哥我准能把他胜了，到那时我就能做这个武状元。说着话看了看旁边的周顺，周顺点了点头，大哥多加小心。尉迟骁说声不用嘱咐，踏踏踏踏踏，顺梯子来到擂台上面。这擂台台板呢，都是大方子铺的，上边用芦席蒙着，芦席上面用地毯。 这时尉迟骁来到了上边，把他一站，盖世雄，你太狂妄了，我今天要会你一会。哎呦，盖世雄定睛一看，来个黑大个，哎呀，这个真不小，比我都高啊。你叫什么名字？你可曾标名挂号？已经标过了，你别问我叫什么，那你不通名不报姓怎么能比试？好，我告诉你，我不姓尉迟，单字名骁。哦，你也和我争这个状元？怎么行你做就不行我做吗？尉迟骁，我看你是个英雄，莫不如啊，你就啊别打了，以后我要是当了状元，我挂帅统兵，你在我身边，我给你个官做怎么样啊？小子，你想的倒美，谁不愿当官呢啊？今天在台上咱们分个上下高低，如果说我败了，那是状元自然是你的，如果说我要赢了，那这官可就是我的了，你看掌。尉迟骁百掌勾奔盖世雄，盖世雄急忙闪身，这么往旁一躲，好小子，你不听良言相劝，你会后悔的。接着啪啪啪打斗在一起，拳来脚往，打那有七八个照面。哎呀，盖世雄一想，这个尉迟骁果真是拳法精通，不错，我在这里总和你耗时间，我多伤神呐！啊，我费力呀，不定下边还有多少人呢，我何不用我的暗器闪他？想到此处，再看着盖世雄啪一脚蹬向了尉迟骁。尉迟骁啊，往旁这么轻轻一闪，唰，去抓盖世雄的脚脖子。盖世雄这时唰把脚往回这么一抽，滴溜一转个，就转到了尉迟骁身后，啪，把手抬起来，照着尉迟骁后背就是这么一掌。这一掌啊，尉迟骁趴下了。哎呀！就见尉迟骁咧咧嘴，好像受了多大的痛苦一样。阮英、唐铁牛等人在下边一看，啊，这怎么回事？大哥怎么了？看样子很疼痛吗？不能吧，身为习武之人的挨一掌是正常啊，怎么能疼这样啊？紧跟着阮英吩咐，快到台上把大哥救下来。唐铁牛上去，那边嗖上来一位，就见此人站在了盖世雄面前，把眼一瞪，姓盖的，你敢伤我大哥，你看拳。来者谁呀？正是二爷孔生。唐铁牛从下边嘎一巴一个上来了，就把尉迟骁扶起来了。大哥怎么样啊？哎呀，

你真是厉害，但是大哥被你打伤，这仇我必须要报啊！孔生啪啪啪啪，掌中的一夹腿，唰，上边用掌这么一晃，他的面门盖世雄往旁这么一闪，孔生啪一腿飞将起来，踹向盖世雄。盖世雄一看，哎呀，好啊！我正想抓你这腿，真是机会，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啪！一回身，唰，躲过他的腿，一伸手就把他的脚脖子抓住了。哎呀！孔生一看抓脚脖子，往回就挣。盖世雄啊，抓他脚脖子，他就右手啪拍下了孔生他的大腿肚子。孔生就感觉滋儿，盖世雄用手这么一推，去你的吧！孔生噔噔噔噔噔，扑通，坐到台上，这腿疼的都站不起来了。哎呀，怎么回事？这腿怎么不好使了？下边厢阮英一看，不好，二哥受伤了，快！把二哥扶将下来，有人上了台来，就把孔生也扶下来了。阮英看大哥、二哥都受伤了，不能啊，受什么伤啊？因为他们比武都不带兵刃呢，更不准带暗器，他怎么能受伤啊？这是一掌就拍就不能动了。这时也，盖世雄宣布：今天擂台到此为止，明天接着比。唐铁牛一听挺高兴，正好就这个机会给大哥二哥看看伤啊，让他们把他们两个用人抬着回到了状元府，来到他们自己的房间。这时也呀。尉迟骁已经昏昏沉沉，孔生也是半昏迷状态。阮英看了看大哥，大哥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啊，兄弟呀，我感觉我这后背就像针扎那么疼啊！兄弟，看来我是中了什么暗器吧？好，大哥，我们给你看看。众家弟兄七手八脚就把大爷尉迟骁的衣服给脱下来，露出后背。这一看后背，当时众人呢都是一愣，能有小饭碗那么大一块青，而且这些青的你中间呢，就像那针扎的似的，有眼儿。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时也，尉迟骁已经昏迷过去了，又被孔生大腿裤子往上一撸，一看，哎呀，和尉迟骁的是一模一样。阮英心想，这是暗器啊，这可不是他掌打伤的，看来这盖世雄真是厉害。用什么暗器打的呢？赶紧命人请大夫。有人把大夫请来，这一看，摇头看不了，不知道啥伤。阮英急的怎么办？大哥二哥就这样让他死吗？快，打听打听哪里有高人，赶紧把我大哥二哥。就好，有人一打听啊，回来禀报，说是在城东边有一位老先生，姓王，叫王妙春，他治各种伤都非常好。阮英一听，快把他请来到状元府，给大爷二爷赶紧治伤，事不宜迟。有人答应。

0: 急忙勾奔东城外，就把这个王妙春请来的。王妙春老先生啊，50多岁，老头很精神，还下花白胡须，长得你别看他瘦，但是两眼很有神呐。因为这老先生会保养啊，把自己保养得特别好，红光满面。来到了里边，见到阮英，阮英上前打量一番，站起身形啊，老先生，请你给我大哥二哥看看伤。哦，好吧，带我去看。阮英带他就来到后边，给大爷这伤露出一看。老先生啊，不是懵了，哎呀，这伤太重了，这是毒啊，分明是中毒了，可是我治不了啊。阮英一听，他治不了。老先生，你不能眼睁睁叫大哥死吧？你治不了，赶紧想个办法。有什么办法能治他的伤？哎呀，众位，据老朽所知，治他的伤，有一人能治啊。阮英就问：“谁能治？”老先生说出来了，是这个能治伤的人，离东京汴梁60里地，有个乱石山，乱石山有个八角寺，在八角寺有一位出家的和尚，这和尚叫绿袍僧了然，他用这种解药。诸位大人。他这伤是多难受的！哎呀，老先生就是刚刚受的。那边还一个呢，老先生到那边又看了看孔生，孔生现在也是昏迷不醒。老先生把自己的红伤药拿样出来，给他上了上，擦了擦。众位，他这伤势严重，你要赶紧找解药。不过。到3天就是有解药，那他俩的伤也是好不了了。我给你上这个药，只能是暂时维护，缓解。哦，阮英听了之后，老先生，你放心，在家好好照看我的大哥、二哥，我和我三哥去找毒伤药，千万把我哥哥照看好。嗯。但是二位，你要早去早回，放心吧。阮英把这里的事情安排一番，就和唐铁牛离开了状元府，赶奔城东乱石山。一路之上，脚下加快，就来到了乱石山。一看乱石山呢，什么都没有，光秃秃的，这山都是石头啊。有点小树木不高，在那边。哎呀，再看，在山中间有一寺院。阮英、唐铁牛急忙顺着山路走，上得山来，到这个寺院门前止住脚步。山门关着呢，因为阮英猴脾气着急呀。里边有人吗？里边有人吗？这一喊，从里边踏踏踏踏走出一个小和尚，吱扭咣当。啊，二位施主，请来到我的寺院，有何事吗？阿弥陀佛。阮英急忙上前一抱拳，小师傅，请你往里通报一声，通报谁？这寺院是不是了然和尚出家在这里？对呀，那是我的师傅，请您往里禀报。您说我们要拜访高僧。哦，好嘞，你们稍后我去禀报师傅。说话之间，把门咣当关上了。 小和尚腾腾腾腾来到里边，两人和尚正在禅堂之中打坐。师傅，哦，阿弥陀佛，清风啊，什么事儿啊？师傅啊，山门外边来了两个人，他说有事要拜访你老人家。哦，让他们进来吧。小和尚清风出去，哎呀，我们老师。有请，让二位到里边去说话，多谢多谢啦。两个人正在往里走，直接有小和尚眼见就来到了里边，见到了老和尚。这时啊，老和尚在上面坐着呢，阮英、唐铁牛上前急忙大礼参拜，高僧在上，我们两个给你叩头了，因为有求于人嘛。唐铁牛啊，这一路上啊，早把词儿想好了，怎么说？扑通往那一跪，未曾说话，眼圈发红。哎呀，老禅师啊，您救命啊！二位，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找贫僧有何事啊？哎呀，高僧啊，是这么回事儿。我的朋友也是我的大哥，现在中了毒药伤。听说啊，高僧这里有解药，还望您赐我们一些，救我大哥、二哥呀！多谢高僧了。嗯，和尚听后，手里虚然的往下看了看，哦，二位。实不相瞒呐，我这解药早都没了，都给别人用了。贫僧现在也没有时间再炼这个解药，因为炼这解药啊，药引子不好逃的，我得下山去逃的。正准备这两天下山去找其他的草药，准备炼这个解药。实在抱歉，贫僧这里没有了，你们到。外边再另找别人吧，阿弥陀佛。什么？唐铁牛一听，我还没等说，那和尚封门了。哎呀，高僧啊，你可知道，出家之人应该以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呀？你怎么见死不救啊，高僧？你就行行方便，给我们点解药，我们转身就走，我会报答你的恩情的。哎，二位呀，你说救你们那个大哥二哥，看你们结拜的情分，果真是啊，让我佩服，让我对你们这种做法真是高兴。但是。这解药我真的没有啊！你们别耽误时间，快去另请他人。唐铁牛、阮英因为把经过都说了，一看这大和尚不给，他俩站起来了。大和尚，你就这样见死不救吗？可叹你身为出家人，你枉批。出家人的僧衣，你是道貌岸然呐，假慈悲，什么吃斋念佛，纯粹是欺骗些善良之人。哼！和尚一听可不高兴了，什么？我没有解药，你们就竟敢出言不逊，赶紧给我退下！和尚动怒了，两个人站起身行，好，和尚，你等着，我们一定去找解药，咱们后文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州 APP、 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首先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徐先生向贵阳县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请问村里雇佣的打扫卫生的人员工资还拖欠三个月，2025年10月、2026年3月和4月什么时候能够发？第二问题是，自己是五保户，养了12只羊，请问还有养殖补贴吗？那徐先生反映这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联系了。
0: 怎么跟您说的呢？
1: 他讲的这个五保户的没有交补贴。
0: 嗯。
1: 他说的那个钱，最近这两年打了。
0: 哦，我这边他们也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啊。
0: 关于您咨询的公益岗位工资未及时发放一事啊，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公益岗位工资是由光伏发电产生的效益发放，由于前期光伏发电效益不佳，所以导致未能及时发放，近期呢将发放两个月的，请给予理解。
1: 对对。
0: 啊，关于这个补贴一事呢，经过咨询，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五保户养羊不享受国家补贴，这个请您理解。
1: 哦，对对对。
0: 哦，行行，那这样，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好的好的，那个6月份的暂时达不了了，是吧？
0: 他们也没有说。
1: 啊，他给我讲的，他说的最近达不了了，他。
0: 哦，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是没有发放的话，您到时候再跟栏目组进行联系，我们帮您转办，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感谢感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一位段先生向市医保局和市卫生健康委反映的问题。他说，家人已经患病2-3年了，每次去人民医院检查，医生都还好，要保守治疗，但是呢，现在病情越来越重，想去外地的医院再检查看看，于是去行政服务中心办理异地就医备案，工作人员说要去医院让医生开手续，在线上申请也不受理，回复说还得去医院找医生。去医院找医生的时候，医生说需要评估，可是家人的病情不能再拖了，我们也没有时间再等评估了。请问为何现在出去看病手续这么繁杂呢？那段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之前向医保局反映过家人患病2-3年了，现在要转诊，但是现在办理程序复杂的问题是吧？
3: 已经办好了，谢谢啊，谢谢咱电台的参谋人呀，节目已经办好了，俺乔兵都回来了，现在。
2: 哦，现在已经看病回来了。
3: 已经看病回来了，来没大能让你来报了也写顺利。
2: 行行，那这个当时是医保局跟你联系的，还是卫健委跟你联系的？
3: 你要问我是哪个部门，我弄不跟你讲，反正有人给我联系，有人给我联系，叫上俺当地俺回桥墩镇，我又回桥墩镇去办了这个手续，到外地去桥也挺顺利，反正自己都报了。
2: 行行行，那办理好就好，好吧？
3: 好好好，谢谢啊，谢谢咱这个节目。
2: 不客气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3: 好的好的好的。
2: 哎，好好好，再见。
3: 哦，再见再见。哦，好好。
0: 好，接着来关注一位董女士向市公安局反映的问题。她说，2025年5月22号，因离职后去原公司讨薪，被公司的5个人打了，导致自己多处受伤，还做了手术。当时报警后啊，是西宜派出所受理的，至今没有给立案。最近一年一直盯着这个案子，可是西宜派出所和市局都说在协商，一直拖着自己。后续自己还需要治疗，为此已经花了好几万，希望派出所能够立案处理。董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我是以前都没毛的，只要在家里一直在上派出所，一直在上派出所上高级，都去了，一直招过来，都是招一年了没有结果，才向您这个打的电话。然后现在他把他给我处理，一年了也没给我，也没给我说完回事，啥都没给我，我整整泡一年了。
2: 董女士，就是对您进行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他们有没有跟您联系？
4: 反正也没有人给我联系，都是我给他们打电话。
2: 您跟他们打电话，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给我办，现在这得给我办了，他说的咱本地法医不给我验了这个伤，然后他说的请上海的，上海去验伤了，我的。
2: 哦。
4: 现在不知道啥样了， 从去年都开始说要求验伤验伤，验到现在都没影，现在他又说了他一直也不处理，都是不给处理，都是没有激活。
2: 嗯
4: 啊，刚开始给我不协商啊，然后又叫我上法院，然后上法院这没有伤，这个伤定不出来，还是不行，还得做这个伤情鉴定。伤情鉴定到现在他火了，天天我给他打电话啊，他把他派人上河北，我不给河北动手不放，说上河北拉电子病历啥的，我也不知道他去没去。然后我都想下午，我现在有点不来劲，这样来，我现在下午我再去看一趟。我一直在跑这个事儿，从去年一到现在一天都没，就没动手术那几天，在家里没出去，一直都上派出所找我来，市局、保安局都找了，但是我没有办法，我才打您那个电话，希望您能帮助我看一下这个事情解决了，不管咋解决，这个事儿我解决了我嘞。您无论咋解决，先让吗？是打官司吧我嘞，还是给我伤情鉴定拿吧？您只要要事情给我解决都行。
2: 现在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事情是有进展，他们答应给您处理了是吧？
4: 哦，他说他一直都答应过处理，从年头都答应过，问我一直到现在都没有结果，只有在等着看，等结当看才有结果，没有结果我再给您反映，就是这样了。光一个验伤我要求半年了，到现在还没验，我现在保要给我验上来
2: 啊，
4: 但是有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不可能天天上报警局，还得上派出所，有派出所说让妈也不接电话，都给报警局的督察大队的这市局给我电话号码，然后叫我去打那个电话，所以我一直打那个电话，然后叫他再退组，就这样嘞。
2: 行行，刚才帮您查了一下，6月12号是市公安局的工作人员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如果说到时候您还有问题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吧？
4: 好好好，太谢谢您了。
2: 哎，不客气。好，
4: 我再等等看有啥进展。好，
2: 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
4: 谢谢啊，
2: 不客气啊，再见。
4: 好好，再见。
0: 好，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博乐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女士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她说自己村里的公共排水沟被邻居填埋了，这马上到汛期了，希望村里能够再次出面解决此事。王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桥城区政府里面没有人跟我联系啊。
2: 桥东镇政府呢？
5: 桥东镇政府也没有人联系我，一直都是我给他们联系，他们从来没有主动找过我。
2: 您跟他们联系，他们怎么说？
5: 他们说，上一次就是那家人，然后他私下要跟那个书记见面，他们见了一面，本来说是周日解决了，他们见了一面，然后又推到周四解决，我也不知道到时候能不能解决。
2: 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5: 啊，
2: 他说自有桥东镇余集村王二楼自然村村民王女士举报朱金星填埋公共排水沟一事儿，经过村委会和朱金星沟通了解，朱金星已打市长热线投诉该户现在也填埋公共排水沟，目前村委会已通知双方近期见面解决。这是
5: 我们没有填埋，我们没有填埋，而且我们那个老房子已经干了30-40年了。
2: 他说您这个填埋公共排水沟是您这个盖的这个老房子是吧？
5: 啊，他的意思就是我的老房子，但是我老房子已经盖了30-40年了。
2: 您说村里什么时候让你们双方见面啊？
5: 他说周四。
2: 周四，这周四是吧？
5: 啊，我不举报他们，他们就不举报我，我一举报，我那个房子我就盖了30-40年了，我公公婆就在那里住的将近40年了。
2: 哦，现在村里要出面解决这个事儿是吧？
5: 他的意思就是双面解决， 人家我的那个已经那么多年了都没说排水沟被填埋，三四十年了，他现在跟我说要，他不就是无理取闹故意的吗？
2: 您的房子现在有办这个不动产登记证吗？
5: 不知道有没有发过来。
2: 有没有发过来？
5: 有一个产权证，好像是不是股权证是吗？
2: 啊，股权证不
5: 是。没有你说的那个证。
2: 哦，行，那这个到时候看你们见面的时候看村里怎么说吧，好吧？
5: 我知道，现在就是我有证据证明那个被他填埋了，但是他现在就是无理取闹，硬说我的也填埋了。那你说这谁能跟他应对应呢？
2: 行，那这个因为是村里主导去协商这个事儿的，到时候您把这个证据给村里看，好吧？
5: 好的。
2: 行，到时候您看这个办理情况，如果有问题，您到时候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5: 好的，谢谢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固原县高卢镇的一位周先生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反映的问题，他说外婆已经去世，就两个女儿，房屋的不动产登记证在他名下，现在经过和小姨商量啊，同意将外婆的这个房产过户到自己母亲名下，但是去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咨询，说是政策没有下来，现在不能过户，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周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啊，联系过了。
2: 怎么跟您说的呢？
3: 我去办理了，就算成功了，他们在我们村来调查，在我外婆家调查，在我爷家调查。我想问一下，他怎么办理不动产证，怎么委员会还要那个调查那个的？
2: 哦，他应该是这个有程序规定吧？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啊，你说。
2: 经过他们调查。您外婆的两个女儿已经外嫁不在本村了，当前宅基地管理政策是宅基地不能单独继承，因继承房屋占用宅基地的可按规定确权登记，在不动产登记簿及证书附记栏注记该权利人为本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原成员住宅的合法继承人，当事人可以按照宅基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转移登记依法继承，向固原县不动产登记中心申请办理并提交相关材料，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材料提交过了，就是等着调查了。
2: 行，调查过之后就可以办理了是吧？
3: 就是说调查好几关就可以办理了，好的。
2: 哦，行，那这样您就等他们这个调查结果。
3: 好，我知道了，谢了哈。
2: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来关注有一位网友简单生活，他在要读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说，每周的航风热线上线单位能不能提前预告一下？我们每周啊都会有预告，是在每周的前一天，也就是周日的正风航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上会对下周的上线单位呢进行预告。那这样，现在呢我先跟这位网友说一下下周将上线的五家单位，他们分别是6月1号下周一是公积金管理中心，6月2号呢是亳州市教育局，6月3号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6月4号呢是市商务局，6月5号呢是亳州市城市管理局。到时候如果说您有相关问题也可以啊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呢您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进行留言，到时候我们也会我们主播看到过之后啊，也会帮您查询您关注的单位是哪一天上线哈。各位正在锁定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 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收看。那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好，四部栏目热线呢都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如果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 或者是困难啊，需要我们帮助的话啊，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哈。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刘先生向市供电公司反映的问题。他说，距自家大门有五六米的地方有一处变压器，已经使用七八年了，经常会出现大火的情况，担心存在安全隐患，请问能够挪移走吗？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供电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一直没有人跟我联系。现在
2: 你们镇上供电所呢？
3: 都没有，我一直在管住这个事儿，等着有人跟我联系，但是没有人跟我联系到现在。
2: 您说的这个出现大火是什么情况？
3: 就是过年时候，他那个可能负荷太重吧，他那个就跟放烟花那样似的，喷的都是火的，他就坏了嘛。
2: 哦，当时有人去处理吗？
3: 当时有啊，当时那是过年年三十还正下饺子的时候，突然之间出故障了，当时也有人去处理了，就他一个所长在那去了，我给他反映这个事儿，他讲可以给移走，当时到现在一直没有给办。
2: 可以移走，他有说是怎么移吗？
3: 他讲网上反映什么的具体重点，我也打过一次电话，他讲的这个事不可能专门给你移走什么东西的，最后也可能妥实化吧，到现在一直没有办。
2: 哦，行，我查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他们回复，我们这边会帮您记录，然后到时候帮您催促一下供电公司，好吧？
3: 行，那麻烦你了，我一直在关注这个事儿，等咱们电话也没有，您航空人员我一直在听，天天听，基本上每天都在听。
2: 行，也感谢
3: 办的挺好的这个事儿，
2: 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我看一下，他们下一次上线要到7月底了，7月22号了。行，我们先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3: 行，那麻烦你们。
2: 哎，行，您客气。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啊。
0: 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各位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大家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拧紧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FM88.2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博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 6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6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7点 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7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早间版， 7点40分 正风航风热线， 8点30分 乔城之声重播， 8点40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点整 882私讯排行榜， 11点05分 走进农家重播， 11点40分 乔城之声， 12点 村村通广播午间版， 13点05分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4点05分 耀都时空重播， 15点整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 16点30分 村村通广播晚间版， 17点 清风播报， 17点30分 乔城之声， 17点4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18点 耀都新闻联播， 18点30分 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9点 正风航风热线重播， 19点37分 乔城之声重播， 20点 耀都新闻联播重播， 21点30分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 22点 882经典排行榜， 23点25分 全天播音结束。
1: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2: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为全家提个苹果干粮。
3: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速增收。
4: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一步步走。
4: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2: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 无人机撒药，APP浇水，肥都岛杭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鲜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5: 吃穿住行每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6: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7: 现在住的房子都好， 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 来来来来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2: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2: 新农村，
1: 新农民，
2: 新希望。

0: 这上天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北京时间6点整。
5: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以下是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
3: 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4: 汪继红到亳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以下是详细内容。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本台记者陈维维、季颖报道，紧盯项目建设，助推产业升级。眼下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特殊膳食保健食品蓝帽产品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在位于亳乌现代产业园区的亳州德运堂项目的生产车间，崭新的生产设备整齐排布，刚安装完成的智能化全自动生产线已进入最后的精细化调试阶段。该车间按照10万级洁净标准建设，主要生产特殊膳食和蓝帽保健食品。生产厂长李磊磊：
5: 整条智能化生产线都是专属定制，自动化程度高，完全满足合规化规模生产要求。
4: 李磊磊介绍，目前项目重点开展生产线精细调试、设备联动试运行、人员实操培训以及质量管控体系落地等工作，全面优化车间现场管理，全力做好投产前各项磨合准备。李磊磊：
5: 我们车间采用等离子臭氧杀菌、超微粉碎、智能自控和全流程溯源等先进技术，最大程度保留原料营养活性，保障产品品质稳定。通过开展设备调试、工艺优化和流程磨合工作，目前已具备批量生产能力，即将正式投产。
4: 据了解，亳州德运堂大健康产业项目总投资1.2亿元，占地面积30亩，公司将开展特殊膳食、保健食品、蓝帽产品的研发与生产，同时结合亳州本地优势加工代用茶、固体饮料、农产品初加工等，规划建设标准化生产车间、研发质检中心、仓储物流区、综合办公楼等配套设施，是集研发、生产、质检、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大健康产业基地。项目全面正式投产后，可实现年产各类大健康产品800万盒，生产线满负荷运转的状态下，年销售额可达5000万左右，可带动100多人就近就地就业。公司负责人徐科伟：
6: 项目投产以后，每年可消化咱们亳州本地中药材原材料700吨左右，进一步拉动中药材市场消费，助力亳州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
3: 本台消息，5月28号下午，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中央、省委、市委城市工作会议精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城市精细化管理，加快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市委副书记程雪涛主持会议。会上解读了亳州市中心城区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分类整治工作方案，市城市管理局、市公安局、市住房发展中心、蒙城县、谯城区、 亳州高新区做了发言。汪继红指出，城市精细化管理对于提升城市吸引力、改善招商软环境、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具有重要意义，要准确把握城市发展规律，主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与时俱进，增强工作能力，不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要坚持科学系统治理，统筹用好多方力量，扎实开展市政设施安全、园林管理、道路交通秩序、排水管网、城镇燃气安全等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提升物业服务质量，抓实抓好垃圾分类，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汪继红强调，要完善工作机制，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持续深化网格化管理，积极谋划建设补短板项目，提高城市工作的系统性。要坚持党建引领、社会协同、群众参与，凝聚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合力。要强化城管系统纪律作风建设，常态化开展警示教育，筑牢廉洁自律防线。要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不断提高城市治理法治化水平，以高效能治理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副市长钟志峰出席会议。
4: 本台消息，5月27号下午，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到姑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深刻汲取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筑牢煤矿安全生产屏障。来到姑北煤矿，汪继红深入井下掘进工作面，详细了解瓦斯治理、水害防治、安全设施运行等情况。他指出，煤矿安全始终是安全生产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对照前期排查发现问题，全面开展回头看，确保整改到位，杜绝问题反弹。要坚持举一反三，以点带面，深入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各类事故发生。督导检查中，汪继红强调，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扎实开展煤矿安全生产专项整治，全面检视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情况，强化专业人员力量配备，推广应用先进安全技术装备，坚决守牢煤矿安全生产防线。当前正值汛期，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汛情变化，落实落细预报预警、预演预案措施，坚决防范强降雨引发的透水、洪水倒灌入井等安全风险。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严格开展安全业务培训，持续提升全员安全生产意识。要始终保持从严监管态势，严肃查处违规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环境。
3: 本台消息，市政协召开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监督性调研座谈会，市政协主席汤勇出席会议并讲话。会上，市政协第一、第二调研组分别宣读关于发展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全力打造养生之都的调研报告。民革市委会、农工党市委会、民建市委会、民进市委会、九三学社市委会和部分政协委员做交流发言。政协委员现场提问，相关市直部门负责人现场回应。汤勇指出，市政协多次将中医药大健康产业这一议题列入年度重点协商计划，持续跟踪调研，积极建言献策，取得了良好效果。本次监督性调研座谈会，政协委员们经过前期的深入调研和思考，提出了诸多富有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建议，为我市理清发展思路、破解发展瓶颈提供了重要参考。汤勇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保持清醒头脑，客观研判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成效与突出短板， 在产业布局、业态创新、品牌打造等方面优化提升。要强化履职担当，为我市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发展和养生之都建设贡献政协力量。要认真汇总梳理提炼政协委员的意见建议，及时提交市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推动这些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产业发展的具体举措，破解难题的实际成效。副市长王林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王世银主持会议，市政协副主席陈昭敏、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
4: 牢记嘱托开新局，日新江淮往前赶。本台记者吴红梅、丁信根报道。辖政区深耕便民服务改革，推行五险联办模式。

0: 登簿办理，还容易因材料不全多次往返。区政务服务中心启用五险联办服务机制后，办事繁琐的状况得到改观。市民李素琴：
1: 我来补我的保险了，我听邻居说得跑几个部门，这我来了问问了，一会儿给我办好了，我挺高兴的，我也没想到那块能办好。
0: 据了解，五险联办服务机制整合养老、失业、工伤、医疗等社保业务，实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人社、税务、医保三家单位窗口联动，打通业务壁垒，三方协同办公，从根源上打破部门办事隔阂。桥东区人社局工作人员刘威：
2: 我们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改革牵引，创新打造了五险联办窗口，整合人社、医保、税务综合业务全程联办，真正实现了社会保险及医疗保障、税务等相关业务的一窗通办，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在联办窗口推进退费一件事改革。
0: 针对退费这类高频诉求事项，服务流程也同步优化升级，彻底告别以往分散办理的模式，服务效能实现大幅跃升。
3: 我们常说垃圾分类，可垃圾分类之后都去了哪儿，变成了啥？5月26号上午，市城市管理局组织物业公司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来到了垃圾处理末端，看看我们平时的垃圾都是怎么变废为宝的。观摩团第一站来到了位于桥城区石河镇的亳州上善餐厨垃圾处理有限公司，在这里大家近距离了解餐厨垃圾经过专业工艺分解、加工处理，最终变废为宝，转化为生物柴油、有机肥料的全过程。随后观摩团又来到了亳州节能电力有限公司，在这里实地参观垃圾堆放、发酵沉淀、入炉焚烧、热能发电等各个生产环节，亲眼看到原本的生活垃圾通过现代化环保技术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变废为宝。现场观摩人员表示直观又震撼。桥城区临漳家园小区物业公司负责人杨瑞：
4: 亲眼看到这个产出垃圾能够变废为宝，生活垃圾焚烧还能发电，才真实地感受到这个垃圾分类不是一个小事，关乎环境也关乎资源的节约。以后呢，我不仅自己会严格做好，还要带动家人邻居一起参加，养成一个文明分类的一个好习惯。
3: 桥城区汤林街道风水园社区党委副书记赵威：
5: 以前给居民宣传垃圾分类只能讲理论，现在有了直观体验，后续可以结合今天看到的处置流程，用更通俗接地气的方式给居民普及知识，解答大家日常分类的疑惑。
3: 市城管局市容科工作人员周瑞民介绍，此次组织物业代表、社区工作人员以及市民代表走进垃圾处置一线，就是希望打破群众对垃圾分类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认知壁垒，通过实地看、现场听，让大家清楚垃圾从投放、收运到末端处置的完整链条，从而更好地践行垃圾分类。周瑞民：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公众开放日、实地观摩、社区宣讲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引导市民从被动分类变成主动参与，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良好气氛，持续提升城市人居环境品质。
0: 本台记者李涛、傅成航报道。近期我市出现明显降雨天气，充沛的降水有效缓解了田间土壤旱情，对于灌浆关键期的小麦生长十分有利。当前我市小麦已进入灌浆后期，是决定小麦粒种产量的关键窗口期，此阶段的水肥条件、田间环境直接关系到小麦最终的丰产增收。是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吴雪：
7: 近期的这个降雨呢，就是补充了我们这个土壤的水分，这个对小麦灌浆后期的增粒种是有帮助的。
0: 吴雪介绍，此次降水整体利大于弊，契合小麦灌浆期的生长需求，但局部过量降雨引发的田间积水、土壤自害问题不容忽视，是当前麦田管理的重点防控风险。吴雪：
7: 但是呢，因为就是部分地区的雨量较大，也造成了这个部分田块的就是土壤水分的饱和，提醒咱广大农民朋友，如果没有这个前期如果没有这个清理水的，要及时这个

0: 完善田间的山沟，及时的这个排明水、降旱治，防止发生这个致旱或者是田间积水，来影响这个小麦。
1: 随着小麦逐步进入成熟收获阶段，后期收获、晾晒、储存环节同样关键。吴雪，
0: 在小麦成熟后，我们要适时收获，收获后呢，及时晾晒或者烘干，来保障我们这个粮食输出安全，来努力地获得一个粮食的丰收丰收。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桥城区正式启动2026年度公租房租金收缴工作，本年度租金共设立3处线下办理点，承租人可就近办理。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办理时间6月1号至6月30号，菊花小区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1号至6月6号，菊花家苑物业点办理时间6月8号至6月30号。7月起仅保留政务服务中心唯一办理窗口。本次公租房执行差异化分类收费标准，针对城镇中低收入家庭，按照人均月收入梯度计费，779元及以下含低保家庭，每月每平方0.8元；779元至2100元含2100元，每月每平方2元；2100元到2913元含2913元，每月每平方2.8元。收入超2913元且名下无房产，参照新就业及外来务工人员收费标准。面向新就业无房职工、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按小区划定租金。临漳家园7号、西湖雅苑8号、锦桥名苑9号，每月每平方5元。杏坛家园3号、韶花小区4号、菊花家苑5号、幸福小区、和谐家苑、桐花园，每月每平方4元。
1: 亳州文旅集团推出亳州市民半价游专属惠民活动，面向本地群众放出核心景区夜游半价等暖心福利。6月1号至6月30号，亳州市民凭本人有效身份证件，通过线上分时预约，可半价游览花溪楼、曹操地下运兵道、华祖憨、南京巷钱庄四大核心景区。本次惠民福利仅限景区首道门票，景区内付费演艺、文创商品、餐饮消费等二次消费项目不参与优惠活动。同时，6月1号至8月31号，每周一至周四，市民凭身份证线下购票，可享郭河夜话夜游项目半价优惠。
3: 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4号24时进行新一轮油价调整。目前该次油价10个工作日的统计周期，目前进行了3个工作日的统计，原油变化率来到-5.02%，预计下调油价每吨240元。根据预期跌幅，汽柴油价格将会下跌0.18至0.22元每升。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省重点项目亳州德运堂大健康生产项目已全面竣工，进入投产前最后的调试磨合阶段，即将全面量产。
1: 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召开，汪继红出席会议并讲话。
3: 汪继红到郭北煤矿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北京晴，35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积极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夯实全年粮食丰收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广东贵州“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1: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20万亿元。
1: 2026电影总票房破155亿，暑期档超50部影片定档。
2: 伊朗称尚未与美方达成最终共识，美国媒体称美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老挝人格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将于6月2号到6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三夏时节，各地各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推进下收下拨下管工作，为全年粮食丰收夯实基础，筑牢乡村振兴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眼下，小麦主产区河南、安徽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全面展开。在中国弱金小麦第一线河南信阳淮滨县的麦田里，收割机正开足马力在田间来回穿行，金灿灿的麦粒顺着卸粮桶喷涌而出，稳稳地落进运粮车里。农机手江红飞：
4: 现在都是搞标准农田，比较好收割，一天正常情况下能收60-70亩，然后这个秸秆呢就有点分烂换田了，小麦收的比较干净。我们趁着天晴加班加点，撑出一片抢走一片。
3: 夏粮是我国全年收获的第一季粮食，90%以上是冬小麦。目前西南地区及湖北麦收已进入尾声，受近期连续多轮强降雨天气影响，湖北麦区小麦水分较高，晾晒困难。为降低粮食损耗，当地全力开展小麦烘干收储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在湖北襄阳襄州区一家粮食烘干服务点，负责人张豪告诉记者：
5: 能活买粮来，我们尽收尽收，24小时日夜烘干，来保证小麦的品质。我们从5月20号开收，5月21号开始烘干，现在日烘干量在120到150吨。
3: 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党的20大报告中，总书记强调，
6: 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牢牢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心怀国之大者，各地在全力抢收的同时，压茬推进下拨下管工作。在江苏新沂马陵山镇陈楼村育秧基地，自动化播种线正开足马力。种植大户李萌介绍，以前农民为了等麦子成熟，往往错过水稻的最佳秧龄，现在借助 AI 管家，麦浪和稻苗实现了无缝接力。
7: 你看，我现在只需要个手机里边输入这个地点和这个小麦品种进去，点击这个农业大模型查扣预测，它就能告诉我当天这个小麦预计6月8号前3天左右呢到达这个最佳成熟期开始收割。现在有了这个模型呢，就想给小麦和水稻开了这个视频会议，让他俩呢商量好啥时候交接班。
3: 科技赋能让全年丰收根基更加牢固。走进辽宁盘山的高标准农田，四台播苗移栽机正同时作业。随着一颗颗秧苗带着完整的土坨被插入水田，一行行嫩绿整齐铺开。当地一家合作社生产部部长郑国斌告诉记者，这种新型插秧机最大的特点是没有缓苗期。
8: 它这个是单独的根，单独的穴，它没有缓苗期，今天插了明天就生根，明天就能撒新苗，能早撒禾蟹7到10天，禾蟹就能早脱片壳，脱片壳的时候就能早上市，价钱能提到10%左右。另外啊，它跟老式插秧机比，产量还能增加100到150斤左右。
3: 在黑龙江黑河市，2800万亩粮食作物播种工作全面告结，当地大田已陆续转入田间管理关键阶段。在江西新余，50多万亩早稻进入拔节运穗期。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任务紧迫，当地农技人员依托智能虫情监测设备，为科学开展田间管护提供支撑。雨水区农粮局工作人员刘磊，
9: 它能很直观反映出近期一些稻肥虱跟稻中卷叶螨迁飞量的一个情况。比如说它到了一些量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就会通知农户最近可能要注意最近那个稻肥虱和稻中卷叶螨的危害。然后同时呢，我们会定期发布那个雨水区的病虫情报，然后这个机器呢也可以佐证我们病虫情报打药时期的判断是否是准确的。
3: 仓廪实，天下安。15-5规划纲要把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 1.45 万亿斤左右列为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从东北黑土地到黄淮海主产区长江流域，广袤沃野一派繁忙，让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
2: 广东、贵州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15-5时期，广东将锚定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激活改革开放创新三大动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科技创新水平大幅提高，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广东省省长孟凡丽，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为广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锚定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总目标，坚定不移挑好大梁，全面推进强省建设的总任务，推动经济总量保持领先，推动人民生活更加饮食更加幸福美好。
10: 未来5年，广东将携手港澳深入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打造创新策源、产业高地、开放枢纽、幸福家园，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引领，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到2030年海洋生产总值达到2.8万亿元，全面深化重点领域改革，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健全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打造服务贸易高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15-5时期，贵州将围绕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这条主线，紧扣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社会文明、人民生活品质、生态文明建设、发展安全保障7方面的主要目标，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贵州省省长李炳军，
12: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贵州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为动力，大力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建设贵州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守牢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等民生底线，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0: 15-5期间，贵州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首位战略任务，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等六大主导产业，依靠科技创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经营主体，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在一老一小服务、教育、卫生健康等领域实施一批民生工程，更好造福千家万户，牢牢守住安全稳定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1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1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违反分离。
1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14: 长城报告，退返分离。
15: 推返分离。
1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15: 返回舱着陆。
1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16: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圆满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15: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1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陆：
17: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1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18: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1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9: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而贡献力量。
13: 本次任务中，神舟22号载人飞船采用了3圈快速返回方案，该方案是在原来的5圈快速返回方案基础上，根据工程实施以来的实践经验科学优化而成，标志着我国3圈快速返回技术全面进入常态化稳定运行阶段。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邵立民说：
20: 这样航天在这个狭小空间里边坐的时间比较短，也能更快的回家。第二方面呢，其实是提升了飞船的自主能力，这样的话能减轻我们地面人员的负担，而且也能够把这个返回的时间压缩。
1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于2025年11月1号进驻中国空间站，3名航天员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期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轨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1至4月份物流运行数据。今年以来，我国物流需求保持韧性增长，结构不断优化，各细分领域均保持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1: 1到4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21.7万亿元，同比增长5.5%，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6%，对全社会物流总额增长贡献率达到74%。其中，高技术制造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速仍高于10%。1到4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8%。 国际物流需求稳步回暖，供应链保障能力持续增强。一到四月份，进口货物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0%， 年内总体延续增长态势。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
4: 今年一到四月份，物流运行呈现平稳向好的特征，物流市场需求持续扩容，起到了支撑衔接生产、流通、消费的核心纽带作用。现代物流供给体系加速完善，供需设备性稳步提升，为稳固夯实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运行的格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1: 一到四月份，水上运输业、航空运输业投资分别增长28.4%、27.3%，新型基建同步配套落地，信息传输业投资增长29.2%。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表示，
5: 多网协同发力下，物流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步伐持续加快，助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不断完善，进一步优化产业及物流空间布局。
1: 我国首艘实现货舱系统超低温阀全国产的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正式交付，标志着我国构建了一条从材料设计到配套设备的大型 LNG 运输船完整产业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22: 昨天交付的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命名为柔佛公主号，它总长299米，甲板面积相当于三个标准足球场，配备四个液货舱，一次可运输17.4万立方米的液化天然气，变身为气态后可满足330万户家庭一个月的用气需求，技术达到全球领先水平。柔佛公主号主任设计师吴安，
23: 它的能效、载货能力、可靠性已经达到了全球领先水平，采用了全球最顶尖的货舱维护系统跟双燃料低速推进系统，碳排放日减少10吨左右，它的油耗跟气耗减少10%，装载率是从98%提升到了98.5%。
22: 装载率从98%提升到98.5%，相当于每次航行可多运输近900立方米、重500吨的液化天然气，可进一步降低运输成本。值得一提的是，这艘大型 LNG 运输船用于维持液化天然气温度低于-163摄氏度的关键核心部件货舱维护系统，也是首次实现全谱系装配国产超低温阀门。吴安透露，按计划，柔佛公主号交付后将投入马来西亚至中国的航线运营。
23: 它的适航性非常强，它采用了最顶尖的维护系统，它可以覆盖全球90%以上的海洋线，然后它的适配性非常强，运输的货物可以通达全球120多个港口都可以覆盖。
2: 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5月28号到31号在天津举行，全景展现人工智能加速与社会生活、经济发展相融合，赋能千行百业的强劲动能与光明前景。总台记者杨玉报道。
24: 本届智博会展览总面积13万平方米，规模创历届之最，设置一个综合展区和6个主题展馆，共有740多家企业与机构参展。在展会现场，一款新发布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不少参展者的目光。这款智能眼镜内置大模型和智能算法，能够实现纯动捕捉、实时翻译、信息处理等功能。参展商董斌，
25: 它可以支持中文和122种语言实时翻译，它通过混动识别多模态的算法解决方案，可以实现在嘈杂环境下精准的识别，大幅提升跨国语言沟通的精准性。
24: 国际客商在展会现场深度体验各类智慧产品，共同探讨智能产业发展新模式，寻求发展新机会。德国采购商严斯德布尔，
26: 这里科技感满满，让人看到了无限希望，人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交流平台，相互带来更多进步。
24: 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研究室主任沈毛毛介绍，展会期间还将集中发布覆盖智能制造、低空经济、智能终端等多个领域的200多项创新成果，
27: 很多呢都是国内乃至全球首发，让这些智能科技的产品技术从实验室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促进呢科研人员迸发更多的灵感，实现零到一的突破，同时呢促进企业之间加强交流合作，实现更多一到 N 的场景转化和应用落地。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裁

0: 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1: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先是踩踩地里的土，时不时低头去摸麦穗上还有没有水，转身又跟农机手李慕容叮嘱收割的注意事项。
2: 我给操了脚农转弯的地方容易堵死，
3: 你操过年都免力的呢。
1: 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2: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1: 三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穗、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卸粮刚完成，胡伟就迫不及待爬上车厢，攥起一把麦粒在手心细细端详。
2: 今天麦子确实品质很干净，还有保密度啊，它颗粒还是比较可以的。
1: 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2: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做完了。
1: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2: 小麦秸秆用了热电厂，用了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1: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在这片希望的田野上，收完了麦子，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2: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于6月11号至16号在云南昆明举行。本届南博会精准对接南亚国家发展需求，首次设立服务贸易馆和采购对接中心，还将在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领域集中发布超60个新品。
4: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了解到，14五期间，中央企业研发投入连续4年突破1万亿元，其中基础研究投入从2021年的565亿元提升到2025年的1024亿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到2030年，中央企业的基础研究投入将较2025年翻一番，成为我国基础研究的重要生力军。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6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4，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
4: 连接江西南昌和九江的昌九高铁昨天全线铺轨贯通，下一步将进入静态验收和联调联试阶段。昌九高铁正线全长约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线路开通后，南昌至九江的最快通行时间将从现在的1个小时左右压缩到半小时以内。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声明提及霍尔木兹海峡，强调伊朗和阿曼作为沿岸国的管理责任。 美国东部时间29号上午，特朗普。

0: 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谈判立场，包括霍尔木兹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被深埋于地下的浓缩油将被挖出来并销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天以一名伊方知情人士为消息源，反驳了特朗普关于美伊协议内容的最新说法。据美国媒体29号援引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与此同时，美军表示仍在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美军29号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当天表示，伊朗将迫使美国结束海上封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29号表示，以军地面部队目前正在黎巴嫩南部持续向前推进并开展行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29号表示，随着以色列在黎巴嫩全境加大空袭力度，过去一周内黎巴嫩平均每24小时就有11名儿童在冲突中伤亡。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过去7天俄防空系统共击落超过2600架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针对俄罗斯关键能源设施实施了精准打击。
1: 日本防卫大臣29号表示，日本防卫省自卫队将首次向北约对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机构派遣4名自卫官。日本外务省当天还宣布，已向北约乌克兰优先需求清单框架出资约22亿日元，这是日本首次向该框架提供资金。
0: 约1万名日本民众29号晚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举行反战集会，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一系列危险政策动向。据日本媒体报道，预计当天日本全国约150个地点将举行联动抗议活动。
1: 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报告称，截至29号，刚果金及乌干达两国共报告134例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确诊病例，确诊死亡病例18例。该组织此前表示，本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为非常高，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为低。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活动的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围绕1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今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系列活动将聚焦建功155、弘扬科学家精神等重点内容。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西班牙阿拉贡站30号举行 World SSP 组别第1回合正赛，张雪机车继续冲击冠军。2026中超联赛第15轮今晚打响，川超、苏超、楚超等多个足球赛事今天都将开战。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潘荣，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
0: 王清县在省政府专题会议上强调以高质量现代物流体系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
1: 安徽小麦主产区迎来抢收高峰，各地优化服务保障，确保颗粒归仓；
0: 安徽采取系列暖心措施，吸引青年学子来皖就业创业，在高质量发展中成就青春梦想。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听取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班子及其主要负责同志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情况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切实维护全省社会大局稳定。会议指出，要深入开展矿山安全整治，盯紧勘涝、瓦斯灾害、动火作业、设备运行等安全风险，举一反三，强化烟花爆竹、消防、危化、建筑、交通、能源等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要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严格落实应急值守制度，聚焦水库堤防、地质灾害点、城乡低洼区域等关键部位，强化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应急备勤，提升小范围、小流域灾害防御能力，确保全省安全度汛。要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一竿子插到底，强化督查督导，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查清找准问题上持续用力，注重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做到见人见事见思想，要以抓实集中整治新冠部里旧账突出问题为重要切入口，聚焦重点，统筹兼顾，动真碰硬，真刀真枪，持续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推动整改整治一抓到底。要把整改整治同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结合起来，以绣花功夫把工作做扎实做到位，努力让群众可赶可急。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不断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对整改整治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做到标本兼治、常态长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上午，以成千年文脉创振兴新篇为主题的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思客会在淮南市举行，省委书记梁延顺致辞并宣布开幕，新华社党组成员、副社长刘健致辞并发布《大河兴邦新时代淮河生态文明发展之路智库报告》，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周树春做主旨演讲，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钱三雄主持，省委常委秘书长单向前出席。梁延顺指出，淮河是一条文明之河、奋斗之河、开放之河，镌刻着华夏起源的历史印记，见证了战天斗地的治淮壮举，激荡着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淮河治理和文化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讲话指示， 引领淮河流域发生全方位精彩蝶变。我们要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以淮河生态经济带建设为牵引，深挖淮河文明密码，统筹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治理，加快皖北地区全面振兴，努力让流域经济更具活力，城乡面貌更有质感，人民生活更加殷实。新华网思客会是智者云集的高端平台，希望大家积极投身安徽高质量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献计出力。刘健表示，淮河流域积淀了底蕴深厚、多元交融、生生不息的文化瑰宝，是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新华社将与安徽省委省政府及各方一道，进一步讲好淮河流域文明振兴故事。一是深化智库研究，依托新华网思客智库、淮河智库联盟，深耕淮河文化与流域发展研究，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二是强化传播赋能，统筹全媒体平台资源，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报道好淮河文化传承发展成效、流域振兴实践成果。三是助力产业合作，吸引更多资源、人才、技术汇聚淮河两岸，共绘振兴蓝图。会上播放了主题视频《千秋淮河》，举行了主旨演讲和合作对话等。淮河文化研究知名专家、国内上市企业、侨商代表、安徽、河南、江苏、山东省淮河流域城市有关单位与企业代表、上海市闵行区政府有关部门与企业代表等共约300人参加。
0: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上午，省长王清县主持召开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及省委有关部署，抢抓国家加强物流网规划建设机遇，注重前瞻谋划、系统设计，着眼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极致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和区位交通优势，完善通道加枢纽加网络的现代物流体系，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参加。会上，省有关部门、相关市和专家学者讨论了现代物流体系建设及有关规划编制情况。王清县指出，要顺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要，构建供需适配、内外联通、安全高效、智慧绿色的现代物流和供应链产业体系，打造链接长三角和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面向全球的物流枢纽、市场枢纽。王清县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一要强化开放发展，以江淮海联运通道为主体，协同陆运、空中通道打造现代物流网络；二要推动物流与产业深度融合，加快产业集群加物流枢纽协同发展；三要建设以消费为引领的物流和供应链体系，抓好冷链物流集散中心、商贸流通体系等建设；四要提升物流数字化水平，建设一批智慧枢纽、智慧运输、绿色物流项目；五要深化双招双引和对外交流合作，推动高能级物流运营主体建设和相关高端服务业态引进培育，加快提升国内国际供应链服务能力。
1: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主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督察动员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要聚焦当前安全生产工作中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深入一线发现问题，进一步堵塞制度和管理漏洞，提高本质安全水平。要落实为基层减负要求，主动接受监督，确保督察工作取得实效。 我省于2024年起对市级党委和政府、省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开展安全生产督查，今年将实现地市全覆盖。
0: 安徽台消息，5月27号 RCEP 成员国新质生产力合作交流对接会在合肥市举行，副省长孙勇出席并致辞，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中日韩合作秘书处秘书长李希谢出席。会上，中国安徽东盟科技创新合作应用中心揭牌，举行相关推介和发布活动，展示了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等领域创新成果。
1: 安徽台消息，5月29号，省政府副省长何纯宽赴六安市检查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实地查看霍山县洛尔岭镇、朱佛安镇地质灾害点，详细了解风险防范和工程治理情况。
0: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地方政府暨有成合作黄山论坛的主宾国活动 RCEP 成员国教育交流合作对话会在黄山市举行。马来西亚上议院副议长努尔贾兹兰、安徽省政协副主席、安徽省中华职业教育社主任李和平出席活动。活动精准搭建起安徽与 RCEP 成员国之间科教经贸交流合作平台，共达成16项务实合作项目。
1: 安徽台消息，5月28号2026 RCEP 成员国智库媒体对话会在黄山举行，安徽省政协副主席马传喜、越南富寿省人民委员会副主席郭碧莲、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史忠俊等出席。会议希望与会嘉宾积极发挥作用，共同构建开放包容的行动共同体，搭建互联互通的传播朋友圈，深耕学用贯通的研究新高地，共同培育相亲相知的人文连心桥。
0: 三峡第一线专题报道。麦浪千层激起轰鸣，目前安徽小麦主产区正抢抓晴好天气，组织开展联合抢收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麦熟一晌，贵在争抢。这里是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的优质小麦基地，一望无际的麦田里一片金黄，沉甸甸的麦穗也迎来了最佳收获期。前来参与机收的农机手张帅杰，虽然驾龄不长，对智能农机的操作却特别熟练。今年夏收，他通过操作一个个加装在收割机上的设备，能比操作传统收割机效率更高，粮食损耗更小。记者和他攀谈起来。
3: 收割机前面有一台这样的屏幕啊，上面很多数据，这是干嘛的呀？
4: 我看到我们的发动机的这个转速，我可以能智能计亩的。我现在就是一天大概就是收割150亩，就是每亩地平均下来就是减损这个3斤粮食，就也就是说一天的话呢，增收个400多斤。
2: 看到这么多农机高手在自家农田里忙活，种粮大户宋廷州格外高兴。今年他种植了2000亩优质小麦，单通过机收减损一项就增收了6000多斤粮食。阜阳市颍上县江店子镇种粮大户宋廷州：
5: 冬季人员顶粮一招，我们去天天管理，今年的产量非常理想，估计能达到。

0: 也将迎来大面积开镰。今年夏收期间，全省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0,000台左右，机收率将稳定在98.5%以上，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预计6月10日前基本完成小麦收获任务。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局副局长张勇：
1: 抢收期间，我们将重点聚焦各项服务保障，完善抢收工作方案和应急预案。及时呢做好气象信息的跟踪和发布，确保在不利的天气等突发情况影响下，能够立即有效的补位进行抢收。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徽各地一体推进学查改，在助企发展、为民解难中积极担当作为，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实际实效。请听报道。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滁州明光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坚持两手抓、两促进，教育引导党员干部俯下身子深入一线，推动经济发展、社会民生各项重点工作任务落地落实。目前全市党员干部已经走访了269家企业、258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户，收集了136个诉求，并已解决了111个。明光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郑辉：
5: 坚持以学促干、一线落实，统筹推进房企入村、街坊下访，破解民生难题，以实干实际、树牢为民导向，以过硬作风保障高质量发展。
4: 亳州市利辛县以十字破题、干字作答，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与民生实事、助企纾困、项目建设等深度融合，以项目落地见成效、企业纾困见温度、民生改善见实效为标尺，让群众所盼、所思、所忧、所急之事成为干部必答之卷、必解之题、必破之难，以优良作风凝聚起干事创业的强大合力。亳州市利辛县委组织部副部长胡志广：
6: 围绕防止服装和高端绿色食品两大主导产业，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持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实干担当的行动自觉。
2: 重点项目建设是稳定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更是产业发展的强引擎。今年以来，安徽各地全力推动重点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以项目建设的扎实成效为“十五五”开局起步夯实基础、蓄势赋能。安徽台综合报道。
4: 作为安徽省重点交通项目，四泵高速公路项目截止目前完成投资约11亿元，路基、桥梁以及房建主体工程全部完成，已全面进入路面施工阶段，将于10月份通车运营。四泵高速公路办公室负责人熊尼：
7: 项目建成后，能够实现安徽和江苏之间的快速联通关系，带动沿线城市和产业发展，加快长三角地区交通运输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
4: 在滁州市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供水保障工程引江入滁工程三标段项目高位水池土建工程前不久顺利完工，这一全线最高点节点的建成为后续全线通水打下了坚实基础。项目技术负责人张正明：
8: 目前主体工程已经完成70%，接下来我们会抢抓有利天气，保质保量完成施工任务，尽快让滁州融入区域大水网，为区域供水安全以及提升我们应急保障能力贡献一份力量。
4: 眼下黄山市涉县经济开发区富爱园区基础设施及产业提升项目、绿色智慧园区一期项目正在加快推进，项目经理胡彩霞：
9: 我们一期项目总投资2108万，至3月底施工，已经完成了1至4轴一层顶梁板混凝土浇筑，现在进行的是1层5至11轴顶梁板混凝土浇筑，按照目前的项目进度，12月前完工。
4: 涉县开投集团涉县开投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工作人员胡浩：
10: 倒排工期、挂图作战，高标准、高效率推进项目落地实施，全力确保2026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亿元，扎实筑牢全年发展根基，为“十五五”开局起步、蓄势赋能打好坚实基础。
4: 池州市抢抓两重两新政策机遇，坚持体量与质量并重，统筹投资结构与综合效益，全力推进省市重点工程及5亿元以上制造业重大项目建设，持续推

0: 推动高质量发展向上突围，争先进位。截至目前，全市57个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64.1亿元，投资完成率33.4%，超蓄实进度8.4个百分点。池州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何娜：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市始终坚持项目为王理念，深入实施有效投资上台阶行动，聚焦省市重点项目。定期开展要素保障会商，加快协调解决项目推进中的问题，推动重点项目应开尽开，能开早开，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稳就业，助创业，促发展，专题报道。安徽各地密集开展主题招聘会、招才引智、高校行等活动，以暖心服务吸引青年英才来晚就业创业，为高质量发展积蓄青春动能。请听报道。
3: 这段时间，来自北京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的20多名博士研究生受邀来到合肥，开展为期3天的社会实践活动。他们先后参观了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尊界超级工厂、国敦量子等科研院所和企业，直观感受安徽蓬勃的发展态势和良好的人才招引政策。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宋冰瑞：
4: 安徽包括合肥的电路产业，我觉得都是布局的非常有前瞻性，现在发展的也确实非常好，在创新创业方面以及人才引进方面的一些非常有力度的政策，非常有吸引到我。
3: 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来晚就业创业，今年以来，安徽针对高校毕业生专门安排招才引智高校行、国有企业招聘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系列招聘活动，各地也密集开展青年学子家乡行、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积极吸纳各类毕业生留晚就业。六安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才和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朱寒超：
5: 今年是合肥大学组织六安籍家乡学子走进六安经开区的第3年，通过座谈交流、企业宣讲、参观企业等形式，实现了政、校、企三方的深度合作，有力地促进了高校毕业生的充分就业。
3: 以高质量充分就业为目标，今年安徽将挖潜提供政策性岗位18万个左右，拓展市场化岗位60万个以上，分行业、分类别，助力青年学子尽早就业。不久前，安徽省2026届财经类毕业生就业市场在安徽财经大学举办，20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5200个岗位，吸引了全省3000名毕业生到场求职。安徽财经大学应届毕业生朱振阳：
6: 我今天呢，主要瞄准了几家银行和证券公司的管培生岗位，目前呢，已经投递了5家了。非常感谢政府能够为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3: 截止今年4月底，全省线上线下共举办各类主题招聘会18,190场，累计参会企业13.3万家，提供就业岗位276.3万个，达成就业意向35.8万人。
7: 昨天上午，在合肥北站物流基地，一列满载液晶显示屏、汽车零配件以及各类轻工制品的中欧班列从这里鸣笛启程，驶向万里之外的德国汉堡。这趟班列的发出，标志着合肥中欧班列自开行以来累计发运量正式突破6000列。请听报道。
2: 这趟班列将穿越欧亚大陆，在20天后抵达德国汉堡。今年以来，合肥中欧班列延续强劲增长势头，共发运399列，同比增长14%。铁海联运协同发力，今年共计发运超46000标准箱，货值近11亿美元。货物品类结构持续优化，智能家电、高端装备制造占比超60%，其中新能源汽车、光伏组件、液晶显示屏等产品成为出口主力。合肥国际陆港副总经理任昭仲：
8: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合肥中欧班列从5000列突破到6000列，进一步夯实了合肥在中欧班列网络中的核心枢纽优势，也代表着安徽制造的蓬勃发展。为了进一步服务本地企业，4月我们开通了合肥本地企业的专列，为合肥制造走出去创造了便利。
2: 合肥中欧班列不断完善通道布局，从最初单一线路到如今已通达20个国家、183个国际站点，通道网络越织越密。目前中欧班列高质量开行欧洲、 中亚方向公共班列和企业定制班列，南通道方向实现稳定常态化运行，不仅有利沪杭本地产品扬帆出海，还辐射长三角地区，带动区域协同开放。
9: 榜样，
2: 从平凡女工到全国技能冠军，从一线操作工到劳模匠人，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车间工人崔真真演绎指尖匠心，用一根银丝织就了不起的平凡。请听报道。
10: 这是一场全国纺织行业缫丝工技能大赛，曲剪缫丝控温，崔真真沉着冷静，动作精准，最终斩获冠军。这份行云流水的操作背后，是崔真真15年如一日的坚持与打磨。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职工崔真真，
11: 接头理丝、控温、车速调节，每一个细节都直接影响生丝品质，速度不能过快过慢，隔离接也不能过长过短，这就要求我们在工作中要经常规律巡回。
10: 高速运转的缫丝机将蚕丝从蚕茧中抽出合并，再稳稳卷绕在轴上。崔真真目光始终紧锁丝线，任何细微的卡顿或断裂都能立刻捕捉，快速复位。在缫丝技艺中，穿刺眼是至关重要的操作，刺孔直径仅 0.18 厘米，比绣花针眼还要小。崔真真，
11: 刚开始工作的时候真的是手忙脚乱，为了练好这项手艺，我就长时间盯着小小的刺眼和蚕丝练，眼睛经常酸得直流眼泪，双手天天反复操作，累得吃饭都握不住筷子，就觉得别人能练好，我也一定能行。
10: 日复一日勤学苦练，崔真真练就了三分钟完成19个穿刺眼的最高纪录，还能独手70序大型缫丝设备，而一般挡车工只能操作40序。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职工许娟娟，
12: 姐姐哥姐，初零年前每一个关键工序都反复练习，精益求精，手法又快又稳，对于丝的质量要求特别高，再细的活都一丝不苟，我们都以她为骄傲。
10: 为了吃透缫丝工艺设备原理，崔真真业余时间反复钻研，主动创新。针对传统操作手法效率低、次品率高的问题，他和班组反复实验，总结出一套专属的标准化高效操作技法，提出十多项改进建议。车间深丝品质平均提升20分，整体产量稳步增长 5%。崔真真先后获得全国纺织行业技术能手、安徽省五一劳动奖章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安徽京九丝绸股份公司缫丝一车间车间主任赵月，
13: 他不仅自己能干会干，干得好，还主动做好穿绑带，把技术经验毫无保留传给新员工，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工匠精神。
10: 崔真真
11: 把简单的事情重复做好，把重复的工作做到精细，用心对待每一缕蚕丝，每一道生产环节，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
7: 中央媒体看安徽，新华每日电讯5月29号以一脉怀孕灌古今为题，报道了安徽守文脉之魂、强产业之基，以淮河文化为源头活水，打造更多具有标识性的文旅融合新业态、新场景，为沿淮地区构建独具特色的全域旅游发展新格局注入源源不断的文化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许鹏，主播静书言心。
2: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
14: 您老朋友小瑞，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
1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4: 初夏时节，鲜果飘香，要说眼下正应季，吃起来还解腻的果子，桑葚算一个。桥城区18里镇红庄张各寨村的桑葚园里，一串串紫黑发亮的桑葚挂满了枝头，等着市民来摘。张各寨村种植户兰心，
16: 这个桑葚的品种的话是乌子大师，是从福建引进过来的一种品种。这个桑葚的个头也比较大，也比较黑，它的口感甜度非常高。
14: 听兰心这么一说，是不是就已经流口水了？ 不过很多朋友采摘桑葚时都有个共同的烦恼，就是桑葚的汁水沾手上不好洗。不过也别担心，兰心教大家一个简单又实用的小妙招。
16: 只需要摘一片叶子，然后把它揉碎之后在手心里面使劲搓一下，把它的汁揉出来，然后我们用水一冲就可以了。
14: 其实兰心种这些桑葚不仅让大家能吃到新鲜的果子，自己也收获了不错的经济效益。说起自家桑葚的收益，兰心脸上满是笑容，还热情地向市民发出了邀请。
16: 目前效益的话，一亩地在4-5千块钱左右，一共有12亩，1200棵。欢迎播州的朋友来采摘。我们这边主要是以采摘为主，大家也离得比较近，开车几分钟就到了。
14: 这样的好地方自然也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打卡。市民张白：
9: 你看它这个桑葚又大又黑又甜，非常好吃。
14: 市民秦克静：
17: 它这个桑葚呢个比较大，水分也比较多，还比较甜。我基本上每年周末呢都会带着小孩过来进行采摘进行体验。
15: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你讲述的是：可以发动网友人肉搜索抓小偷吗？
1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要跟您分享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小刘在某商场丢了手机，小刘怀疑在商场柜台逗留时间较长的小王偷了自己的手机，但是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朋友小李呢，建议小刘可以在网络上发布有小王的照片和丢手机情形的文字等信息，发动广大网友一起寻找手机。那么小刘可以对小王进行人肉搜索吗？答案当然是不可以。我国民法典第111条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需要获取他人个人信息的，应当依法取得并确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
14: 下面请听反电诈微剧《稳赚不赔的猴子真有吗》。
19: 都打起精神来，现在鱼群的警惕性都很高了啊，咱不能掉以轻心。
20: 名词解释：鱼群，意思为被盯上的诈骗对象。
19: 哎，小孙。
21: 哎，老大。
19: 姓赵的那个老头啊，跟进的怎么样了？
21: 差不多了，最快今天就能收网。
19: 嗯，不错，这条鱼上钩的话给你涨工资啊。
21: 啊，涨多少啊？
19: 0.28W， 快去。
22: 喂，赵叔叔。
19: 哎呦，是小孙经理啊。
22: 哎，您这个稳赚不赔的项目您还考虑投资吗？这再不投进来就没有名额了。
19: 我这退休金的卡好多年都没动过了，里面倒是有个5-60万，但是那个卡的钱取不出来。银行说那个卡要换成最新一代的那个叫什么芯片卡啊，才能转账，能不能再宽限几天啊？
21: 哎呦，您这不是让我为难吗？这样吧，您要投多少我帮你申请一下，可是可不一定能成功啊。
19: 稳赚不赔啊，那我肯定50万都得投进去，一定给我留住这名额呀。
21: 哎，这样吧，赵叔叔，你看咱们都认识这么长时间了，哎，我就告诉你一个办法，我呢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但是这个手续费和税钱是实名制的，要开发票，所以啊得您的账户打进来才行呢。
19: 哎呀，真的吗？哎呀，那太好了，得要多少啊？
21: 您看，您要是50万的话呢，那就得1%，哎，5000块钱。
19: 好，好，哎呦，我这就转给你啊。转账失败了呀。
21: 哎呦哎呦，快点呢，这马上投资通道就关闭了。
19: 系统提示说我这是存定期的账户，要取出来的话得交违约金200块。哎呦，我这也没现金呢。哎，小孙经理，您帮我交一下呗，我取出来我多给你一些行吗？
21: 行吧行吧， 哎，我转过去了啊。哎，快一点啊，赵叔叔。
0: 支付宝到账。
1: 到了，到了，到了。
22: 哎，到了就快点呢，这边马上就那。
1: 马上就上你当了。哎呀，小三经理，小三骗子，我们是老了，不是傻了。广播里都说骗子的套路，我们老哥几个都下反诈 APP 了。年轻人，找个正经工作吧。
15: 小朋友和家长、老师们，大家好。今天咱们聊聊儿童的出行安全。现在生活条件好了，路修宽了，车也多了，但这路上的隐患也跟着多了起来。孩子是每个家庭的命根子，是咱们的未来和希望，他们的安全牵动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14: 农村的道路环境复杂，不像城里那样规整，特别是农忙时节，很多农民朋友习惯在马路边晒粮场上晾晒。在这里我们要特别严肃地提醒各位家长，一定要告诫孩子千万别把晒粮场当成游乐场。小麦、玉米等谷物铺在路上，路面会变得像涂了油一样滑，车子开上去很容易刹不住车打方向，而且那一堆堆的小麦、玉米等秸秆就是巨大的视线墙，司机坐在驾驶室里根本看不见在草堆旁边玩捉迷藏的孩子。为了安全，请务必让孩子远离这些区域，那是绝对不能玩耍的禁区。
15: 除了晒粮场，村道周边的岔路口也是隐形杀手，房前屋后的小路多，盲区大，要教育孩子从巷子里、从房子后面跑出来之前，一定要停下来，左右看一看，确认没有车再通过。特别要叮嘱孩子，千万不要在停在路边的拖拉机、大车尾巴上逗留玩耍。那些大车车身长，倒车盲区特别大，司机坐在前面，根本不知道车后面藏着人，一旦倒车，后果不堪设想。
14: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乘车安全。有些家长图方便，干活时让孩子坐农用三轮车、拖拉机、三四轮车的车斗里，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些车车斗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就是铁包肉，一旦遇到坑洼翻车或者被追尾，孩子没有任何保障。骑摩托车、电动车接送孩子，家长、孩子都要戴好安全头盔，那是保命符。坐小汽车一定要系好安全带，别让孩子把头手伸出窗外看风景。
15: 千忙万忙，安全不忘，让我们每个人都绷紧安全这根弦，看好自家的娃，远离危险的路，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孩子们撑起一把平安的保护伞，让祖国未来的花朵在阳光下健康快乐地成长。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守护蔚蓝》。

0: 三月。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5: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是2026年5月30号星期六，我们来关注下本周上线。本周共有5家单位上线，本周一上线单位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我们来关注下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线时群众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哈。那么目前来讲的话，大家都是比较关心的关于中高考。那中高考保障考生的身体健康和饮食安全是家长比较关注的问题。作为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有什么需要特别提醒听众朋友的吗？来关注一下市场监管局给出的回复。那餐饮服务单位要严把六关，严把原材料采购关，餐饮单位要原则是诚信度高、储存条件好、管理规范的供应商，采购食品原料及食品相关产品，严格执行所证所票和进货查验制度，以便溯源。严把食品储存关，根据食品储存要求，采取分区、分类、分架、离墙、离地存放。 类的生熟食品以及水产品、畜禽与植物性的食品应该是分开存放，加工后的成品与半成品的原料要分开存放，严把食品加工关，加工生熟食品的刀具、案板和盛放生熟食品的容器应分开使用，避免交叉污染。烹饪食品应稍后，那么不建议售卖隔餐隔夜的熟食物，严禁采购使用存放有毒有害过期变质及感官性状异常的食品，食品原料以及亚硝酸盐等物质，严禁采购使用没有检测合格证明的高风险蔬菜，严把清洗消毒关，餐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必须按照规定要求消毒和保洁，严格售卖间消毒措施落实，严把人员健康管理关，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合格证上证，有发热、腹泻、皮肤伤口或感染、咽部炎症等病症的，应立即脱离工作岗位，治愈后方重新上岗。从业人员应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操作时穿戴清洁工作服、工作帽，头发不得外露，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严把环境卫生关，保持餐饮加工场所的清洁卫生，要注意防蝇、防鼠、防尘设施。餐饮加工场所不得存放有毒有害物品，比如说杀鼠剂、杀虫剂等等。第二呢，是消费者就餐要选择诚信经营、环境卫生好的餐饮单位，外出就餐要选择证照齐全的餐饮单位消费，不得吃街头流动摊贩的食物，不吃或者是少吃深海产品。那消费者呢，要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用餐时应注意辨别食品的颜色、味道是否正常，要注意科学饮食啊，还有就是要注意荤素搭配，不要暴饮暴食。消费者发现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投诉时应该要按照规定保存好认为存放的食品，是否检查一下有问题，那要保存好消费票据等有关的凭证。发生疑似食物中毒要及时就诊，并保存好就诊的记录、检验报告等相关证据，以便有关部门调查取证，为消费者维权。第三呢，就是严厉查处食品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目前全市市场监管系统正在开展大全链条、大起底、大排查的专项行动，对存在食品安全隐患、不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单位严格依法查处。市民如果说发现安全问题，可以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15、12345，主管部门会依法予以处理。移动公司上线呢是在本周二，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二上线移动公司上线时群众咨询问题的办理情况。有一位曹女士就说呢，感觉最近的骚扰电话太多了，害怕是电信诈骗，这些电话屏蔽不了吗？来关注一下移动公司给出的回复。那么目前的话，如果说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可以体验一下移动公司两款免费的屏蔽业务和服务。第一个的就是高频的防骚扰业务，它可以对来电和短信进行高频的骚扰拦截、个性化的设置拦截等。第二个呢，是关闭境外来电和短信的功能，可关闭境外来电或短信的接受功能，能够从源头上降低用户遭遇境外诈骗电话的风险，有效减少用户被骗的可能性。通过发送相应的短信或者是拨打10086转人工服务，那选择这个服务和业务就可以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刘先生，他说最近半年家里的宽带信号不好，那小孩上网偶尔出现卡顿啊，想问一下宽带网速怎么样能够解决。那亳州的移动 5G 网络目前已经实现到了行政村级别以上的全覆盖，并且呢 5G 网络的信号能随着人流智能自行的调整，最大限度的满足业主的这个客户的使用。 如果说手机开启了 5G 智能切换功能，有一些终端开启之后，手机将根据电量、上网使用情况等，那自动在 5G 网络和 4G 网络之间切换，然后提升上网的感知啊、所以呢，可以关闭这个功能，然后开通 5G 功能。有一位王先生就说呢，上个月流量超了好几十块，手机欠费，请问可以这个关闭超流量吗？那随着生活的智能化，流量呢已经成为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流量不够用或者是超出流量的费用是当前客户最头疼的问题。目前呢，一方面哈，中国移动公司在短信、自主查询等方式以外增加了电信的电话的提醒，让客户呢更清晰的来获取流量的使用情况。另外一方面就是优化了流量的套餐封顶的服务，提供了100至500元的5个档位，客户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情况来进行调整，还有就是可以设置发支提醒，打电话都可以，就比如说到达了一定的这个消费的流量超出以后，它会自动关闭，有需要的呢可以拨打1200086，然后进行设置发支提醒。那本周三上线单位是国元农业保险，来关注一下国元农业保险上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今年买了公司里面的小麦保险，现在小麦倒伏了，想向村里面报案，那么保险公司也来看了，想问一下什么时候能理赔，能赔多少钱？今年的5月14号和19号降雨和降风天气导致了我市部分地块的小麦倒伏。当前呢，国元农业保险联合农业专家已经对这个受灾地区的地块进行了核实灾情，预计5月底或者是6月初可以查看结束。同时，今年呢也已经向上级公司申报，将亚米级的卫星遥感获取的投保客户小麦倒伏面积的详细数据作为定损的依据，以实现精准的理赔。普通农户的理赔一般是在6月中下旬或者是7月发放到位，赔款到账时间主要是受行政村的公示进度、清单报送时效等因素影响的。单独出单的种植户在达成赔偿协议10日内就可以收到赔偿款。关于所说的这个赔偿到底能赔多少钱，这个要到现场核定一下这个受损的面积和受损的程度，结合生长周期综合来进行确定的。一般情况下，赔偿的金额等于受灾节期的保险金额和这个损失的面积以及损失程度是有关的。所以在此也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哈，如果小麦投保了，然后小麦出现受灾了，普通种植户可以向村里面进行报案，由村里向公司统一登记报案，那种植的规模户的话可以向公司直接进行报案。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郭阳县的有一位群众说自己是郭阳县的种植户，有这个100亩地自己租赁的，想种一点花生，想问一下花生可以参保吗？那目前除了这个小麦、玉米、水稻三大主粮作物之外的话，还提供了像油菜、马铃薯以及秋季大豆、棉花、花生、芝麻等6种经济作物的保险服务。花生保险的金额是每亩500元，保费是每亩21.5元，农户呢是仅需要缴纳是每亩4.3元。如果说觉得这个保障水平不足，可以选择商业性的补充保险，该保险没有政府的补贴，需要全额缴纳保费。有一位群众说呢，自己养了100只的鹅，可以买保险吗？那养殖的鹅呢可以参加保险，只要饲养管理正常且符合投保条件就可以了。鹅的保险金额为每只50元，每只只需要缴保费是3元。在此也提醒广大的养殖户朋友，养殖的鸡、鸭、鸽子等禽类，只要防疫和管理条件符合规定，均可参加保险，其保险金额根据饲养动物价值等综合确定的，范围呢是在每只15到30元，保费呢则是每只0.75元至2.4元，具体金额呢需要双方现场协商确定。那有群众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保险是可以多长时间，该保险的期限是和公司 和这个投保户然后共同协商确定的，具体呢是有两种方式。第一呢是按批次投保，那保险期限是从种苗投入到出栏的整个养殖的周期。第二呢是按年出栏量承保的，保险的期限是一年，最终的期限是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协商确定的。本周四上线单位是市水利局，我们来关注一下市水利局上线时群众反映的问题。有一位利辛县新张集乡的群众就反映他的水表坏了，请问是由谁来负责？目前呢我们了解到这个水表的话，它包括水表以上和水表以下。那水表以下的部分，入户部分是由用户负责，水表以上的部分呢是由主管部门和水厂负责。如果说损坏的话，就要看是哪一部分。像这位群众反映的是水表损坏的问题，那么是可以由水厂来进行负责的。再来关注桥城区双沟镇的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来水的水质太差了，水碱太大，根本不能喝，请解决。那经过了解呢，反映人所在的地方呢是双沟范围内，是由双沟水厂和季楼水厂两个水厂供水的。两个水厂目前使用的油河地表水厂，地表水厂来进行供水的。经油河地表水厂检测和第三方检测，油河地表水厂的供水的这个检测指标是符合生活饮用水的卫生标准，水质是合格的。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就是申请安装水表需要多少钱。那根据相关的文件规定，桥城区农村饮水安全工程自来水入户的话，如果说距离供水主干管不超过30米，又不需要切割水泥路面的情况下，收费标准是每户不超过300元。那目前呢没有针对低保户的农村饮水安全免费入户安装的政策。接下来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群众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群众想要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农村自来水的水价的收费情况。目前呢是供水价格严格按照补偿成本、保本、微利、公平负担的原则，由县区物价部门核定，均实行惠民两部制水价。贵阳县每月的基本的水价是8元含4吨超量呢是每吨2元。蒙城县利辛县农村居民每月是5立方米以内含5立方基本水价是10元，超过呢是按照每吨2元。桥城区每月基本水价是5元含3吨，超量是按照每吨1.85元。接着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周五是公交集团上线时群众比较关心的问题那随着亳州市道东新区的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问题日益凸显，建议对道东新区公共交通系统进一步优化。来关注一下回复道东新区的学校、小区和医疗机构比较多，每逢周末节假日，红学高级中学33中、第7小学学校的很多学生要乘坐学校的这个车辆就乘坐公交车返回学校。那么公交车的话极度的不方便，比如说去往火车站、高铁站等城换的公交就没有直达的公交，需要步行几公里乘坐才能城换。那为了改善这一情况的话，建议是加强对于这个道东新区的公共网络的这个布局。那针对这样的建议根据亳州公交现有的运力以及这个线网的布局，公交集团呢对线路覆盖这一块的话，主要是市中心城区的学校、还有小区以及商业区，满足沿线学生、上班族等大多数乘客的出行需求。道东新区的公共交通网络的覆盖率受运力限制，暂时呢无法增加新的这个线网，希望呢能够理解。当前呢道东新区像红学高级中学、33中、第7小学的学校是由111路、112路、5路、133路进行保障，市民呢可以就近选择这样的线路乘坐，或者是通过一站式的换乘到达市中心地区。前往火车站方向的乘客可以选择乘坐111路，前往高铁南站方向的乘客可以选择乘坐133路。另外呢公司也已经开通了定制公交，同一方向满足16人以上就可以开通，如果说需要的话可以拨打热线96166咨询。 有一位群众就说哈，三槽路单行道的问题哈，反映三槽路段是单行道。那目前是这样的哈，按照这个公交优先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呢，公司的 H3 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的话是途经三槽小学，因为上下学期间的学校、家长以及学生等特殊群体乘车的需求较高，公司的车辆单行或者是绕行的行驶无法保障正常的这个乘车的需求。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走入热线回音。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
9: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0: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9: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10: 嗯。
9: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10: 对的。
9: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10: 没有。
9: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10: 感谢啊。
9: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0: 再见。好。
1: 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助。
9: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1: 有。
9: 他们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11: 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了。
9: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11: 对，什么？